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5: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6: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5: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5: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大蓝鲸的话，直接在下载完大蓝鲸 APP 之后搜索一下早安生活家的几个字啊，你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如果你在我们嘉兴饼干群，我每天都会发链接，直接打开就可以。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加微信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1005846。我们有很多的夹心饼干呢，每天早上给我们送上祝福的时候呢，对于我和刘佳老师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当然多多益善啊，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夹心饼干能够跟我们并肩前行。
0: 小助理呢在我们的嘉兴饼干群说，昨天他发了那个就是帅哥的照片和龙虾之后，朋友圈就有人问他说屏蔽老公了吗，他说不需要屏蔽，可以共享。
1: 就是确实你这样一说呢，美女我也是喜欢看的。
0: 对啊，
1: 对吧，
0: 一样啊。
1: 然后男生呢可能也喜欢看长得比较帅的男生，
0: 养眼嘛。
1: 对，就是对于美的事物可能大家都是追求的。
0: 继续来看到的是张欣说过，过几天可能没办法听我们的节目，他要去河南郑州旅行。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去河南旅行呢，对吧，最近又很热。三省哥说你记得带特产，他说三省哥说不可以
1: 先说不准去
0: 不准去，对对，然后就问你给我们带特产。然后我在想河南有什么特产呢，蒜苔吗？
1: 我也不知道，哎，
0: 就我不知道河南有什么。

0: 什么胡辣汤。
1: 胡辣汤，
0: 嗯，
1: 胡辣汤这不得亲自去喝才有味道。
0: 要不哪天我们问问郭郭老师，河南有啥特产？啊，反正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没吃过任何河南的特产，深圳特产倒是带过，河南特产真没有。啊，
1: 对，深圳特产是因为他老婆在深圳，
0: 对，老丈人在深圳，
1: 对对对，
0: 嗯，但是真的不知道，河南有什么特产。
1: 嗯，
0: 然后呢，郑飞说去商丘古城是他的老家。
1: 哦，
0: 可以喝个胡辣汤。
1: 啊，嗯，胡辣汤，胡辣 汤，
0: 我还没有喝过正宗的胡辣汤。
1: 这么说起来，我也没有哎。
0: 嗯，
1: 正胡辣汤哪里最正宗啊？河南吗？河南吗？
0: 嗯。
1: 我还真不知道哎，
0: 胡辣汤应该就是河南发源出来的吧？我觉得，
1: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可以尝试一下。
0: 对，河南人的早餐不就是喝那个胡辣汤吗？
1: 啊，
0: 哦，嗯，
1: 还有嘞，
0: 油条吧，
1: 油条，我反正从小
0: 之类的吧，
1: 从小我们啊，就北方河北啊，吃早餐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朝鲜面啦，
0: 嗯，
1: 然后呢豆浆油条啦，
0: 嗯
1: 啊板面啦，这好像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特色。
0: 我再想想，我们南方吃早饭的特色，一般好像就是像常州人，好像一般就是早上弄一碗面啦，什么大排面啊、小排面啊这种，要么就是豆腐脑豆。我们不叫豆腐脑，我们叫豆腐花。
1: 豆花
0: 啊，豆花，豆腐花，
1: 豆腐花一听感觉就是甜的。
0: 不是，常州人还真不吃甜的豆腐花
1: 啊，
0: 都是吃咸的，就里面要放什么榨菜啊、虾米啊，你不信你可以问小兔，他肯定知道。
1: 那这个跟我们河北地区吃的是一个口味的。我们是放什么韭菜花啊？
0: 我们没有韭菜花，我们就是虾皮、紫菜、榨菜，然后香油、酱油，就是这样的，然后油条。
1: 那甜豆腐脑是哪吃的？无锡啊，
0: 川渝地区啊，四川呢，四川人是喜欢吃甜豆花的，无锡人也不吃甜豆花。
1: 这样子啊？
0: 嗯。
1: 哦，那我印象还是印象错了，因为我好像有一个发小在上海，他说所有的口感都偏甜，我忘记他有没有说这个豆腐脑，我们叫豆腐脑啊，
0: 豆腐脑，对。

0: 以南吧，苏南地区苏锡常一带呢是这样，豆腐脑一般还是吃咸的，
1: 嗯，
0: 豆浆呢还是喝甜的，
1: 嗯，
0: 但是再往浙江去呢，比如说你到了绍兴或者你到了宁波啊台州一带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吃什么呢，咸豆浆。
1: 嗯，
0: 什么叫咸豆浆呢，就是里面打一个鸡蛋蛋花之后把烧开的豆浆倒进去，
1: 嗯，
0: 完了之后加酱油，加那个肉末，
1: 嗯，
0: 加葱花，
1: 嗯，
0: 就是叫咸豆浆，然后再来一个糯米饭，糯米饭也一样啊，来一碗糯米饭里面要加上什么呢，就是肉末的那个汤，
1: 嗯，
0: 加上肉末，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点点的猪油，放点葱啊，就是这样吃。
1: 哇，这样的早餐真是别有风味呢。嗯，
0: 对，
1: 我有点想象不了。我觉得甜豆花我可能还能想象一点啊，但是这个咸豆浆我是真的想象不了。
0: 咸豆浆很好喝，你喝完之后我跟你说你真的会爱上咸豆浆。
1: 真的吗？也有可能，毕竟当年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粽子要吃咸的，后来发现一吃果然好吃。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虽然南方人啊可能你们会觉得他吃的很甜对不对，
1: 嗯，
0: 但你会发现粽子他要吃咸的，元宵汤圆他要吃咸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豆浆他要喝咸的。
1: 然后生活太平淡了嘛，反正都得加点盐啊。
0: 镇江刘亦菲说前几天试了一下甜豆花觉得非常好吃，到一下子就移情别恋了。他肯定也因为他是西北人嘛，他小时候肯定也是吃的是咸豆腐脑，
1: 估计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对，
0: 咸豆花。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嗯，今天因为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嘛，
1: 嗯，
0: 漫步雨中说上周刚从洛阳旅游回来，喝了碗胡辣汤，嘴里起泡了，上火了，
1: 这么能上，那这不那我估计这个季节哈还是要少喝，嗯，是吧？
0: 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旅行可能比较累，
1: 对，
0: 你可能睡眠啊什么的不会特别好，加上胡辣汤里面它有一个重点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叫胡椒。
1: 对，
0: 胡椒呢
1: 热性
0: 它有点性温性热，
1: 嗯，
0: 所以呢你吃多了之后就容易上火。
1: 没错没错，嗯，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体质啊，
0: 嗯，
1: 然后呢最近的身体状态哈，
0: 嗯，
1: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什么性热呀这些从中医的角度上讲的这些知识啊，
0: 嗯，
1: 我们潜移默化的已经呢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了解了。
0: 我是对自己身体非常了解的，我大概都能知道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该吃什么喝什么
1: 啊，
0: 就比如说我感觉最近很累啊，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要上火了，赶紧王老吉无糖王老吉一罐灌下去就会好很多。
1: 嗯，
0: 或者我以前会买那个广东凉茶，
1: 嗯嗯，
0: 有一个牌子叫黄什么的，我忘黄振龙还是叫什么，它是正儿八经的广东凉茶，也是不含糖的，不太好喝，但是夏天如果清热想解暑的话是非常合适，但肠胃不好的人啊，脾胃比较虚的人要慎用。
1: 对对，凉茶嘛，嗯，如果你脾胃比较虚寒，
0: 嗯，
1: 本身啊就不太适合冰的这种东西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连云港在下大雨，江堰在下大雨，常州也快下了，哎呀，江堰大暴雨，嗯，
1: 哎呀，
0: 连云港也在下大雨啊，
1: 大家那个平复心情啊。嗯，
0: 雨田说整个江苏都下雨。哦，连云港队伍越来越强大了。
1: 嗯
0: 嗯，小助理啊，真的也是挑拨。他说：“哎，那个这位家人是连云港的，那南通和盐城的家人们，你们有什么危机感强不强啊？你们有压力了吗？”
1: 嗯，总归呢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吗？
0: 对，你看啊。大橙子说粽子咸口好吃，除了白粽子蘸糖其他甜粽子不喜欢吃。
1: 嗯，
0: 斯文森说白粽子也不蘸糖。
1: 他是不喜欢白糖在嘴里的感觉哈。
0: 对，
1: 但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吃，还会吃那个白砂糖拌西红柿
0: 啊，糖柿子嘛，
1: 对
0: 对吧，
1: 就这种吃法，嗯，没少吃啊。
0: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乡这个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吃咸的，豆浆吃甜的还是吃咸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任素汐风。

0: 好，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

0: 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我们早安生活家的嘉欣饼干啊，可以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斯文孙在哪里？怎么没有下雨？江燕怎么没有下雨？这问题问的。
1: 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今天呢江苏地区都有雨。
0: 哦，不对，斯文孙是在连云港的。
1: 对啊，
0: 对吧？连云港没有下雨吗？
1: 连云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稍微有点远的地方，对吧？
0: 很远。
1: 对，有点远的地方。
0: 不是有点远，其实蛮远的。我大学同学不是连云港的吗？然后一直跟我们讲来新浦玩，新浦以前我都不知道连云港啊，不知道新浦
1: 哦。
0: 是有一次他回家买车票，居然他说到连云港，然后车票出来新浦，我说你家不是在连云港吗？怎么是新浦？
1: 新浦是什么地方？
0: 连云港新浦区。
1: 对的，我知道新浦就是因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有一位是新浦街李现。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新浦街李现。所以我后来就知道了，哦，原来连云港是不是连云港以前叫新浦？后来才叫连云港，我觉得啊，这是我个人的这个。
1: 应该不是吧？他说的是个区域，那就是相当于说，比如说我家有什么路北区、路南区、丰润区。
0: 可是那你买车票也不可能说买到路北、买到路南吧？就像南京，你买车票你也不可能说啊，买到秦淮、买到鼓楼。
1: 哎，说的有道理哎，
0: 对吧？而且它是市区的区，它不是像高淳啊、丽水这样是周边的，那可能还好一点，对吧？你买到灌南、买到灌云，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是下面的县级市。那你买到新浦，我就觉得，对吧？
1: 啊，
0: 有那么一点点奇怪啊！这个连云港的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1: 不对，你看，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之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几寸烦。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

0: 消失。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来自于徐佳莹的《大雨将至》。我为什么放这首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变了啊，本来今天南京是一个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对不对？嗯，现在直接大雨两个字。
1: 我只能说，那就是说今天一天都是这种天气的状态吧，一直大雨。
0: 几乎上午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降水量啊，这江湖省气象局发的，就是马上9点开始到10点，降水量的话就会逐渐的上升，嗯，然后到11点是高峰，然后接着会慢慢往下降，到2点的时候差不多是跟现在的雨一样大，也就是说到11点的时候雨会特别大。
1: 刚刚我们导播小姐姐出去吃饭嘛，回来之后说，雨越来越大了。

0: 是啊，嗯，这个预报这会儿应该是准的吧？这会儿再不准，那该咋办？
1: 那还预什么报呢？
0: 对啊，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因为现在可能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结束啊，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注意安全。嗯，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又有一位新的夹心饼干进来了，他是南通的哦，
1: 欢迎欢迎，
0: 名字叫做不时髦儿勤杂工啊。
1: 那个名字就很时髦了，
0: 对，不时髦而勤杂工啊、嗯。然后是南通的，很多人都说三省哥又有新同志了。然后小蒜头他说他既算盐城又算南通，他说因为他是南通女婿哦，
1: 嗯，那确实两地应该都很熟。
0: 对，张欣说群里海岸人是不是就一个？好像不是只有一个海岸人，应该还有，嗯，应该还有海岸的。
1: 大家就是在老乡找老乡，
0: 两眼泪汪汪。
1: 我今天才知道丽丽就在我们南京哎，
0: 谁丽丽？
1: 就是在那个夹心饼干当中嘛，她说她在龙江那附近嘛，啊，
0: 嗯、对，
1: 然后说也是下雨下的蛮大的，
0: 对、嗯，应该全南京今天应该雨下都挺大的吧？
1: 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过这会儿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坐在工位上了，嗯。
0: 看几点上班的，九点上班的可能还有点悬，八点半上班的应该是，如果这会儿还没到工位上，只能说你迟到了。
1: 哎，对，然后你就说大这大雨，
0: 就让这大雨落下。
1: 对，不是，就让这大雨阻隔了我上班的脚步。
0: 我记得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哈、啊，早上碰到下大雨，真的你就很崩溃。嗯，你夏天还可以，你可以穿一个拖鞋，对吧？你湿了就湿了、嗯。冬天是最崩溃的，但冬天这种大雨的情况不多。啊，相对比较少、但还是会有嘛。
1: 对，
0: 而冬天下雨最痛苦，就手也冷，你知道吗？这种感觉。
1: 冬天下雨那个感觉哦，嗯、简直了！就是我在南京是遇到过冬天下雨，而且下的还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嗯。因为在我家的话，那个温度肯定就变成雪了嘛。啊、这种感觉非常差，因为你身上穿的其实是很厚的。嗯，有一些的时候呢，你可能他那个衣服也并不，叫什么
0: 防雨？防雨，
1: 并不防雨。嗯，所以。那一身湿哒哒的，关键是呢还很厚重，
0: 对，
1: 穿个雪地靴的时候，对吧，雪地靴也不防水，
0: 感觉穿了一个铁签子在身上，
1: 哎，对，然后呢、嗯、你再加袜子再打湿，那种感觉透心凉心飞扬。嗯，
0: 我后来是自己买了车之后啊，我就觉得哇，这个下雨下雪这种刮风天能够开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家就车是你第二个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在车里坐一坐、嗯听听音乐，对吧？所以这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嗯、
1: 没错，
0: 所以有车还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生活离不开车，
1: 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路上的车是越来越多的、嗯、啊！我曾经不开车的那段时间，毕竟我在拿驾照没多长时间嘛、嗯、不开车的那段时间呢，我就非常是羡慕，尤其是到下雨天或者特别热的时候、嗯、啊，那种状态，就开在车里吹着空调得多爽呀。
0: 你不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驾照考了多少年吗？
1: 我驾照是这样的，报名是报了很久、嗯、然后科目一呢就一直拖、嗯、拖延症晚期，
0: 拖了几年？
1: 拖延症晚期，我科目一才是什么时候考的呀？
0: 六七年有不？
1: 至少至少可能是一七年报名的吧，2017-2018年报名的。嗯，然后呢，就是在什么时间啊？反正2023年、2022年的时候考的科目一。嗯，考完科目一之后，大家知道的，它有一个时间限制，
0: 两年吧，好像。对吧，
1: 我在最后的两个月的时候去学的。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说学车真的是要一鼓作气，不一鼓作气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啊、哦，天热不想学啊、哦，刮风不想去，下雨不想去，天冷我又不想去。
1: 是的，结果最终的那个最后的两个月不去学，因为我觉得钱要浪费了嘛，那是不可以的
0: 哈。对。
1: 于是乎，也是基本上是在7月份学出来的。嗯。好在是呢，我所有的科目都是一把头过的。
0: 哦，那你真的很幸运哎。嗯。我是6月1号报的名，12月3号拿的驾照。啊、
1: 嗯，那你很快。
0: 快吗？
1: 不快吗？
0: 半年呢。
1: 啊，不快吗？反正我是
0: 人家45天哎，跟我同期学的人家45天拿驾照，
1: 你中途没停啊？
0: 停了呀，就是跟你讲了吗、嗯？刮风不想去，下雨不想去，天冷不想去，天热不想去。
1: 那个不证明你开车的水平怎么样？我以为是说你中途有一些挂了的状态。
0: 当然挂了。
1: 哦，挂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个叫什么？电子路考的时候啊，就挂了嘛，老抽到铁饼，以前是有铁饼的，你们后来没有了。
1: 铁饼好像是不是特别难过？
0: 就根本过不了嘛、嗯，老司机都过不了，更不要说我们是新手。然后就一直拖，就放弃，就抽到铁饼你就放弃就不考嘛、嗯，然后就一直拖，后来说不能再放弃，你越放弃他越是给你抽到铁饼啊。哦

0: 后来说那就去考吧，那显然没过嘛，没过。然后那天就是天很冷了，十一月底已经开始微微下雪了，我就很难过，你知道吗？就感觉怎么就这个就过不了呢？嗯。后来我就去丽江旅行了，嗯。然后在丽江的时候打电话说你又要考试了，我说你就不能让我玩得开心一点吗？非得让我回来又要考试，嗯。后来还好，后来就是你要考，然后呢你没有过，后面再抽就不一定是铁饼了。但如果你每次都弃考，你很有可能下次还是他。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最终还是没有，因为没有遇到铁饼，所以说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哎，我们那时候考的很多，单边桥，什么线宽门，S 路直角转弯，反正考的很多，比现在难多了。哦，还要移库。
1: 移库是什么？
0: 移库就是两个并排的车位，你车停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够这个过前面的线，后面的线要这样慢慢慢慢把车移到另外一个车位去。
1: 哦，平移过去是吧？
0: 对，
1: 蠕动过去。
0: 你们要考吗？不用吧？
1: 当然不用。哦，为什么要蠕动过去？
0: 那你们要考单边桥吗？好像也不用吧？
1: 没听说过。哎
0: 呦，真的是很幸福。我那时候考，我心想说要考这么多，你说你在的，你真的在马路上面开的时候，你会碰到单边桥这种情况吗？
1: 反正一般情况下来说，什么叫单边桥？等一下，
0: 就是有一个像铁轨这样子的，然后在左边，然后再往前面去有一个像铁轨这样的在右边，然后你车子要过去，左轮先上左边的这个不能掉下来哦，左轮上去，然后下来之后再右轮上去，你懂吗？
1: 哦，就是说，那确实考过这个的人可能车技会更好一点，我都没有听说过。
0: 你没听说过吧？就这样子，
1: 就一边在马路牙子上面，一边在马路牙子上面下来的感觉。
0: 对对对，但那个马路牙子大概就比如说10公分这样子宽，你轮胎上去你不能掉下来，它大概比如说有个3米的距离，你要这样子车子开过去，你这样，然后问题是下来之后你马上右边的轮又要上去啊，
1: 考的真细。
0: 我的天哪，哎，你说你现实生活当中直角转弯用到的机会多吗？不多吧。
1: 直角，我们现在要转直角可能就撞了啊。
0: 还有一个，那时候我们要学侧方位停车，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停不好侧方位停车。我后来想想看，要什么学侧方位停车，现在都是自动泊车啊，下车了以后手机一摁它自己停进去了。
1: 不过侧方位呢，我也确实是没有学的特别好啊，当时考试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你记住几个点位就可以了嘛。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你还要丈量，眼睛要丈量这个地方能不能放下你的车
0: 啊。还有你要什么看这个点那个点，哪有那么多点给你看啊，
1: 没有那么多点。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稍微的有点紧凑的那种地方吧，你停进去呢你就要倒很多次。
0: 对，侧方位停车我基本上都是靠运气。
1: 足够大，那你一般来说我停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如果站好一个车位，我到现在我的技术我还是不行。你看我都已经终身驾照了，我都考了多少年了，20年了吧，拿驾照。没有，我是零几年拿了，09年啊08年拿的，反正已经终身驾照了，可是我还是依然不行。
1: 不重要，
0: 就是只要是侧方位停车我就开始紧张。尤其后面还有车在等着，你知道啊，那种感觉更糟糕啊。
1: 对，他会滴滴你，
0: 对，
1: 他会摁喇叭。这个时候其实塑造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就很重要了。等着，你就给我在后面等着，
0: 等着，对不对？我不停进去，你也别想走啊，就要有这样的心态，关我什么事？我就让你在那等。
1: 对，你千万别一紧张，然后磕了碰了的哈，
0: 那不值得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张欣啦。DJ 小鱼儿，他叫《一生回味一面》哈。要把这首歌送给他，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啊！希望他下个礼拜出去旅行，玩得愉快，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对，
0: 河南高温哦，
1: 要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哦。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来自高旭，叫《他只是经过》。
1: 是的，
0: 最近他好像挺火的。
1: 哎，他这首歌非常的火，我记得之前白敬亭还有魏大勋唱过这首歌。
0: 他火是因为最近他参加了一个叫《快乐老家》的综艺节目。
1: 哦，
0: 他和武艺两个人是管家，
1: 帅吧长得？
0: 结婚了。
1: 你帅不帅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啊？
0: 还行吧，就是能看。
1: 哎呀，那看来好像也就那样是吗？
0: 个子挺高的。
1: 嗯嗯、
0: 啊、个子挺高的。他不仅可以自己唱歌，还可以创作。
1: 嗯，
0: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歌手了。
1: 你听他这首歌的话呢，就是那种脍炙人口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他只是经过，
0: 他只是经过。他
1: 对你有什么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经过。
0: 李静问他说，啊，你这么年轻就结婚了？他说对，他26岁嘛。
1: 嗯，
0: 然后说那你爱你的老婆吗？他说当然爱。然后吴昕说你这问的什么问题。你知道做一帮主持人在一起啊、哦、真的那个话哦多得不得了。你想啊，谁告诉你都是李维嘉、吴昕、戴军、孙浩、李静。
1: 嗯，
0: 你就说这五个人在一起能有断档的时候吗？
1: 对呀、啊、你就想想，因为主持人在一起嘛，大家肯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达的欲望，对吧？
0: 对、
1: 啊、因为这是工作这使然。
0: 他们说后期可能想辞职剪他们的这个片子。
1: 你不是戴军还讲了一句说就怕你们后期不好剪。
0: 对呀、啊、一后期不好剪，二剪完想辞职。为什么？因为实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剪。他没有气口，你懂吗？
1: 对。
0: 那李维嘉在里头，你知道李维嘉的那个风格，
1: 嗯，
0: 简直就是只要他在就没有冷场的时候。真的，戴军啊，孙浩啊，你看李静啊，都是资深的，加吴昕啊，还有沈凌
1: 啊，还有沈凌，
0: 沈凌都47岁了。
1: 你看啊，你要说再加上刘佳和李昕，那估计可能更热。
0: 那我跟你讲、啊、那个整个一个民宿可能要炸掉。真的。
1: 哎，真的是啊，这样一想的话也挺好玩的哈。
0: 很好玩啊，有大家在一起互相揭老底，你懂吗？说当年孙浩唱歌那个时候不是放那个碟片吗？母带，说会卡碟，然后你又是现场唱，说同一个蓝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你嘴还要对上去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不是很奇怪吗？下一篇咣咣咣咣咣咣咣卡碟了。
1: 哎，那个年代出现一些意外纯属正常啊。
0: 对啊，纯属。还有这种说一车人在那个车上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对吧？一帮歌手、
1: 嗯、
0: 然后在一辆考斯特上面，然后晚上了嘛，司机把灯关了，放了一首歌，当时很红的一个歌手唱了一首歌，可能是个口水歌。
1: 嗯，
0: 然后戴军坐最后一排说能不能把这歌关了，俗不可耐。结果人家歌手就坐第一排。你知道吗？
1: 哎呦，有的时候呢，主持人真的就是这个嘴还是要管住的啊，不能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
0: 所以我跟你说啊，做主持人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口无遮拦、
1: 嗯、
0: 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别人会觉得你很可爱、
1: 嗯、
0: 你很真实，你也不装，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戴军不是又唱阿莲了吗？阿莲、嗯、你是否能够明白，他们说靠这首歌你得把养老工资拿到了吧。
1: 像他们这个类型的主持人啊、嗯、而且知名度已经这么高了，他们养老不成问题。
0: 就是我们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了。
1: 对，
0: 我们还是来操心一下我们那个广告的问题、啊、
1: 对，操心一下我们自己的眼睛健康啊。
0: 对，好视力过生日啊，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100万补贴，感恩回馈我们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物、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参加，拨打400-6320-707订购，都可以领取78元周年庆限定加强版蒸汽眼贴，另外在限量发放1000份周年庆礼盒。打电话赞助名额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喽。马上、
0: 啊、还没读完呢，
1: 还没读完呢，
0: 我才读了一段，一共有三段。
1: 好的，那我看一下、
0: 啊、咋回事啊？
1: 就是想下班的心情吧，就是已经是克制不住了哈。好的，那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的问题呢会逐步下降哈，比如说模糊看不清啊，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啊，吃的喝的呢滴的都试过啊，花了不少钱，就是呢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建议您呢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0: 嗯、
1: 早一天用上，眼睛问题能够早一天改善啊。它能够直接贴在眼周，覆盖20多个穴位，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很水润又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啊，100万补贴大放送，只要大家呢拨打400-6320-707，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心。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0: 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5。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
2: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5: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1: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0: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1: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2: 朋友啊，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那么股市直通车节目啊，全程一个半小时的时长，在前一个小时，也就是10点到11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客户端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股市直通车呢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可以让大家边看盘边解盘啊，通过视频来进行直播。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只能通过大蓝鲸进行收听收看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啊下载大蓝鲸啊，并且登录在主播号里面找到我们。
3: 大家进了我们的下了我们的大蓝鲸 APP 之后啊，主页面大家看到吗？有两行挺醒目的啊，服务热线主播号啊，这个主播号是一个蓝色的小人的头像啊。那么这个地方点进去，然后里面呢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给我们加加关注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节目也需要大家的鼎力支持啊，我们也需要大家给我们带拉拉流量啊，拉拉我们的关注了。所以呢，各位先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粉丝关注起来，然后这里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和个人介绍。那此刻各位点进去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啊， live 互动，此刻你就可以边听节目边看节目边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大南京上跟大家的互动话，大家首先进来第一件事打卡啊，咱们股市直通车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啊，进来第一件事打卡，第二件事参与一下今天的节目互动。那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话题设置的话题就是大家，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昨天啊全线的一个杀跌之后啊，其实从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市场就是明显的风格切换。昨天半导体又是因为 Meta 的鬼故事又被带崩了啊，但是我们看到昨天随后其实我们的官方包括整个华尔街也是在做一些解读啊，其实并不是像大家之前解读的那样啊，说这个 Meta 的算力过剩了，它要租出去了啊，进而推导出来整个资本开支都不开了啊，进而整个 AI 的逻辑叙事就产生问题了，不一定不是这样解读的啊，各位。Meta 大家知道吗 ？Meta 其实在整个这个美国的几大云厂商里，它的资本开支还是在今年比去年多的。啊，还是越砸越多的，只是它总体的表现呢，可能它在，整个几个大的云厂商里，它本身的这个表现就不是很理想啊，它就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对吧？所以他现在就说，哎，我自己用不掉了啊，我投进去了啊，但是他自己发展的呢不是很 OK 啊，他自己的算力用不掉了，那我租出去换其他一种方式赚钱啊，对吧？我砸了这么多之后，我自己发展的也不好，我也不怎么赚到钱，也没有太多的前景，对吧？那所以我租出去没有问题啊，啊，对吧？其实现在整体，其实从整个这个美国，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啊，官方后来包括我们的官方也在做解读啊，就是并没有说这个算力都已经到了过剩的地步，现在还是严重的供不应求啊，啊，各位，就是大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判断，不能说听风就是雨啊，带节奏被带节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市场这两天交易的不就是情绪吗？但是啊，我也之前一直在跟大家提醒，这个交易赛道过于拥挤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市场特别的敏感啊，在这个赛道里面的资金特别敏感，稍有风吹草动赶紧跑。而且确实最近我一直也跟大家提这个数据，就是两融啊在不断的往上走，对吧？两融的资金进来不就是抢一把就走的资金吗？两融的资金绝对不是跟你来长情的资金，对吧？两融他可能看好这个方向，但是他只要上了两融进来，他一定是准备抢一把就走的。这种资金是没有，至少像这样的资金他进来他肯定是没有信仰的啊，抓一把就走。所以市场一旦高位啊，风吹草动赶紧跑啊，两个点也行啊，这是我跟券商借的钱啊，我少赚一点也 OK 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可能更多的会去杀融资盘啊，因为你市场高度拥挤，高度的这个大家都怼在这里之后啊，那么就会迎来一种高波动啊，一种高敏感度，一种高波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更多的这两天可能会去杀融资盘啊，杀融资盘，对吧？因为杠杆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行情好的时候，你加起来的时候，你跑起来的时候很爽，但是掉下去的时候同样也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盈亏同源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希望给大家把握好市场的这个方向和节奏之后，就是跑的时候可能在右侧的时候，哎，你尽量跑得快一点，那么如果迎来震荡了，仓位降一降啊，控制一下回撤，掉的少一点啊，进而退一，其实你就赢了啊，你不可能每一笔，我昨天也在群里跟大家讲，你不可能每一笔投资都做对的，但是如果

果你能做到进二退一，且不说进二退一了，你能进十啊，哪怕退八，你然后你整体是进两步就已经很 OK 了，各位对不对？你不可能每笔投资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正确的事情，这个大概率向前的事情，你重复去做，长期去做，那你这个复利就很了得啊！所以一直跟大家讲这个短期啊，市场更多的，但是确实现在，我昨天也看到这个有券商朋友给我发的啊，没有看到官方的这个去说，但是我看我券商朋友里面大家都在发，也在讲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管理层大家的意能感觉出来，虽然我昨天看到了这个券商里面在传啊，然后因为不是特别官方的新闻嘛，我也不能跟大家讲，但是我能感受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现在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管理层是有些许降温的意思的，对吧？就是从吴清主席617的陆家嘴论坛到前天我们的新闻联播上就讲的，我们一定是要主动拥抱科技变革，就是这一波我们总体觉得不会像2015那样主动，我们的高层主动去刺破泡沫，不会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科技共振，这不存在这个泡沫的问题，大的氛围一定是我们要拥抱科技变革啊，一定是要跟全球共振，我们要突破卡脖子，我们要这个科技自立自强，但是啊，各位，但是短期过度拥挤在某个赛道上，对于市场，对于大家的这个赚钱效应，对于我们的财富效应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光里的基金被限购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上市公司晚上啊成批的在发公告，一定是被发公告的嘛，对吧？这些你就可以感受到管理层的一些态度了，就是不要，不是说在打压科技，是让大。

结果导致我消费越跌越凶，对吧？所以是这么个道理啊，就是而且现在这个基金漂移的问题，管理层也是非常重视的啊，就是不要过于拥挤在某个赛道，给他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这些企业慢慢的去成长，而不是一下把它怼到天上去，大家全部 all in 在某个赛道上啊，风格极其的这个分化啊，那极其的 K 型，对吧？那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极其的 K 型的话，其实大家都赚不到钱的啊。这在上面的资金，可能有些散户资金你也不敢进，你没有财富效应，还是存量，因为你看不到财富效应，对吧？就是大家也不愿意进来啊，散户资金也不愿意进来。你要让大家都平均涨一涨，高的也涨啊，低位的有逻辑的也要涨啊，不要无脑的去杀。但是现在目前这个市场，我们看到很在前一段时间啊，前一两个月就是除了科技除了 AI 之外，其他的方向都是血包啊，全是血包，就被 AI 给吸血。但是你说有些方向，对吧，消费我们认为就至少目前来看这个数据还是不好啊，消费我觉得没有看的至少阶段性目前没有看好的理由。但是比如说工程机械啊，我们说创新药啊，对吧，比如说像一些商业航天啊对吧，就是包括还有一些工程机械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券商啊，都是有业绩的，就是对吧，就跌成这个样子，嗯，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有点不像样啊，有点也说不通，但是就是被吸血了。所以现在这个管理层的意图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大家均衡的去发展啊，也不要说一家吃的那么饱啊，其他的都惨不忍睹啊，这也是一个不平衡不均衡，而且也带不来不了财富效应，对吧，不是一个健康的这种发展，是一个畸形的发展。所以现在上 K 的上一部分往下打一打， K 的下一部分往上走一走啊，有基本面的往上走一走，这不是一个结构再平衡啊，大家平衡筹码更多的去做一些充分的交换啊，大家的筹码成本都往上提一提，然后再一起往前走。而且更多的我们认为再往下走的话，下半年的主线我们依然看好 AI 科技方向啊，依然看好 AI 科技方向，只是当下这个阶段啊，这个市场要存在一定的资金再平衡啊，结构再平衡，而且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半年报的这个当口啊，科技这一波花好多都上来了啊，但是当中啊，这个证监会我们看到前两天吴清主席也在谈到啊，去伪存真，到底什么是真科技，什么是伪科技，那么半年报就是一块试金石，我们要去真正的是拥抱那些硬科技公司，真正的啊这个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而不是那些到处去蹭概念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对吧，尤其在半年报的时候，我们要牢牢抓住业绩这条主线啊。好，那么欢迎各位此刻就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各位认为今天的双创啊能不能够止得住啊，能不能够企稳，今天的双创也就是 AI 这个主要是算力方向了，对吧，国产算力和这个出海算力加新能源啊，这个创业板就是主要是出海算力加新能源啊，然后我们的科创50主要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了啊。那各位这个短线市场或者说今天市场能不能够企稳啊，大家认为能企稳的朋友来扣一个一啊，能企稳的朋友啊，这个扣一个一啊，不能企认为今天市场还企稳不了的朋友扣一个二。那么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整个韩国市场啊，这个日韩股市，对吧，也是特别是韩国啊，韩国这一波也是足足的享受到了这波 AI 的红利啊。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美股，其实这美股倒指，各位啊，美股昨天晚上是倒指啊，所谓的老灯代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消费市场还是非常强劲的啊。这个美国昨天的道指创了新高，费城半导体还是大跌的，继前天跌六个多点之后，昨天又跌了五个多点啊，费城半导体还是大跌的。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股市啊，特别是韩国股市，像这段时间如果你盯着 AI 的话，你一个盯美国市场，一个盯韩国啊，日本也可以看啊，最多的可能韩国更有代表性啊。那我们看一下韩国市场今天早上一度也是打了一个深 V， 然后拎起来，现在是涨了 1.94% 啊，确实韩国市场的这个波动性也是比较大啊。现在日经225是涨 0.68 啊，我们的恒生指数好像有点否极泰来的意思啊。今天早上一大九点多钟就有朋友跟我说，他上蒙小米总算涨了，他说他是个米粉，小米总算涨了啊，跌成这个样子总算涨了。对，就是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啊，就是科技是看好，但是你涨的已经透支太多的话啊，透支太多的话啊，那你必然也有一个回归的过程，对吧，你这个业绩可能未来已经这个资金已经把它推到，已经开始折算你未来什么十年八年的这个业绩，像当年宁王，对吧，也曾经也是这样啊，当年宁王我记得那时候最后疯狂的时候也把宁王的业绩都折到2035年，看20年以后，哦哟天哪，对吧，这个有点夸张了啊。今天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啊，恒生指数目前是涨了 1.74% 啊，这个曾经
被很多投资者说的这个狗都不理的恒科啊，恒科今天也在反弹了，主要是几个大的平台企业在反弹啊。恒科是涨了2.11%啊。其实几个大的平台企业，虽然说他们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其实我个人理解啊，他们骨子里好像是互联网加消费的企业啊，互联网加消费，好吧，好嘞。

0: 10:13啊，那么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当下的市场整体的这个情绪和盘面啊，那欢迎大家此刻就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那也欢迎各位啊，可以这个，如果大家觉得听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还不过瘾啊，想找到组织啊，想找到组织，想跟我们更多的股民朋友们啊，更多的做一些交流分享和切磋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啊，这个申请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啊，大家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第一时间会回给您，告诉您如何来入群啊。
1: 好的，我们此刻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市场情况。上证指数上涨 0.21%， 报4037.67点，成交金额是5905亿。深证成指上涨 0.4%， 报15561.12点，成交金额是7145亿。创业板指上涨 0.46%， 科创50指数下跌 1.03%。 所以今天是这个单从算力来讲，海外比这个国产替代要更强一点，权益等权上涨 0.83%。 那么来看到板块上，今天呢黄金白银还有有色啊，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啊。贵金属板块领涨，上涨 7.3%、
0: 贵金属今天早上我跟大鹏也在办公室讲，因为昨天晚上美国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整体啊加息的预期在打掉，对吧、我也跟大家讲，我认为今年不大可能去加息的，虽然之前华尔街一直在说这个关于加息的问题啊，但是其实呢总体上啊，我认为今年其实是不会加息的啊，这个不会加息啊。那么因为昨天这个加息的预期被打掉之后，整个啊黄金白银贵金属啊就出现反向的这样一个上涨了啊。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的机器人板块啊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
0: 因为这个宇树科技 IPO 基本上过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科技企业是怎么开绿色通道的。各位啊，宇树多少天啊，从头到尾极短的时间里面啊，这个就要上市了。而我也跟大家讲过啊，这个之前有寒武纪带着优上市，然后还有蜜雪冰城一直想来 A 股上市，就是上不来啊，这个所以整个政策的意图和导向可见一斑了。
1: 是的，因为机器人和这个汽车企业很多的这个制造的
0: 机器，对，就汽车人嘛，
1: 对，汽车企业都相关联很多嘛，很多的零部件是通用的。那我们看到今天不管是外骨骼机器人呢、还有汽车热管理啊、减速器啊，还有一些汽车概念也都是这个往上涨的。概念板块里边的前十个吧，其实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汽车和机器人。
0: 今天埃斯顿涨停，机器人涨了5.17%，拓斯达是涨9.82%，麦赫股份9.87%，派斯林3.61%，易嘉和1.47%，绿地斜波啊，我们知道之前被那个白发魔女点过的绿地斜波涨了13.49%，瑞松科技、埃弗特啊，埃弗特现在也是加 U 的啊，江苏北人、凯尔达、景业智能啊、聚能股份啊，比较典型的机器人概念，今天都在全线大涨。
1: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这个整个行业的情况啊。
0: 好，这位时间上午的10:16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了啊。我们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的观点啊，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和分享。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杰。胡杰，上午好。
3: 哎，上午好。
0: 你好，胡杰。那首先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啊，这两天刚刚进入7月份，市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风格的极大的这样一个切换和震荡吧啊。特别是这个 Meta 的鬼故事啊，也是带崩了整个，不仅仅是美股啊，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其实我们的 A 股也是啊。整个这两天AI 的算力，尤其是芯片半导体方向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啊。那么这两天虽然从昨天啊，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我们的官方啊，包括华尔街也是在说这可能是一种误读啊，并不是像大家一上来理解的那样但是昨天晚上依然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是大跌。那么好在今天其实尤其是韩国股市还算是比较强的，现在也拉了起来啊，包括这个之前狗都不理的这个香港市场啊，我们看到这两天尤其是像这个恒科啊也是拉起来了。那胡杰，首先想聊一下您对于短线市场走势怎么看啊，特别是对于这个接下来风格是不是要切换啊，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您觉得市场是不是不会那么极端了，会不会出现一些内部的再平衡。那么对于高高在上的这个科技方向，特别是 AI 方向啊，芯片半导体方向，您当下是怎么看的，以及面对这种大幅的波动原因是什么，咱们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应对。胡杰，听听您的策略好吗？
3: 好的。市场这个该来的这个大幅波动，其实这时候早就或者说是大部分人都在这等着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产业链上面的一些公司的这个从业绩或者从估值上面去你去看一下。我们就是实际上

0: 们国内的一些公司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个人理解就是应该不能叫科技，他们都只是一些代工的，或者说叫来料加工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说，因为订单的原因、业绩的原因，就是估值相对来说，成长性都不错，但是这只是一小部分公司，但大部分公司的话，可能仅仅只是擦了个边，或者是擦了个概念，那就记得这个相关的板块，因为标的有限，那这个资金多的情况下，那这个就会开始正宗的买不上，那就改擦边的。如果说那估值太高了，那我就买低的，或者说把整个行业内的相关概念的通通都买了一遍，就不管好坏。那这个情况下，那肯定就是说，是奔着这个主题去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一有风吹草动，然后涨幅又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有业绩的，那我们还好说；没有业绩的，那这个本身大家都是很多人，就是现在的一个心态都是说，哎，我赶紧要上车，然后赶紧去买这些配置相关的，赶紧想这个短线这个一夜暴富的这种心态。那这个一有风吹草动，那这个就是肯定就是居幅不动。那这个那都想要提前获利了结，或者说提前跑路。那这个就是说，开始形成向下杀估值，或者说向上形成踩踏。那这个就是迟早的一个事儿。那这个等大家都清醒过来之后，或者说那个有业绩的估值还合理的，那可能就是说还是能够相对来说比较企稳。那这个那没有业绩的呢？那打个问号。那这个估值都几百倍，有的上千倍的，到现在的什么利润也没有的。那不就讲到最后不就是纯讲故事吗？那这个就是股价高高在上，那如果一旦套牢，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那比较惨淡了。那借着这个机会，这个借着这个这个调整，那这个那大家就是泼个冷水，让大家清醒一下，那肯定也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板块，借着这个相关的调整之后，资金这个明显的是开始进行一个有所理性的这个其他板块也开始承接相关的一些分流的一个资金，或者说应该回归正常。那既然回归正常情况下，那这个原来我个人认为原来这个所谓的疯狂呢，可能就不会再那么疯狂了。那可能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开始理性一下，它到底有没有业绩。没有业绩，那我可以选一些其他的，在这段时间估值跌了，都已经跌穿了估值下限的，那就是说那你是不是也要回归一个理性，就是在水下面呢，要回到水，至少回到水平面嘛。那回到水平面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能有业绩增长，那然后再往上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明显形成一个分化，那这才是一个良性的，所谓的一个市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其实机器人相关人形机器人，就是已经提前几天就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有资金开始进行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资金开始分流，那这个只是顶多是一个催化剂，或者说资金开始要找出路，那这个会进行其他板块的一个选择。那明显还是一些科技的可能相对占优一点，那其他的所谓的一些传统的板块，我认为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跌到水下面了，那都已经跌穿了，那这历史上的分位都从来没有那么低的，那我有什么不敢去买的嘛？因为本身、就是、
1: 至少哪怕纠偏也有个纠偏的。
0: 对对对，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资金我认为就是如果大家都是相对来说偏理性的，或者说是慢慢开始清醒过来，那这个其他的板块我认为应该是百花齐放吧，就是应该是大家至少是风水轮流转，那肯定会有其他的板块会有机会。因为挤估值或者挤这个业绩，或者说挤这个所谓的泡沫，不是一天能够结束的，那肯定就是会有一个有个过程。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讲刚才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是有业绩的啊，估值没有合理的，那你继续按你的逻辑去持有。那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股价处在空中楼阁上面的，估值涨了几百倍上千倍的，那我认为这种票你可能短期看上去比较眼红，一直在涨，那直接肯定就放弃吧。要不然你有可能因为现在我遇到很多投资人，就是新股民啥上来之后就是什么所谓的热门赛道的这个股票，也不看估值，也不看那个，直接就敢往里冲。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总是要交学费的啊。
0: 对，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讲的话，那我认为就是说你刚才讲的，主持人刚才也讲了，也让他们清醒，认为好像股市不是那么容易挣钱的，
1: 股市就不是好赚钱的地方。
0: 对，要有点基本功，要有点东西才会有点经验的。
1: 嗯，
0: 或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的，那就该交学费你就交学费吧，讲了劝了也不听。然后指数的话，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因为就是说刚刚经历了一个大跌，修复还是有个过程，然后就是板块内一个轮动，然后可能就会是这样一个节奏，就是慢慢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然后进行修复完之后，大家情绪或者资金面都开始进行一个平复完之后，那随着二季报的这个拉

0: 那这个业绩兑现之后，那确认完了，那没问题的，那是不是可以还是继续该上的还是上？那不行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提前就走下坡路了。那就是那次昨天就是，可能就是人家提前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提前走人了，兑现了。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因为指数因为上半年到现在依然是处在这个4000点左右，这个一直在徘徊。那这个就是反反复复踏平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位置，我认为也因为也挺好的。那这个踏平了之后，踏的足够扎实之后，那如果就是随着这个业绩修复或者反弹之后再往上走，那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讲的话，就是暴跌或者大跌，那可能就是我在我看来就是选股票的好机会或者进场的好机会啊，不是说是离场的好机会。当然前提条件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前提条件，你要把它摘出去，不是高位的票，你可能反正是低位的，或者说是被低估的，或者在水下的那些票，
1: 或者是有基本面，一定要有基本面支撑，尤其在这个半年报这个密集发布的这样一个阶段哈。
0: 对，
1: 好嘞，好，那么感谢啊，胡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胡杰，那我们再来下周五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广发证券投资顾问胡杰，职业证书编号 S02-6061-2080-038。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那么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关于 Meta 带崩整个科技股啊。昨天我们发现各种这个叫啥，各种这个漫画啊，这个画都出来了啊。那总体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现在也有据传啊，我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啊。据说大家应该能感受到的吧，对吧？公募有一些这个头部的站在光里的基金被限购等等啊，包括一些风格漂移的问题等等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一些窗口指导啊，对吧？应该能够感受到窗口指导。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总体啊，我们认为觉得这个高位的一些半导体板块肯定会迎来机构的抛压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如果说就短期而言的话，一些高位的啊，一个月涨两三倍的这种高位的半导体啊，会迎来机构一定的抛压，那么很有可能会这个估值啊，这个特别是一些高位的方向啊，可能会被动的啊去做一些兑现啊，甚至被动的去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资金不会彻底的离开这个方向啊，因为大的产业结构也跟大家讲了，而且从我们的最高层对于 AI 算力，对于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这个态度是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像15年那样主动去刺破泡沫啊。刺破啊，因为现在你说泡沫嘛，但是我们觉得有很多的企业业绩还是非常好的。当然有一些啊，就像我说的，特别是一些国产算力和国产半导体方向，就像这两天我也经常拿这个问题去问我们的这个嘉宾啊，就是有一些我们还在攻坚的阶段啊，我们还在这个可能院士带头去攻坚、去克难、去突破的这个阶段啊，这个所以它业绩确实没有出来啊，市场已经炒上去了啊。那么如果你做这样的 beta 的行业的话，你可能就要忍受它业绩不能完全兑现所带来的这个回落，对吧？前两天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啊，对吧？就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当然我觉得这些公司为什么能被拉起来啊，还是会给它一定的估值溢价，给它的制度溢价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资金不会彻底的离开半导体，但是可能会做科技内部的一种高低切，比如说高位的设备啊进行一些减仓，流向相对低位的，比如说封测啊、先进制程啊、国产替代材料细分等等。今天我一上来好像看到我们的这叫什么176吧，对吧？中国巨石啊，好像依然还是对材料端啊，中国巨石，因为有一些材料你确实离不开它啊，有些材料端我们看到还是在比较大幅的，就是说还是有基本面的支撑的啊，就是整体这个赛道的逻辑啊，整个科技赛道的逻辑是没有变化，没有终结，只是我们觉得这个中间你要怎么去把握这个操作的节奏，操作的逻辑可能要去做一些重构了啊。监管一定不是打压我们的硬核国产替代，一定不会的，但是要挤压一些纯题材无业绩的标的的过分炒作啊，出清一些只有概念没有商业化落地的纯炒作的小票。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很多的这个公募基金会从单边的 all in 半导体 AI 转向高位科技，可能会做一些降仓位，然后配到一些低估值的啊，就像刚才胡杰说的，纠偏就跌过头了嘛，就哪怕你至少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我们知道有很多公司可能整个行业啊，它不在那种上行周期里，但是人家也是红利，人家也是平均在发展，就没有说一定要被踩在水下，可能会有一个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对吧？一些低估值的

0: 比如说医药啊，一些高股息红利来做一个均衡配置。相信接下来这种 A 股的极致 K 型分化，就 0.5 在涨，对吧？剩下 99.5 在跌的这种状况应该会结束啊，应该会结束。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投资者就要这个摒弃啊赛道单边的这种去赌，尤其不能去加杠杆啊，不能去加杠杆的去赌。那么这两天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杠杆资金会比较难过了啊，就是杠杆这个东西加对了很好，加不对啊，那可能受伤也会比较严重啊。这个我们说盈亏同源这句话，对吧？好，10:29，我们先进广告。
1: 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6: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4: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7: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6: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7: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6: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6: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5: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8: 对不起，对不起。
9: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5: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0: 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0: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壮大啊！但是不是要你短期无脑的大家在某一个方向上去狂买啊，摒弃赛道单边压住啊？那么这样的话会短期资金带来这种泡沫化啊，极度的泡沫化，而且其实这样的话大部分的人也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整体市场风格要来一个再平衡啊，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么解读啊是比较理性客观的去看待啊这样的一个事儿啊。
11: 好的，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创新药概念呢，也是还算活跃的啊。那么因为我们看到消息面上第十二批国家集采明确仅纳入成熟仿制药，专利期内的创新药不被纳入到集采，行业政策定位被解读为从控费降价全面转向浮优

做强。我们来看到今天像食药景丰两连板，院东生物涨超 12%，一方生物、热景生物、百济神州、爱迪药业跟涨。那么继续来看到啊，最近呢关于科技行情行至这个十字路口，公募推敲业绩验证的逻辑。那么上半年领涨的科技板块正在迎来压力测试。七月初啊 ，A 股和海外市场半导体板块共振回调，多只龙头股是放量下跌。然而，拉长时间轴来看，半导体领域依然是年内最亮眼的投资主线，相关的 ETF 以及主动权益基金业绩领跑全市场。那么，短期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啊，我们看到媒体梳理后发现，在全球半导体景气超预期以及 AI 算力建设刚需支撑之下，机构普遍认为科技板块短期仍处在右侧布局阶段。那投资逻辑正从主题炒作转向业绩验证来切换。近期呢，海内外市场的科技板块都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啊。以7月1号到2号的 A 股市场为例，科技板块震荡明显，光模块、通信设备、CPU、人工智能等多个方向的龙头个股是集体飘绿。海外方面呢，在当地时间7月1号，美股芯片板块也是表现疲软，美国英特尔、阿斯麦、AMD 等核心龙头集体领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跌超 6%。那么在说到海外半导体板块的大幅价挫，国联安基金分析，本轮抛售核心因素会源于 AI 硬件赛道交易拥挤度的松动。那么市场担忧前期 AI 炒作情绪过度的亢奋，资金集体开始避险减仓，而 AI 受益标的成为首要抛售对象。外围市场情绪直接传导到了 A 股，大幅压低国内市场的风险偏好，叠加海外市场的调整行情相互强化，进一步放大了短期这个回调的力度。那么除了负向的情绪形成的共振，那么此轮科技板块的调整还具有清晰的获利了结特征。国联安基金认为，上半年半导体、 AI 算力、光模块等核心的赛道走出强势行情，多数的热门标的年内涨幅较大，积攒了相当规模的浮盈筹码，短期回调风险持续增加。那么6月以来呢，两市已经有超过500家上市公司发布股价异动风险提示公告，高度集中在半导体、光模块、 AI 算力、机器人等上半年大涨赛道，公告集中释放是直接冲击短线炒作情绪的，再叠加板块持续上涨后交易拥挤度很高或者说是极度拥挤，多重利空因素触发了资金统一兑现浮盈，高位算力、 AI 硬件标的成为了抛售的主力。那么回顾今年上半年的市场，华夏基金表示呢，上半年上证指数平稳的表现下，结构分化已经极致，从行业层面来分析，行业表现呈现高景气产业链领涨，内需相关方向承压的特征，通信、电子等科技成长板块明显占优，那么传统消费和部分地产链相关行业表现相对落后，申万31个一级行业中呢，上涨的行业只有10个，21个行业下跌。那么短期来看，华夏基金认为AI 产业链还在景气周期，尽管存在着一些潜在担忧因素，但没有出现资金抱团瓦解的迹象。当前 AI 算力资本开支从2000多亿美元爆发式增长到7000多亿美元，后续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巨大重资产模式侵蚀现金流以及债务化面临的流动性扰动，更主要是对投入产出比的一个担忧。当下市场定价非常乐观的时刻，短期担忧普遍存在，与此同时，受益于资本开支的扩张，芯片、半导体等算力产业链迎来极高确定性的景气周期，股价的强劲是基本面的真实反应，那么龙头业绩迈向更强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正处于财报季的密集催化阶段，资金持续参与，决定了短期科技股依然处于右侧的阶段。那么展望后市呢，中信保诚智利的基金经理王优草表示，市场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强烈共识或从主题炒作转向业绩验证， AI 半导体作为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核心环节，中长期的成长逻辑清晰，只不过半导体行业的这个本身波动性以及成长性的兼顾，投资者应当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的来应对波动风险，避免盲目的追涨杀跌，或有望收获到一个更好的投资体验，更好的分享科技主线的估值扩张成果。那么王优草表示呢，虽然半导体方向在七月的前两个交易日冲高回落，但是产业利好催化还在陆续的涌现，首先全球半导体的景气

0: 度依然超预期。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日公布的进出口数据啊，初步来显示，韩国六月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大增至近45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印证全球半导体需求依然旺盛，晶圆厂扩产动能充足，设备采购需求随之水涨船高。其次，涨价潮持续向产业链上游扩散，连接有上游厂商宣布产品涨价，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晶圆代工全面提价，半导体设备作为扩产核心环节，直接受益于本轮涨价周期，设备的企业订单能见度在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以上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公募推敲业绩验证的逻辑。
1: 嗯，好的。那么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啊，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的大南京呢都是直播，但是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啊，如果你比如说你在下午啊，在明天周末你要点我们进来的话，就是我们当天的这个回放了啊。交易时间我们是直播啊，这个非交就是节目时间我们是直播，非节目时间我们是回放啊，各位是回放啊。好，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那么这两天市场的热点啊，我们看一下在今天啊，这个关注比较多的肯定就是这个机器人嘛，对吧？机器人其实这两天已经有所异动啊，就是我们跟大家讲机器人它总体也是一个星辰大海的方向啊，但是目前还是一个零到一的过程，但是啊，从管理层啊这么快的就从它申报到上来很快啊，这个语速是非常快的啊，你可以感觉出啊这个管理层的态度和意图，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有关于物理 AI 的这个话题啊。机构也表示物理 AI 的市场空间已经迈向星辰大海。开源证券认为呢，物理 AI 包括韩国大家一直在说他投了这个差不多人民币是十几万亿啊，投到这个 SK 海力士和三星都去建厂，但是你看一下他也提到了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话题，包括黄仁勋上一次在这个韩国的时候也说啊，这个他更看好韩国下一代就是这个物理 AI， 对吧？那么物理 AI 将是 AI 与物理世界中的感知、决策与执行系统深度融合的智能技术体系啊，说白了，这个其实就是机器人嘛，啊，对吧？就是机器人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这个。但是物理在现有数据当中啊，现有的这个数据当中呢，真机集采数据质量高，但是绑定本体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啊，所以目前来看，现在物理 AI 市场空间已经是迈向星辰大海，但是现在总体还是一个零到一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好像前两天我看到是语数的吧，99万，对吧？好像定的还不错呢啊，但是目前总体要大规模的推向商业化，可能还是这条路是一定要走，我们也在走了，也走出一定的成绩来了啊。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真的零到一，从一再开始放量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广阔的星辰大海了啊。好，那么目前来看，这个如果说是物理 AI 发展的关键因素啊，这个离不开算法、算力、数据三要素啊，数据成为决定物理 AI 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当下物理 AI 数采面临着规模小、成本高、质量缺失、标准缺失、虚实鸿沟大等等难题啊。那么目前呢，物理 AI 厂商的竞争已经从算法算力的比拼逐渐转向寻求高质量大规模的数据供给能力的这样一个竞争啊。好，另外呢就是跟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关于啊，我们先把这个张翠霞老师的电话啊，先让导播给我们接进来啊。好，那么对于 Meta 啊， Meta 这个带崩了科技股，我们来看一下几位大佬是怎么解读的啊。这个天风证券啊，天风证券的这个券商的解读认为，出售算力对 Meta 是利好，之前每次公司上调 AI CapEx 啊，就是我们说的资本开支，市场都会担心这些投入如何回收，现在如果 Meta 能够将部分的 AI 算力对外销售， CapEx 就不再只是成本，而可能变成直接的收入来源。而兴业证券的首席啊，张启尧也认为 Meta 是这个在几个大厂里面它的这个特殊存在 2C 为主的这个主导业务，导致其 AI 变现能力主要依托广告，其探索云业务可以提升股东回报和现金流，对吧？这个作为全球最有能力内部消化 AI 算力的公司之一啊，这个 Meta 他去寻求这个去卖啊，去卖他的这个算力，也是导致了市场对他这个解读啊，进而作为了一个全市场的推演。对此呢，这个天风证券认为 Meta 做 AI 云不等于承认 GPU 的全面过剩，它更可能是咋，是在把不同代际的 AI 算力放到不同的经济用途上。而中泰证券也表示， Meta 租售算力只能是 Meta 云的落地和过剩。

0: 无关啊，和过剩无关。事实上呢，其实 Meta 出售算力不是新消息，对各位 SpaceX 前面没卖过吗？也卖过呀，对吧？也卖过它的算力呀，对吧？ 所以总体认为啊，就机构总体研判认为硬件这个硬件主线的逻技依然存在啊，但短期波动很有可能也是提供了又一次布局的窗口。七月下旬随着财报季对景气优势的再度确认以及通胀数据确认见底之后见顶之后啊，科技有望再创新高啊。这是星夜张启尧的观点。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44分的时候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就指数而言，现在全 A 等全涨了，我看一下啊，涨了0.63，科创50已经涨了0.58了啊。然后这个创业板啊，我们看到现在的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50也是涨了1.8%啊。现在创业板综指涨了1.13%，对吧？科创信息涨了0.81%，现在涨得比较好的大盘成长涨了2个点以上。然后红利涨了1.05%。好，10点45分，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叶男士的观点。整点看盘，来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张老师，这样一个本周又走完了啊，本周跌宕的一周，特别是进入7月份以后，我们看到市场风格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切换，尤其是 Meta 的鬼故事也是带崩了整个这个 AI， 特别是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啊。虽然最后大家也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解读和澄清吧，但是确实昨天晚上其实费城半导体还是跌的蛮多的啊。这两天咱们的大 A 里面的一些高位标的也被带下来不少。那么首先，张老师还是想听您的观点啊，就是您对于这个第一就是。 这种算力过多了啊，剩余的这种解读您怎么看？那么特别是对于这个科技方向，大家都在说科技过于拥挤了啊，泡沫太高了。对于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的？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对于这个科技方向，我们应该怎么有什么样的眼光去对待它啊？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它？您接下来的操作策略和思路，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AI的一个定性啊，首先一点就是说泡沫论为时尚早啊，Meta这块的一个误读啊，实际上来讲是啊，很多投资者对于这个整个全球的科技大厂资本开支的认知不够，然后另一方面对于它的所精准的一种表述啊，商业化运营的一种落地啊，所形成的一种什么认知啊偏差。那么在这个认知偏差背景下来讲，实际上来讲Meta它是什么？它是进入这个赛道，什么跟其他的这个科技大厂这个不缺席的一种这个对标。那在这里边，它是为了产生它的商业价值，兑现它的 商业利润的这么一个手段啊，他要进入这个赛道，然后呢，他把自己这个他把自己的这个算力，然后呢可以什么进行出售啊，这么一个商业化逻辑。因为我们大家看到前，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有人啊，这个有科技大厂就说了，哎，我们的这个算力已经什么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商业化的闭环，也就是说我们的算力啊，这个我生产我的这个我所啊供应出来的算力能够满足很多人的需要，然后把它变现了。 然后呢，它能够一定程度上覆盖它的资本开支，这个是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大家看国内这块来讲的话，云计算这块，大家看，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都有云计算涨价这个消息出来的，基本上也已经开始变现。那么在这种变现的背景下来讲的话，大家看真正意义上能够啊实现所谓的 I 算力的一些公司，其实这个占比是比较低的。更多的企业需要算力，需要这个运算大模型，需要搞这个 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等等一些落地，但是它需要什么对应的这些这个算力的一种这个要求。但有一点，它自身的能力又不能够啊去什么啊形成所谓的原始的一个算力的一个这个生产者，而是什么？它只能作为消费者啊这么一个使用。所以说，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有算力输出方，有什么算力的这个消费方啊这么一个基本结构。那从国内的这个基本来讲的话，大家看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所供应的这个属性来讲，应该还是比较给力的，而且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过剩的情况，而且现在还是什么供不应求，而且还是什么处于涨价的一种情况。所以对于这种市场的啊这个误读或者偏差的一种理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从这个昨天的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跌停板潮的一种演绎性来讲，我觉得第一是情绪杀跌。 第二来讲的话，你说如果说AI算力这块说，哎，你这个说假设说就是他说的是过热的话，但是你不能牵扯到所有的行业吧，对不对？那他昨天是什么？整个科技板块全面的杀跌，而且是全面的跌停板潮的一种市场运行和反馈。那本来来讲就不符合他所说的，因为一个消息所形成的一种冲击。其实我觉得呀，就是机构方是借用这个消息，然后呢 全面的进行什么打压的一种动作，全面的进行打压，震仓洗盘动作，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小作文说，哎呀，管理层出台了，说了你们不允许搞这个半导体材料设备了，你不允许抱团了，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官方消息。

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都是什么？都是在有人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这个负面的消息，或者是用一些小作文消息来去什么，来去这个扰乱市场的这个人气啊，扰乱市场的节奏，扰乱啊人心，然后同时也什么恐吓我们这叫什么如惊弓之鸟的中小投资者，然后呢动不动的就把它嘎掉啊，这么一个情况。大家看一看，你看实际上来讲的话，上海证券报已经非常明确的这个已经辟谣了。对吧？已经辟谣了，针对这个消息是误读啊，这个偏差的解读，还有这个国内的算力还是供不应求的一种基本情况。然后另一方面，大家看啊，这个日韩股市又大逆转，好家伙，直接是微型的上攻。然后呢，对应的芯片三巨头都大涨超5%啊，也表现出非常好的强攻的一种动作。对于海外这个科技大厂的一个这个涨跌波动，我觉得别那么敏感。第一，日韩这个韩国和美国这块都有对应的某些啊专门的科技公司的两倍的这个主题基金啊，这种主题基金就是一个抱着助长直接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啊，但是咱们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不要被海外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所裹挟，因为大家看一下，你看通信设备板块今天是大涨3%多，小五浪杀跌结构完成，哎，就是没有啊下破这个50线，反手就给你什么啊就拉回来了。那大家看一下，在整个这个通信设备板块来讲，你看瑞捷网络、青网瑞捷，还有这个中通国脉啊、信科移动，这都是什么大涨超9%。那么大家看青网瑞捷业绩大增。这个半年报业绩大增，你看新一盛，这是属于一中天方向的，你看又大涨7%多，然后泰臻光4%多，然后烽火电子大家看也4%多，然后对应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大家看走的都非常强劲。那么在这种强劲前沿的背景下来讲，元器件板块也是什么众多的个股出现了涨停，对不对？那么深南电路，你看深南电路600多块钱依然什么豪横的打板了，那它的示范效应就是非常强的一种状态。你深意科技也是什么8%多的上涨，所以有人说了，说啊那个 PCB 这块啊也有点怎么着了啊，这个也有一些负面的小作文舆情，但实际上也看见走势了吗？第一 PCB 这块昨天我看了一下，又有公司是涨价函，而且涨了20%，而且第三次涨价。那反过来讲，在航空航天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今天也是非常给力的一种上攻，大家看钢元高大大涨5%多，然后呢航航科技包括对应的一些航天宇航。航天环宇包括对应的啊航发动力等等，大家看都是比较给力的啊上涨，包括航天电子啊，包括这个中无人机啊，包括还有这个海阔通信啊为代表的，大家看航天彩虹啊为代表，大家看都是什么都出现了非常好的一种资金护盘多回流。那也就是说，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就是非常明显的在线普涨接涨大涨一种运行，对不对？那金融榜当中是什么？互联网、广告包装、农林牧渔啊、保险、证券为代表是领跌居前的，但大科技板块什么？重新控盘多资金回流。那么在这种趋阵背景下，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这个昨天我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就是逢低买啊，这种大跌是难得的一个啊挖黄金坑的一个机会，是筹码回补的一个机会。那同时概念指数这块，你看减速器、外骨骼机器人，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一体化压铸皮壳材料，还有特斯拉，还有重要的大飞机以及军贸板块，还有重要的什么同缆高速连接，还有重要的6G、5G、CPU， 还有重要的什么工业软件以及啊无人驾驶，还有3D 打印，还有这个军工信息化，包括还有一些汽车电子啊、低空经济啊、PCB 啊、5G 啊等等。大家看，你看都基本上全面的回暖。那么在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看就已经是174家是红盘上涨的，而且都是以什么都是以大科技为主导。那在这里边来讲，表现出来就是双创指数继续什么探底回升。那大家看一下，昨天的时候我说这个位置啊大幅低开啊跳空低开啊缩量走低的阴线，我说今天还有一个往下探一底，但是呢今天就应该是探底回升。那么今天的一个探底回升走势就已经验证了我在昨天给大家阐述的观点，因为大家看60日线级别上这标准的什么小 C 浪，对吧 ？ABC 的啊小三浪杀跌达到了什么重要的什么？这个60分钟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然后这个位置什么？如果这根阳线出来之后，就是什么底部的早日支撑 K 线结构。那么这个底部早日支撑 K 线结构出来之后，它再往上攻的话，起码是把昨天的跳空缺口给它补了啊。那向上攻击点就是什么？2100到2150点区间位置。那也就是说，从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来讲，我当时给大家说，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大三浪当中的第三子浪的小二浪的一个技术回踩，对不对？那么这个位置的小二浪技术回踩是针对于什么？之前那波啊，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1578点，然后涨到2255点这个距离。那这位置上这个主动的回调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第一七月份在做盘下影线，第二就是6月底的时候你逼空上涨了，那你七月份的波动率就要大一点。第三点就是什么？为了主升三浪三啊，三浪三的这个主升浪，然后做的一种下蹲蓄力啊，这种蓄力的呢，因为应该什么？应该有利于后市股指涨得更高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本结构背景下，再看看创业板指数，它是什么4380点，也是完成小五浪结构展开的 ABC 调整。你看今天这个位置上就是顺破一下3800，然后呢反手就是什么抵抗回升。昨天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呀4031点就是价值中枢位置，小小的再探一下小低点，然后就会什么快速反弹。那么从这个基本盘面走势来讲的话，基本上也验证我之前的我昨天啊这给大家做的判断观。

0: 观念。昨天的时候我这个看着这个市场大跌，然后呢我怕这个大家这个心里恐慌，我还特意加了个班，然后呢在这个盘中的时候给大家讲。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大家看它当前的位置的六十分钟线的结构来讲，你看4380点第一波杀跌浪就是 ABC 的小三浪，然后 B 浪反弹完之后到次高点没过4380，然后又给了什么一波什么非常明显的 ABC 的一个调整浪结构，对不对？ C 浪的结构是非常清晰和明了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清晰明了的一种这个结构背景下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家一定要什么遵循它基本的内在的一种波动规律来去什么来去这个考虑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讲呢，就你看 C 浪的杀跌也是什么三个子浪，然后这位置什么是非常明显的什么两根 K 线的一种基本的中心结构。那在这个中心结构背景下来讲，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小时，大家看第一小时是什么反包，而且是带量的。那么在第二小时攻击的背景下，一旦把这4100点突破的话，那也就是说这波的一个上这波的一个小三浪杀跌就基本结束了。那么在周线级别上看，创业板指数3943点位置基本上也没爆破，也没告破。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的什么早日之前 K 线结构，它主动性的回洗了一下，就是什么标准的什么蓄力待发啊，这是一个积蓄力量的一种动作，对不对？你三浪一的五个子浪啊，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它是在这个重要的4200点遇阻的4218点遇阻，对吧？那波涨幅是35.56%，那这波的三浪三里边的第一浪的上涨幅度是16.多%啊，比第一浪的10%是高了这个6个点。那么这个位置的三浪三当中第二小浪的一个技术回踩，它拒绝下破这个下方3943点的价值中枢防线，实际上来讲是什么？是为月线级别再展开三浪三主升做的什么蓄力？所以我对于创业板指数这个后市过这个4500点这个小目标，然后呢见着5000点大关的一个小目标，我觉得基本上我持乐观态度。而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来讲，我觉得见着2500点一线或更高目标，我也是持乐观态度只是说我们要什么饭一口口吃，路一步步走。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这个位置上大家看它的一个基本结构也非常清晰。从这个第一波3794点到4258点，就是五浪上攻 ABC 三浪杀跌打到这个3927点位置，然后呢小五浪上攻到了重要的什么这个623号的4175点位置，三浪下跌，然后呢拒绝下破3984点，就是探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反弹再做20探底，这个位置已经反破阳线了。它今天到现在为止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大家看反包阳线把昨天的阴线实体全部吞没。虽然说上方还有均线的阻力在这个压制着，但是有一点，这个位置的盘口什么1339家上涨，然后923家下跌，然后对应的深成指这块也已经是反包了昨天的调整阴线，而且是什么小五浪杀跌末端拒绝下破60线这么一个节点，那基本上也都意味着什么？这个位置是一斩难跌的一种基本结构。所以从今天的所有指数所有的家数都是什么涨多跌少的一种基本结构就是什么说明昨天的震荡洗盘极端的一种这个恐慌性的这个杀跌割肉的恐慌性的杀跌割肉的动作，就是什么就出现了扎红风险。因为在这个位置来讲，我当时我记得我说过一点，就是说作为这个核心主线来讲，大科技板块不会轻言的行情结束，也不存在所谓泡沫，这是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阐述过。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我们就看15规划，这是什么开局之年，不可能开局之年我们这个好像都在全力以赴的加大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投入建设的一个周期，新基建的一个周期，怎么可能说过剩呢？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这是这个打破这个质疑的一个关键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各个环节都在涨价。你看这个 CPU 涨价，然后呢 PCB 这块涨价，然后对应的这个半导体材料也在涨价，芯片也在涨价，然后呢对应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这个云计算也在涨价，然后机器人这块来讲的话，在它的整机在这个降价，但有一点，它的零件这块并没有掉价，对不对？那从这样的综合因素来讲的话，我觉得说行情箭头，说这个当前科技板块是大周期头部，我觉得都不靠谱都不靠谱。这位置就是坚定守住我们大科技主线，2、3级别标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战略性持有做多的一种操作策略。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大家所担心的，说这个顺周期板块是不是也能涨一波？我觉得对于这个我持这个阶段性大波段的一个乐观态度。在这里边，你看中国巨石包括这个国际富材为代表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玻璃基板的一些赛道股，大家看，你看这不直接又给你拉了吗？对不对？实际上来讲的话，不要在乎这个一点点的波动和调整，还是那句话。好公司好位置好价格要坚守做多，但是顺周期板块的像这个证券保险，我觉得它会助力指数攻击过4258点，并且限制4634点，但有一点它不是核心主线，所以只能是波段策略。
1: 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详细的关于逻辑、关于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分析相信大家应该说对于这 AI 的这个从国家政策到产业逻辑更清晰了，也更有信心了。好，谢谢张老师，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 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仅代表我们的嘉宾观点和我们节目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上。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付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那么最近呢，你看梅雨天啊，我们总体来说呢，像南京这边的气温还真的不是很高啊。虽然有一些闷热，但是总体来说啊，和欧洲相比是凉快不少了。最近全网都在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欧洲持续极端高温，很多地方呢40多度，热的是人无处躲无处藏。于是呢，很多欧洲网友看完视频直接自嘲说，现在的我们过得还不如中国的一头猪呢。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中国现在的规模

模化养猪场啊，尤其是咱们江苏的现代化猪场，真的是实现了恒温恒湿、新风降温全覆盖，夏天住空调房，四季恒温舒适。那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实话，猪的确是比人更怕热，倒不是说因为它胖，而是猪是没有汗腺的，那一到大夏天呢，它最容易热应激了，热应激就不吃食，会掉膘，甚至是中暑生病。没有汗腺多难受，一热那所有的热气都是聚集在心里，身体里非常难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大夏天啊，我热的是大汗淋漓，他也跟我说他很热，可是满脸通红，摸在手上一点汗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人汗腺不发达，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他难以把体内的这种热气给排掉，猪也是这样啊，所以呢，猪特别希望能住得凉快点儿，但你想想以前老式的猪圈是什么样的，哎呦，那夏天是又臭又闷，而且猪热的是直喘气儿，不长肉，养殖户损耗很大，猪呢也特别的痛苦。但现在我们江苏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猪场早就实现了全面升级成智慧恒温猪舍了。有人说这智慧恒温猪舍到底什么样啊，我能不能去参观呢？哎呦，我告诉你，参观那可真不容易啊，比你去朋友家串门难多了。去参观这样的智慧化猪场的话，你进去都得消好几遍的毒，还得换上他们的专门的衣服啊，进去这个一般人是不让进去的。那在这里我就来给您描述一下啊，这样的一个智慧化的智能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呢？它是分三套降温系统，分层精细化养护。第一套，也就是咱们江苏的猪场普及率最高的，叫水帘负压降温系统。哦，它不是用的我们说的那种空调，人吹的空调，而是水帘负压降温系统。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画面啊。猪舍的一面墙是整片的水循环的湿的帘子，另一面呢是大功率的负压风机。风机一开啊，把这个猪圈里的热气都抽出去了，那外面的热风呢必须穿过这个湿漉漉的水帘才能进来，水呢就瞬间蒸发，瞬间就把这个热给吸走了，进来的风都是凉风，这一趟下来猪舍的温度就降了5到10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在猪舍是清爽又透气的。那么这套系统也是咱们江苏的南通、盐城、泰州这些生猪养殖大市夏季养猪的标配。这第二套系统呢是精准的空调恒温系统，高端猪专属待遇啊。什么样的猪叫高端猪啊？比如说母猪的产房、子猪的保育房、种公猪的猪舍，这些要求是极高的，温差不能大，所以呢这些高端猪啊咱们要小心呵护着啊。那么在这些核心区域呢都装上了专业的养殖空调，一年四季锁定25度左右的恒温。有人又问了，说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呢？因为子猪就跟小孩一样，刚生下来的小婴儿、小 baby 一样，怕冷怕热，温度不对呢，它就会腹泻啊、生病啊。那么母猪呢，它高温容易难产，不发情。那种公猪呢，温度超过28度就会影响它的繁育质量。所以呢，大家看明白了吧？给猪吹空调不是奢侈，而是现代农业的科学刚需。好，第三套告诉您是什么呢？是智能的喷淋新风换气系统。大中午的特别特别热的时候，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感应温度，及时的细雾喷淋降温啊，就跟下小雨似的啊，喷雾似的那种下小雨一样。同时呢，新风系统不断的换气，把猪圈里的氨气啊、异味排出去啊，湿度、空气质量全都是智能监测。所以说现在的现代化的猪圈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异味的啊，不像你小时候，哎呦，老远就知道这家人养猪了，臭烘烘的是吧？所以现在的咱们江苏的现代化猪舍，温度、湿度、空气通风全都是自动化控制，不用人去熬夜守棚。所以欧洲老百姓说活得不如中国的猪啊，真的是所言极是啊。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最近，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九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粮油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八项措施，覆盖从布局优化、用地保障、装备补贴到运营服务、应急能力、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协调推进的全链条，为全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撑，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处理保障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盛夏时节，桃香四溢啊！这两天呢，位于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小金山水库旁的500亩水蜜桃迎来了大丰收。为了避免

0: 现在各地水蜜桃都陆续上市了，与传统依靠人工经验分拣不同的是，如今啊，智能化分拣技术成为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利器，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高端市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常州武进区的阳湖水蜜桃分拣现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分拣水蜜桃的。
1: 最近一段时间，在武进区最大的阳湖水蜜桃集散中心，几乎每天都有一两百位桃农排着长队等待分拣入库。正在全速运转的水蜜桃智能分拣流水线，是常州市稼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新引进安装的硬核装备。水蜜桃挨个送上流水线，称重、无损糖度检测、X 光内核扫描，自动剔除裂果，分级分流。每秒最多能分拣六颗桃子，12小时最高可处理鲜果8万斤。
2: 哦，原来我50板桃子分的话就是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到这里来的话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他不仅现在收了我们的桃子，现在我们的价钱还卖得很高。
1: 这条流水线让企业从容应对采摘季日均5万斤的鲜果分拣，即便突然来了几万箱的大批量订单，也能保质保量完成。还可以按照商家需求定制分级标准，让好果子卖出更高的定价。
3: 增长了20%到30%的客户，分出来以后呢，好过卖好价，所以提高老百姓的种植的积极性，帮老百姓解决卖桃难。
1: 阳湖水蜜桃是省内桃类里为数不多集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项国家级认证的区域公用品牌。累计拿下上100项省级以上果品大奖，2025年品牌价值高达18.9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蜜桃全产业链配套，出台产业提质专项计划，专项资金倾斜品牌推广、电商扶持、标准化种植，全域上线果品溯源2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桃子从开花到成熟的全过程，严格规范品牌授权、种植标准与包装，杜绝劣质桃冒用地理标志，让好桃子卖出好价钱。
0: 你看农民朋友把这个桃子辛辛苦苦种出来啊，挂在枝头啊，红彤彤的，看了让人煞是喜爱。但是要把这个桃子能够让它平平安安的、美美的送达到你的手上，这其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在句容，他们用重载无人机来转运仙桃，这样的话可以让桃子避免碰撞啊，这样能够让桃子都美美的啊、漂漂亮亮的，不要有任何磕碰的送到你手上。再有呢，这会儿我们提到的。这个在常州阳湖水蜜桃，他们呢用专门的这种机器分拣、智能化分拣技术，来把桃子呢分成 ABC 3等，不同的等级的桃子进入不同的渠道啊。那么优质果 A 级的直接供应高端市场、高端商超、团购渠道， B 级果放入大众零售市场， C 级果呢就加工成果干、果汁等等，分级销售，实现优果优价。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最农产品的效益的最大化。另外呢，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啊，智慧种植、智能采收、精准分拣、冷链仓储、精深加工，一套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转型，才能够真正的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才能够真正的共同走向乡村振兴啊。所以我们看乡村振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那么一种了之的，种了得卖，卖的过程当中有一套非常科学的这些流程啊。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种地不像以前了，说哎呦是没文化回家种地就行了，哎呦没人这个没本事考大学咱们就回家种地吧，可不是啊。现在种地的人那都是哎呦，可不是本科生啊，那是什么什么这个本科的、大专的，甚至不是大专啊、博士啊，这样的学历都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农业从业者要不断的去学习，紧跟时代的发展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在你的人生之路上、创业之路上实现你的梦想。好，继续说桃子吧。

0: 眼下桃子大量上市，你喜欢吃桃子吗？啊，可能很多人说喜欢啊，我一天能吃好多呢。是的，啊，喜欢吃的人爱不释手。可是对于有些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啊，这一口没有削皮的桃子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甜美，而是藏着健康的免疫风暴。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桃子营养美味
2: 升高。此前一项欧洲多中心的研究就发现，桃子致敏率大概在7.9%左右，居致敏水果排。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
5: 记载，射阳草编辑疫自清康熙晚期随移民传入沿阜沿海及今射阳一带，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该记忆是以维普草麻为原料，运用柴丝、石滚、竹荚等工具制作成各类生活用具。在当地诸多草编流派里，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的戴氏草编传承脉络完整清晰，现已传至第11代传承人戴启富，是当地唯一未中断且发扬光大的草编技艺。
6: 以前以压摊然后做蒲包到我们的生活用具篮篮筐筐，以我们射阳的芦苇为例啊，它是通过人工把它破开，然后有过去有那个石碾把它碾碎之后，它有韧性了，经过老手艺把它编起来，形成一个篮筐，进行在生活当中用。
5: 多年来，戴启富深耕本土非遗，恪守传统草编技艺精髓，同时敏锐捕捉时代审美与市场需求的变迁，突破草编仅做日用器具的传统边界，创新开发出草编屏风、地毯、餐垫等系列新品。
6: 以前像我们小时候睡觉的席子啊，包括学校里面用的那个扫把呀、簸箕呀，当然不单纯是我们戴家编的，这些也有陈家、李家呀，当然以我们戴家为首比较多。后来通过我叔叔这边呢，跟外面浙江和广东一带的那些人家做的这个工艺品进行集合，然后我们引申到现在的像草编窗帘、草编壁纸。
5: 戴启富告诉记者，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是本地少数民族聚居村，不少少数民族妇女因婚嫁迁居至此，他们将本民族独有的纹样、配色、编织特色带到村里，与本土戴氏草编技艺相互融合，多元民族文化为传统草编注入全新创意，让这项非遗在交融互鉴中代代传承，不断丰富。立足传承，戴启富更致力于拓宽非遗传播渠道。他常年走进校园开展授课教学，走出去参与手工文化交流活动。依托精湛的编织工艺，射阳草编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更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沿阜风情走向世界各地，向海外展现独具韵味的东方手工之美。
0: 好，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省级非遗射阳的草编啊，可以编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织物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射阳草编，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原来呢就是编一编什么扫把呀、簸箕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变得漂亮了啊，什么窗帘啊、壁纸啊什么的都有啊，越来越这个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的潮流。它其实就是个艺术品，对吧？这个运用你的这个想象，再加上你的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啊，结合生活的需求，哎，我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那现在呢，哎，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呢还在校园授课，要把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项目呢，把它传承下去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你身边的非遗的产品有哪些呢？好像很多人不太关注这一块啊，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都说不知道。其实呢，真的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不过呢你没有去用心的去关注，把它放在心上。比如说南京这边啊，你像我们平

时有时候会看到的绒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绒花啊，它是省级非遗产品啊，它可以做头饰、做胸针啊，像在南京的老门东啊、夫子庙啊、西南里啊这些地方呢，都有绒花销售啊，做头饰、做胸针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还有南京的云锦，这是国家级的非遗了啊，这个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些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店也是有售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赠品啊，作为具有南京特色的赠品送给友人啊。还有像高淳的陶瓷啊，非常的漂亮，它的釉色很温润啊，也是一个非遗产品。这说到是南京，我们再来看苏州，苏州的苏绣，这是国家级的非遗啊。苏州的宋锦啊，也是高档面料，旗袍礼盒包装都会用到苏州的宋锦。还有呢，苏州的桃花乌木板的年画啊，苏扇啊，玉雕等等，这个呢在平江路山塘街这边啊遍地都有啊。再来说到无锡的惠山泥人儿，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的惠山泥人儿啊，大阿福的这个泥塑，这个摆件它就是非遗。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到无锡宜兴去玩的时候会买什么？紫砂壶哈，这个紫砂壶它就是国家级的非遗产品。再看镇江的。掐丝发廊、竹编啊，这些呢也是镇江的非遗。像常州的梳篦啊，就是那个篦子，就是梳头的那个梳子，它的齿比较密啊，这种梳篦也是当地的非遗。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哈。徐州的非遗啊，可能有朋友知道徐州的香包啊，非常的有名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香囊挂件，里面会放一些中草药，能够驱虫的。常州这边呢，主要是玉雕啊、漆器啊，还有一个常州非常有名的，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想起来，常州的什么？谢富春的香粉，哇，这个是古法的香膏胭脂啊，这个呢不仅在扬州有卖的。在南京这边也有售，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景点我也看到过啊。谢富春的香粉啊，这非常的传统，哎，有人买。有人说你刚才说到的好像都不是吃的啊，哎，对，刚才说的都是用的、观赏性的等等。那舌尖上的非遗那就更多了，这平常我们经常吃到的啊，这个盐水鸭、板鸭制作技艺就申请非遗了。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盛年之人还说我不知道呢。啊，你经常吃到的盐水鸭、板鸭，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遗产品啊，它的制作技艺，就这个制作的加工技术申请了非遗。还有南京人喜欢喝的雨花茶的手工炒制技艺也申请了非遗。再有呢，苏州的碧螺春茶的制作技艺也申请了非遗，苏州的凹糟面、苏式的糕点制作技艺都是申请了非遗。镇江的什么啊？什么什么？镇江的什么？恒顺香醋啊！恒顺香醋的酿造技艺，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它有40多道的工序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泰州的晋江蟹黄汤包啊，泰州的干丝制作技艺，泰州的早茶都是非遗呀、啊。你看，随处可见啊，就是你平常吃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代代相传啊，这个手艺就像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都申请了非遗了。再有呢，扬州的包子、高邮的咸鸭蛋，宿迁的洋河酒、双沟白酒酿造技艺，南通的脆饼、如皋的董堂制作技艺，都申请非遗了。是不是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觉得啊，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啊，对吧？其实我们吃的这些，我们穿的这些，我们用的这些，都是咱们祖宗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技艺，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些优质的产品啊！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在这里说的还只是咱们江苏的，还没有把全国层面的一些非遗产品都讲给你听呢。

0: 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宝库啊。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棋直接叫知了啊。那么在宿迁啊，宿迁当地人呢是称它为知了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啊，这个知了猴，它呢不仅是味蕾上的期待，更是一场穿越时光的童年回溯。
1: 你们还记得夏天晚上小时候啊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抓知了猴了，拿个手电，拎个小桶，就往树林里钻，看我身后壮不壮观。走，跟着我一起去抓知了猴吧，再晚可就抓不到喽。抓知了猴的乐趣啊，就在一个找字。我们去找地上的窟窿眼，或者呢去找树干上手电筒扫过的黑影。其实我抓到的这几只啊并不算多，走，让我们看看大家抓到了多少。小朋友，今天你抓了有多少只啊？
2: 今天我是和爸爸妈妈来的，是六点多钟来抓知了猴的。我今天已经抓100多只了。我觉得抓知了猴非常有趣，非常好玩。
0: 孩子图的是新鲜，而对同行的家长来说，这片灯光闪烁的林子更像时光机，带大家重温童年时光。
3: 嗯，以前我们小时候捉的是，就是在地上，就是把它给拿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在树上捡的。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朋友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玩过这个，也没有看过，所以说带他来体验一下。
0: 为了让大家抓得顺手，养殖户蔡怡奎在每棵树1米高的位置缠上了胶带，知了猴爬到这儿就会被挡住，大家伸手就能捡到。2020年，蔡怡奎租下17亩林地开始养蝉，并专门开辟捉蝉体验区。旺季时，每晚客流最高1000人次。知了猴产量随气温波动，一晚上能出动1500只到2500只，日均收入超过3000元。
4: 当顾客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手电筒和水桶，然后呢，在水桶里放一点水。放水是最大的好处，起到保鲜作用。知了一遇到水就休眠了。
0: 所谓知了猴其实是蝉的幼虫，也就是蝉蛹。它们从土里钻出来，往树上爬的过程中，身形像极了一只只爬树的小猴子，因此得名知了猴。
4: 我们可以从6月8号到7月底这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捕蝉。
1: 抓了一晚上，其实抓多抓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
0: 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啊。你有没有小时候抓知了猴的这个经历呢？可能苏北地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是捉着玩过，但是从来没有说抓这个知了吃的啊。我们当地没有吃这个知了的习惯啊。后来我也是做了节目之后才了解到，哦，原来苏北地区他们喜欢吃这个知了啊。刚才文中啊，就是我们的录音当中也说了，把这个知了洗干净之后放入淡盐水，能保鲜啊。然后呢，那个盐腌一下又入味儿了。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那也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特别好吃。哎，我也是什么都敢吃啊！我真的是到徐州去的时候，还真是吃过这个知了猴啊！他们还摆出各种造型在盘子里啊，还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嘎嘣脆啊！据说呢，徐州人呢啊，或者宿迁人等等啊，就是苏北地区还有山东那一带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知了啊，会买很多，把它存在冰箱里面，能保证1年4季都有的吃啊，随时想吃一炸了就吃。当然，更有趣的就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捉这个知了猴的这种经历啊，这种体验式的游玩非常有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

0: 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抢购吧。
0: 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匹克球、网球、徒步、登山，2025最火爆的运动消费，您打卡了吗？
2: 匹克球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每天都会骑。
1: 运动健身、保健品养生、康养智能化，健康消费潜力持续释放。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产销再创历史纪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全社会的热词，在国家的号召下，人们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减重。在政策推动下，2025年健康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人们对健康消费的需求也愈加旺盛。中午12点正是午饭时间，山东省济南市的这家健身房里，不少消费者就趁着午休时间过来锻炼。
1: 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胖的时候，大概是体重是95千克左右。那个时候就是引体向上是做不了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指标也是比较偏高的啊，包括之前测的那个血脂的时候，那个甘油三酯有点高，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所以说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健身。
2: 这两年随着大家对这个健康和减肥啊越来越重视，我们馆里每天的入场量也不断增加，现在馆里每天大约有400多人的入场量。
0: 晚上10点多，在这家24小时营业的健身房内，仍有不少人在锻炼健身。
3: 24小时比较自由，这时间充足。
4: 和传统的健身房的时间段相比，那么我们有很多会员会在10点以后来深夜健身，或者说很早的时间，2、3点也会到4、5点之间，也会有好多晨练的。从数据上看，这些客户的这个数量呢，可以占到我们这个全天的40%左右。
0: 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的超重与肥胖率已超过50%，如果不及时干预，2030年或将突破70%。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体重管理已从个人健康问题升级为国家公共卫生战略的重中之重。2025年，除了呼吁减重，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健康消费的政策。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为健康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政策利好。在北京的一家大型运动商店里，虽然是工作日，店里依然有很多消费者在选购运动商品。
5: 我踢足球，然后现在打篮球少了，原来会打篮球，一个月几百块钱，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差不多这么一个。
6: 运动装备，车子可能属于花销比较大的，就大概每年要有一个2000左右的支出吧。
7: 我平时比较喜欢健身，然后偶尔也爬山，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冲锋衣这一类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上运动，然后走向户外，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深圳的张子轩学习网球已经有5-6年了，家里在他这项运动上的总体花费已超过10万元。
8: 一周大概上一次网球课，因为现在初中学习压力比较大，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放松，随着自己水平的进步，会产生一种成就感，让你更加爱上这项运动。
9: 从5岁到70多岁都有人来学球，总体来说整个网球氛围是有点爆发式增长的，这两年我是这样感觉的。
0: 随着家长对孩子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也带火了各项运动消费。
10: 姐姐她主要是跳芭蕾和打网球，弟弟一直是有网球的训练，我们也从小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冰球这项运动，一个月的培训费用也就是几千块。在这种体育运动的过程中，锻炼了孩子不服输、要拼搏到底这种毅力和要强的性格，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攀岩、滑板、射箭等个性化小众城市运动也受到了年轻人欢迎。年轻人在这些运动中不仅锻炼身体的力量，更收获成就感与生活乐趣。这些小众运动，消费者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呢？
11: 报了20来节课吧，10000多，然后加给他买一个板儿啊，15000吧，差不多。

0: 一次我买了十节课，5000块钱。
1: 是3000多，十节课，然后送一次课。
2: 我差不多有20000多了吧？对。
3: 在山东济南一家商场里，不少人正在体验室内攀岩。
4: 在攀爬的过程当中，你不能说随时放弃啊，所以说他也在督促着你前进。
0: 基本是维持在30-40左右，但是到了周末，一天的人流可能会在100到130人。
3: 在北京的一家壁球馆，记者看到4个场地都有人在训练。
5: 它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有的时候提前约也都约不上场地，而且每次即使约上了来，也场地也都是爆满的。
6: 我去年减了6斤，然后今年又反弹，所以我还是以这个减脂肯定是第一目标。这个运动也挺有意思，它可以一个人玩，就你也不用去再找其他的朋友，因为大家的时间有时候凑不到一起。
7: 自己定一个场地大概就是150到200块钱之间，然后请教练的话呢，就是根据教练的级别有相应不同的价格，大概也就是500到700之间。周六日的话呢，基本上一天所有的场地基本上都是被预约满的。
3: 2025年爆火的球类运动还有匹克球，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匹克球线上销售同比增长1059%。周末，在北京的一家匹克球俱乐部里，会员们一大早就过来练球了。
8: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3片匹克球场，那我们在另一侧还有3片，一共6片匹克球场。我们的会员活动呢，从早上的11点开始，今天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这期间会全部是满员的状态。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周末会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会有很多的亲子活动，因为匹克球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所以到了周末我们会有很多的家庭用户订了场，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来到匹克球场来度过一个周末时光。2026年这个热度一定会持续，并且它的群众基础会进一步的扩大。
3: 2025年4月，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从提升健康饮食消费水平、丰富健身运动消费场景、增强研发市场服务能力等10个方面部署重点任务，支持地方建设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社会足球场等场地设施，鼓励机场、公园、购物中心等引入微型健身房，深入实施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等行动。韩泽宇是位资深的户外运动爱好者，2025年他攀登了青海港式卡三峰，徒步去了意大利多罗米蒂区域。2026年他计划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和欧洲的勃朗峰。韩泽宇每年都会预留出1笔40000元左右的费用，投入到徒步登山的运动上。
9: 更享受的是那种比较纯粹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你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然后走到你的目标，走到山顶，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就会不会有那么多的杂念，那其实你会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会变得很深沉，然后甚至声音也变得很非常的清晰，那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让我非常着迷的这样一个地方。
3: 如今户外运动已成为超过5亿中国人日常的一部分，骑行、徒步、滑雪、冲浪等户外休闲运动成为都市一族回归自然、放松身心、增强体魄的运动方式。不仅是走出家门，居家健身同样也有着庞大的消费需求。
10: 2025年其实大家也比较卷，然后它的内容形式会更丰富一些，不只是有有氧操，还有专门针对性的，比如说拉伸啊，或者是针对我们练肩呀，然后呢练我们的臀腿啊，都有单独的视频和一些新的这个小玩法，可以带动我们这个大众去更好的来。

0: 我的 AI 教练啊就在教我拳击动作。那怎么知道我的动作标不标准呢？答案就藏在我手上的这副拳套里。那么在这里啊，内置了一个柔性的压力传感器，那同时啊，它还有动作捕捉的功能，可以在我出拳时记录我动作的力度、速度还有动作幅度，并通过折线图、3D 图记录在手机软件中，可以随时进行查看，让动作更加科学合理。戴着拳套不方便操作手机怎么办呢？没关系，它还支持语音识别，甩一下唤醒它，播放第6个动作，这样就可以跟着教练继续学习新动作啦。
1: 这款拳击手套利用动捕技术采集专业运动员的拳击动作，并植入到程序中，可以360度观看学习，在运动后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出自己动作哪里存在不足。未来这项技术还会应用到跳绳、跑步、游泳等多项运动中。设备的智能化、指标的数据化，让消费者都能很方便地构建属于自己的一站式健康管理平台。
2: 希望能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产品里面的话，融入更多的一些 AI 以及新技术的一些元素，能够助力全民健康运动，然后呢，能够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合理的向前发展。
3: 到目前哈，我们说体育消费本身就是处在一个增长的态势，就是我们说因为消费理念的转变，大家更注重从日常的加强锻炼呀，注重这种体育运动来维持一个更好的身体状态。那么我们会把体育产业的发展跟健康消费的促进做一个有机结合，从而呢让这种先进的比如说健康管理理念或者健康促进理念来融合促进到包括体育产业在内的多产业的融合发展。
1: 2025年发布的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还专门面向老年群体提出要增强银发市场服务能力，促进适老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银发族生活品质，要促进慢性病管理、生活照护等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研发应用。在这家广州市的康养活力社区住着500多位老年人，社区除了有专业的医疗设备和团队，还为大家组织各项兴趣活动班，丰富老年生活。70岁的黄阿姨是在2025年住进这个康养社区的。黄阿姨十分注重自身的健康保养，从治乙病到开始治胃病，就是她现在的健康新理念。
4: 当你身体没有发生很重的病的时候，之前你就要保护了，那自己提前保养呢，调理了这个阳气以后呢，它都会延迟，就是说晚一点啊，我只能这么说。2026年继续，每一年都继续有这样的状态，看看行不行，自然开心放松。
1: 康养活力社区一个月的收费从7600到13000元不等，社区的住房也是经过适老化改造后的专项用房。
5: 我这里有个小乐的一个陪伴机器人，可以对话，可以跟他聊天啊，什么天气啊，还有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信息会录进去，他的整个那个身体状态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同时还有提醒，就是小区里面的活动，还有老人家的一些平时的生活习惯，比如吃药啊，他不记得，然后这个智能机器人会提醒他。这个是我们的就是智能化的床垫，它其实是放在床垫下面的，这个就可以监测就是老人家睡眠时候的状态，一些主要的体征数据，比如说晚上发生疾病，他会报警。另外就是出去他离床之后超过了时间不回来，他也会报警，马上有人过来关注，及时就医。
1: 房间除了智能化的设备，还有贴心的适老化设计，守护老人的健康安全。
5: 从建设开始，我们就是用了大量的适老化，大概有60几项。洗手间是最典型的一个适老化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应该是平开门洗手间，里面洗手池子，然后这个龙头它是长柄的，然后这个镜子是斜面的，还有这个扶手，坐厕的扶手，然后就帮助老人家起立的，然后就浴室啊，这个扶手，还有这个凳子啊，这个我们都是标配。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养老综合体是2023年开业的，刚开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处于了解、咨询和观望的状态，所以第一年大概就只有几10个人，而2025年入住人数就开始大幅上升，到2026

0: 年一月为止，这里已经居住了近500人，入住率达到50%。如今的银发族早已不满足于基本的养老生活需求，而是更追求健康的生活品质提升。在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专门有一条提到要提升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品质，鼓励支持建设老年大学，帮助老人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社交活力，让晚年生活更充实更有趣。
1: 听到有这个课程一开，个个都很兴奋，很渴望。老实说，不过3分钟全部名额都抢光了。
2: 今天就是学的 AI 用于医疗建议，自己培养他的智能体，让他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他可以做你的法律顾问，也可以做你的医疗的医生。
0: 广州老年大学的学费十分亲民，300元至600元一学期，一共16次课。参与老年大学，让老年人生活愈发新潮，成为健康生活的主动创造者。
3: 如果能够激发老年人的创造性的活力，让他不断地在创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更加有利于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在2025年呢，根据老年人的最新的需求，就创设了一些比较新的跟得上时代需求，你比如说科技类的课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前沿课程，你比如说科技游学、科技研学。第二类我们创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呢，就是健康管理类，讲得非常的好，老年人听了以后也很受益。
0: 广州老年大学2025年的招生十分火爆，一共开设了205门课程，每学期700多个班，每个学期的招生都有超过3万人报名，热门课程的名额供不应求。2025银发经济白皮书数据显示，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8万亿元，银发族对消费需求的升级，共同推动健康消费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康养一词曾经专属于中老年人，如今的年轻人也爱为健康养生买单，他们更加关注自身健康，对康养产品需求旺盛，也为保健品市场带来了机遇。有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在健康消费投入上，75.6%的消费者选择了营养保健品。2025年，京东营养保健品类商品数量同比增长67%，鱼油、维生素 D、氨糖、叶黄素、剂类提取物产品是今年消费者心目中家中必备营养补充产品的前5名。维生素 D 产品相关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49%。另据美团医药健康介绍，目前以防患于未然为主要目的的健康管理成为主流趋势。从线上消费来看，囤健康成风，慢病药品、营养保健品、养生食补、身体护理等多个品类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0%。90后小伙子翟月新，2025年在购买保健品上就花费了3000元左右。年轻人会购买哪些保健品呢？
4: 像是我选择这3种呢，就是比较很常见的3种，比如说像是鱼油是产自于就深海嘛，像是你平时在吃饭的时候很难吃到这种深海的这种一些海鲜，然后像是还有一个辅酶 Q10，它是一个保护一个心脏的一个功效。然后呢，像是复合维生素呢，你很难吃到很多多种多样的蔬菜，所以说通过这个来辅助一下。
0: 酷爱健身的翟月新最开始吃营养保健品，目的是为了增加肌肉，主要购买蛋白粉。随着健身强度的增加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他又增加了3种保健品，每天他都会将保健品分装到小盒子里，随身携带，按时使用。
4: 2026年呢，我更想专注性的吃一些某一些的保健品，比如说，我之前吃的是复合维生素，但是我想吃一些专项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维生素 D 这样的，更加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调整。
0: 2025年保健品消费趋势呈现精准化、场景化、理性化3大特征。肠道健康、骨骼健康、心脑血管养护和情绪管理等产品成为主流，食药同源类产品的走热，中式养生融入日常。
5: 健康呢，它是有多种营养素的，
2: 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再怎么注意都没办法吸收到全面的营养，所以我们又额外的补充，比如莲子啊、百合啊，这些对我们身体也挺好，改善肠道菌群也非常重要。
0: 与年轻人不同，杨阿姨更加喜欢中式养生，平时在打打八段锦、跳跳操，在保健品的选择上，她更看重产品的成分，
2: 有人参，还有这个沙棘，因为呢，人参是补气的，像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有补气的，对，气血很重要。还有那个沙棘，沙棘它的作用也挺大，它有改善消化系统。
0: 如今的保健产品通过科技手段将整体调理预防为主，这些中医传统智慧融入到了日常产品中。
5: 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代表性的技术成果，完美抗衰组合物的研发故事。先摸清细胞抗衰原理，找准核心关键点，再针对性的研发。衰老呢，是多环节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不依赖单一成分，采用多靶点协同路径，将全球前沿科技与中国特色植物资源进行科学配伍，多维度维持细胞健康。我们还做了全流程的科学验证，用纳米技术完成微观检测与验证，经模式生物实验，最终开展人体试用调研，每一步都有真实的数据支撑，严控安全有效。
0: 2025年10月以来，抗衰老领域公布了多项研究成果，这些发现为人类延缓衰老、延长寿命提供了新的思路。
6: 今天呢，以 Perfect Sport-8 所代表的科学矩阵呢，已经为我们系统地构建起了内源性抗衰的研发范式。未来的蓝图呢，是从细胞扩展到全身系统，我们将围绕着血管健康等多个维度进行纵深的布局，目标是实现从细胞到器官，从局部到系统的健康支持全覆盖。
0: 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政策持续引导，保健行业从广谱补充向精准适配转型，消费需求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
7: 2025年保健品的消费趋势，25岁到45岁的中青年增速猛，推动了消费向主动预防延伸，带动了情绪管理等产品的扩容，需求上呈现基础稳、高端旺的特点，基础性营养剂的市场增速放缓，高端的功能性产品增速超15%，性别差异显著，女性的主导的口服美容类，男性的聚焦护肝运动的恢复类，这样的产品。第三个呢，是消费上的定制化的营养方案，人群渗透率逐渐升高，场景化的产品的普及，纯天然、绿色有机、食物营养、食物健康类的产品备受青睐。
0: 那么消费者在选择保健产品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8: 年轻人呢，还是以吃饭为主，多种样啊，蔬菜肉什么都吃。中年阶层吧，大家的工作压力大，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建议大家在自己根据自己的饮食结构，比如说自己的蔬菜水果啊各方面比较少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像保健品啊，比如说一些维生素，还有一些这个鱼油啊，还有一些这个磷脂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保健品吧，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老年人的摄食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吃的少了，蛋白质啊就会减少，建议这些老年人呢多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小分子肽之类的，大豆肽之类的，来帮助我们老年人由于消化能力下降而蛋白质不保证不补充不进去的问题，把老年人肌肉维持住，那么这老人就不容易摔跤，他就愿意出去走路，他就能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
9: 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2020年的23.2%提升到33.69%，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持续改善。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和人民健康水平，努力争取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左右，坚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蔬菜来自世界最高垂直植物工厂，水稻像韭菜般生生不息，中国人的餐桌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变革？立体种粮产量翻15倍，农业科技正颠覆人类认知。
2: 从苗期到收获期，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这个在国际上形势很。
1: 智慧农业如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丰富国人餐桌？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粮食是社稷之本，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回望十四谷，我国粮食年产量由2021年的13657亿斤增至2025年的14297.5亿斤，全球每5斤谷物就有1斤多产自中国。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21年的483公斤增至目前的500多公斤。中国人的饭碗不仅端得更牢，百姓餐桌上的粮食与瓜果蔬菜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智慧农业是如何丰富我们的餐桌的呢？背后蕴藏着多少高科技呢？在云南，一群科研人员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们赋予了水稻一股神奇的力量，让水稻可以像韭菜一样生生不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传统的水稻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一收，对吧？就是你种下去，然后收一季，然后你再犁掉，然后再重新育秧，相当于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相当于用了多年深稻之后呢，可以把其中的这4-5个环节都省掉，这样的话相对老百姓来说它的投入少了。
0: 那么这个水稻品种是如何实现多年生的呢？
1: 我们水稻除了2个栽培种，还有22个野生种，其中有一个野生种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说它有非常长的这个地下茎。这个地下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个茎上它是有节的，不同的节上面这个芽它都会萌发，形象理解就跟这个莲藕一样的。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无性繁殖特性如果我们能把这种特性转到我们的水稻里边，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种一次连续收割这么一个功能。
0: 如果说云南的科研人员是在广袤的田野上让水稻的生命周期实现的由短变长，那么在四川成都，另一群科研人员则在方寸实验室里让作物的生长节奏实现了由慢变快。在四川成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里，一个不到100平米的育种加速器实验室里，有200多个水稻品种。这里的水稻在人工环境下可以一年四季不断地进行生长繁育，打破农耕规律，农民不再靠天吃饭。
2: 我们在21年的时候就想着这个能不能拿植物工厂来生产粮食，解决中国这个粮食的问题。我们就拿那个水稻作为一个例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它的生长期短了，而且短的不是一天两天，它一下短了一半。我们基于这个现象，基于这个突破口，就把小麦、大豆、玉米，包括棉花、苜蓿都试了个遍，发现基本上都能达到缩短50%的这个时间。
0: 植物工厂的水稻生长速度为60天左右，比传统水稻里生长期最短的早熟稻都要提前大概1个月到2个月。传统水稻一年只能种2茬，在植物工厂里可以种6茬，产量可以达到传统水稻的3倍。

0: 倍之多。不仅是水稻，小麦也同样迎来了品种革新。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个小麦的育种加速器。那在这个室内呢，其实占地面积也就70平方米。那这个70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底育种了多少种品种的小麦呢？
2: 对，我们用了大概是3层，
1: 且
2: 这个一共是育了2440个样本，12类这个育小麦。主要是用来杂交选育，像那个小麦想要成功的做出一个品种的话，它要杂交优选8到12代。那每一代呢，在大田里面是要1年时间的。在咱们这就很快，咱们这是50天就可以做一茬。
0: 那么在育种加速器中的小麦新品种到底长势如何呢？
1: 小麦穗非常的饱满啊，绿油油的，拿在手里真是欣喜。但它现在其实还有一点点早，再等几天可能果实更加饱满。
2: 从种到现在是第47天，从种子到成熟的再过几天吧，算的话满打满算应该是5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它一个整个生育期。
0: 在这里的小麦、玉米、大豆，细密的根须没有扎进泥土，而是静静浸在透明的营养液里。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扎根干旱土地的固有印象。
2: 其实这个小麦它是不耐涝的一种作物，大豆也是，像玉米也是，所以说我们在种植这个过程中啊，就遇到这个难点，怎么实现不耐涝的作物通过水培的方法去种植，包括我们有一些根系环境的一些技术，怎么给它供这个不同的营养液的技术，还有就是光和温度怎么耦合，这也是一个技术，所以说。大概有10几个难点嘛，我们一点点摸，一点摸，就最终是把它种活了，种好。然后现在的话是不光种活种好，还种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短。
0: 从云南田野里的生生不息，到四川实验室中的生长加速，我们看到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作物的生长节奏。而当这些在实验室里加速育成的良种遇上一个可以完全由人掌控的生长空间，一场更为彻底的农业生产变革便拉开了序幕。走进广东省梅州市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基地，数米高的3层立体水稻栽培架整齐排布，嫩绿的秧苗在标准化培育环境中蓬勃生长。看不到传统农田的泥泞，唯有遍布温室的传感器和后台跳动的精准数据。这里是国内首个探索多层立体主粮种植技术的基地，凭借智能化的种植体系，彻底打破了传统粮食种植靠天吃饭的桎梏，实现了水稻种植的全环节可控、全季节生产。
3: 我们目前水稻是3层立体栽培，一年大概能种5到6茬，亩产超过1.3万斤，产量大概是传统大田种植的15倍左右。
0: 在温室里，近1000个传感器如同粮食生长的智慧眼，24小时实时采集温、光、水等核心生长数据。经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最佳生长方案会精准下达至各功能模块，实现对种植环境的实时调控，让粮食种植从经验判断转向科学决策。
3: 比如说，天阴光照不足，系统会自动开补光灯，环境温度变化，系统会自动调温，水肥、二氧化碳全部按需精准供给，不用人靠经验去猜，通过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把整个生产流程标准化、稳定化，既保证品质又大幅提升效率。
0: 数字化、智能化对种植全过程的把控，确保了粮食的高品质和高效率，完全颠覆了传统农业对粮食种植的时空概念。
4: 我们今后的农业生产啊，可以突破人的生理极限和时空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全天候的作业，为我们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呢创造条件啊，也就是奠定了技术基础。
0: 而种业振兴行动让中国粮主要用上了中国种。截至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已高达95%以上。 2025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 A 类先导专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包括水稻减肥不减产的蛋高效基因模块、小麦抗病不减产的广谱抗病基因模块等，筑牢了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5: 授课期间种子专项将进一步聚焦高产优质重大品种创制、重要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重大品种的创制，能够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育种水平走到国际的引领地位上，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
0: 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颠覆我们对传统农业的认知，也将创造新的农业奇迹。我国有盐碱地15亿亩，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盐碱地5亿亩，如果能得以开发利用，那可是重要的潜在粮仓啊。紧邻渤海的河北省海兴县是渤海粮仓的一部分，但其实这里80%的耕地属于盐碱地。从过去的白茫茫到现在的绿油油，这里的科技魔法又是什么呢？
6: 滨海盐碱地呢，是我国盐碱地利用潜力最大的一个土地类型。我们采用呢冬季咸水结冰灌溉的方法，冬季呢把那个咸水啊抽到地表上来，在地表形成一层咸水冰。春季呢，咸水冰融化的过程中啊，先融化的高浓度的咸水先化先渗下去，后融化的低浓度的咸水还有淡水啊，它的入渗啊能够把盐分领取到一个低的水平，保证咱们作物的正常生长。
0: 如果说水稻小麦关乎的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底气，那么瓜果蔬菜则关乎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烟火气和营养丰富性。数据显示，中国人种出了世界产量1/2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占全世界90%以上，黄瓜近80%，胡萝卜和萝卜占比约50%。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面积，每年近8亿吨的产量，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消费大国，也让每个中国家庭的菜篮子充实而丰盈。如今蔬菜的种植大大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内，自动化系统在种植新一茬生菜幼苗。我国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奠基人杨其长正仔细查看着生菜的形态、叶片的色泽、根系的延展态势，研究光照、温度等要素对它们的影响。正是在杨其长主导下，我国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植物工厂。仅仅1/3地大小，年产蔬菜却能达到30亩大田的产量，相当于翻了100倍。
7: 植物工厂呢，通俗的来说啊，它就是植物在完全环境可控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工厂化生产的这么一个食物生产系统。第一呢，它是环境完全可控，包括它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根基营养啊，都可以完全的控制。第二个方面，它可以进行多层的立体栽培，也就是说空间利用率很高。第三个呢，它就是可以从种苗到移栽到收获包装都可以实现完全工厂化生产。
0: 每一层架子上都被紫色的灯光笼罩，整个植物工厂是一片紫色的海洋。这是科学家们专门给出配方的光源，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最合适的光照。光的精准调控同时可以有效降低作物生产能耗。据了解，光的能耗成本占垂直植物工厂成本的60%。通过优化光谱组合，这座垂直植物工厂将每公斤蔬菜所需电量从10度以上降低到了7.2度。
7: 植物工厂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设施农业或者农业的最高级阶段。我们现在能够达到20层，在国际上还没有。层数越高，它管理越复杂，用的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管理的一些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复杂。同时呢，用从苗期到收获期，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
0: 在这里，种植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事劳动，而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种菜不用土，菜苗都住上下铺。
7: 未来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是工厂化，更多的减少这个劳动力的使用，使这个农业更加可控。所以未来的智慧农业必将在农业中啊，整个农业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未来的农民就是一个产业工人，在这工厂化条件下进行这个食物的一些生产。
0: 有了植物工厂的加持，可以想象未来的蔬菜将被种植在更多的场景中，比如戈壁、轮船、南极洲，甚至外太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玻璃温室，占地面积300余亩，可年产高端果蔬7000吨。
8: 我们这种彩椒呢是水果彩椒，大家看到我手中拿的这种彩椒就是水果的迷你彩椒，它的这个糖度非常高，它一点辣味都没有，像吃水果一样。像这种小的彩椒呢，我们的平米产量一年可以达到15公斤每平米，一亩大概就是10000公斤。
0: 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一个半封闭玻璃温室，与传统意义上的温室相比，半封闭温室可以实现更精确的室温、湿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农业的未来在于数据化、标准化、机械化， AI 技术的应用也大大提高了农业产业的效能。
9: 这座温室里边我们有1000多个传感器，那么通过这1000个传感器来收集一些数据，实时的动态分析，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标杆数据模型，用于 AI 的辅助我们的种植者。我们种植出来的产量是我们传统农业的6到10倍啊，然后它的产值呢是我们传统农业的7到10倍。
0: 如果说蔬菜的工厂化解决的是日常所需，那么当科技的光合作用照进水果篮子，更是解决了人们跨越4季的好口福。在成都温江区的超级植物工厂，水果也住进了楼房，在这里1年4季都可以实现草莓自由。车间内设置着密密麻麻的立体栽培架，一株株草莓幼苗在空中苗圃中整齐列队，穿着洁净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垂直升降的梯子上，正在采摘成熟的草莓。
10: 我们整个成架是立体模式，总的有11层，这样的话能尽最大可能去利用整个垂直立体空间，增加我们的产量。智能控制系统呢，会把我们整个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的一个数据，进行提前的录入，这就形成我们一个 AI 的一个数据库，然后会根据我们作物不同的阶段，自动的调取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对设备的终端的一个调节。
0: 这座智慧植物工厂总面积为2300平方米，其中对草莓进行立体栽培的车间共有5个，涉及草莓生产的面积只有1300多平方米，但由于采用超高层立体种植，实际种植面积会增加10倍左右，达到10000多平方米，因此年种植草莓株数可达13万多株，每天产量400斤，全年产量73吨，是传统地栽草莓的30至40倍，可实现草莓的全年无间断高效生产。
1: 这盒呢，就是从咱们超级植物工厂里刚刚新鲜采摘下的草莓。
10: 拿起这个草莓的，它的香气会四溢，它的香味的话会比外界的就更加的浓郁。同时的话，口感的话我们进行就是精准的调控，口感的话更加的爽口。
1: 浓浓的冰淇淋的香味儿，而且它的口感呢更加的软糯顺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0: 像草莓这样的浆果类水果，从田间地头到达消费者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运输和市场储藏过程中进行保鲜。这些产自云南的蓝莓，因饱满的果肉、丰富的营养，成为当下消费者喜爱的生鲜水果。那么这些娇贵的浆果类水果到底是如何保鲜的呢？
11: 那咱们这个蓝莓长期冷藏的话是-0.5到1度之间，会保存时间更长。如果说咱们像我们比较周转期比较快，1至2天就会售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场实际情况会设置一个综合温度在2到6度。
0: 除蓝莓之外， 大多数水果的储存都依赖于精准的温度，尤其是浆果类，要在最后的

0: 流通环节最大程度保证水果的新鲜，就必须依赖先进的冷库设备。赵敬壮介绍说，这座冷库正是守护水果品质的关键环节，而它的核心底气就来自于一套国际领先的制冷与保鲜设备。走进冷库，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库内温度能够保持在0至40摄氏度，既能有效抑制水果的呼吸作用和微生物繁殖，又避免了果实因失水而皱缩、果梗干枯，完美契合了浆果类水果保鲜的核心需求。
1: 我们得力的机组制冷能力比较强，降温比较快的核心原因是我们格力的机组它的匹配度比较高，我们经过了这个反复实验为依据，标准化的生产，它的匹配度比较高，带来的好处呢，它的这个能效也比较高。另外呢，我们所配置的两器，就是蒸发器与冷凝器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这个同匹数来说，我们的制冷能力比组装机来说是要好很多，降温的时间呢，一般比组装机来说会提升50%。
0: 传统冷库制冷设备通常存在温差大、化霜慢、耗电高、故障多等问题，而这套新型设备采用了智能热氟熔霜技术，搭配智能物联网管控系统，实现了温湿度的精准调控与实时监测，而且还比传统冷库节能30%以上，保鲜效果也大幅提升。
1: 我们格力的机组是采用智能热氟熔霜方式，我们控制化霜的时间一般在5分钟就可以搞定，化霜管的表面温度呢会在60度以内，在化霜的过程中呢，保证库内的温度波动低于3度，在更好的去保证这个库内温度的恒定的时候呢，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果品的这个保鲜效果更好。
0: 和水果一样，对温度十分敏感的还有各类蔬菜，温度过高同样会影响蔬菜的品质及保鲜期。在市场，蔬菜又是如何进行保鲜的呢？
2: 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咱们本周最新到货的这个香椿。香椿它最佳的储存温度呢，其实是在零上的0.5度。如果说超过-2度，香椿就会出现冻伤。超过库温超过10度的时候，这个香椿就会出现变色腐质，就是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鲜亮了，没有这么水灵。因为我们对每个库温然后都可以进行精确的调控，它最低的温度呢能到0.1度，所以说对一些保鲜要求比较高的蔬菜，然后能够达到精确的控温。
0: 从田间的小心翼翼采摘，到冷链运输的恒温守护，再到先进冷库的精准保鲜，每一步都凝聚着科技的力量。新技术、新设备，让更多优质生鲜农产品高效流通，满足了消费者对食材安全又新鲜的需求。
1: 近3年，我们对近100个项目进行挂电表实测，普遍存在节能效果达到30%到50%。
0: 从主粮到蔬菜，从蔬菜到水果，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把靠天吃饭变成随心种植，但科学家的志向远不止于此。近2年，人工合成粮食也走入我们的视野。很多人都知道，淀粉一般都是从土豆、玉米这些粮食作物中加工提取而成的。2021年，我国科学家宣布掌握了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用空气做馒头，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竟然成为了现实。
3: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科学上的金标准，就是核磁检测，拿我们的合成的直链和支链和自然界中的直链和支链一起去比对，那么得到核磁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4: 如果变成工业化，就是我们说以合成生物学的这种理念重新设计生物体。

0: 奋斗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6: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5: 外贸成绩单有哪些新观察？
7: 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
5: 增速稳，韧性足，结构优，动能强，外贸提质增效如何加力深耕？世贸组织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略有下降。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外贸如何行稳致远？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外贸新动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外贸成绩单出炉，含金量都体现在哪里？外贸出口在结构上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提质增效、向新向绿，接下来该如何深耕？那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刚刚我们说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趋势。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最近在一线的观察。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近期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衣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也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平。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今年前五个月，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从最新的数据上，我们看到前五个月外贸呈现出了增速稳、结构优的特点。那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是已经超过了60%。崔老师，您先来给我们说说，您是如何观察前五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在结构上发生的新变化？
1: 其实这个机电产品它的出口呢，在我们的这个出口中间。

0: 的比重是一直是上升的，到去年呢话呢就已经是达到了61%啊。那么今年呢前五个月呢这个是又持续的增长啊，涨幅呢是同比是超过18%，那么这个在这个占比呢是进一步又提高到了63.6%。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机电产品本身在总的出口结构中间的这个提升以外呢，在机电产品里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高端制造啊，它的这个涨幅呢是更加明显啊。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它涨幅超过80%这前五个月，那么我们的这个汽车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涨幅超过40%啊，那么还有这些啊数据处理设备啊，这些是超过30%啊，那么造船也超过20%，整个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呢是超过了30%啊，就是前五个月。当然这个呢是跟目前的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1-2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的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啊，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啊这些方面，它在中国实际上是持续的加码的啊。所以这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优势啊，也是在向这些高端制造业这个转移，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外贸结构这个优化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那结构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了数据上显示，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前五个月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那周老师，您觉得透过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我国外贸在结构上或者在动能上进行的一个转换和切换？
2: 确实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本身现在全球就是中美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它的优势不一样，美国的可能很多都是在一些技术，在一些芯片的制造，但是中国的优势呢是在应用，在场景。所以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在全球的这种适用率是非常广的。现在很多的产品都在人工智能的赋能，刚才崔老师讲到的一些像机电产品，很多机电产品现在都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因素，正因为加入进去以后，它的产品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好的有体验的这些商品。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些消费品这么受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实际上呢，我们讲人工智能的赋能并不仅仅是对消费产品，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也是利用了人工智能，刚才新闻片里面讲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改进，人工智能的加持，我觉得本质上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使我们生产产品的效率、质量都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也增加了我们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的产品为什么在最近增长那么快，它来源于是我们对于实践的这种准确的把握，对于应用的快速的适应，这样的一种适应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商品包括我们的外贸取得它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再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是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专门的汽车运输船新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4: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在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这是一个趋势。
3: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5: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

0: 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1: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加速迭代，眼下我国外贸产品出口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可以说在加力深耕，这方面崔老师有什么调研和观察吗？
2: 嗯，我觉得这个外贸结构的这个升级啊，在它的基础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高端的需求啊比较大，这个外贸的这个产业的这种升级呢，它又可以反向的来这个就是说啊推动拉动我们的这个啊产业的升级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要形成一种这样的这个良性的循环啊。那么要打造这样的一个新发展格局，那么我们呢就是要践行这个啊贯彻这个新发展理念啊。新发展理念中间最主要的创新发展理念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也好还是外贸升级也好啊最根本的这个一点。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智能化绿色化这方面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跟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间的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啊，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啊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40%。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15/5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构建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体系，而要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啊，通过这种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这个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啊，那么打造未来产业，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G 产业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具身智能这都可能都是会形成的未来产业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有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15规划中间也明确了三个方向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那么这种融合呢要体现在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很多其他的这种产业都要体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种要求，而且智能化和绿色化相互之间它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它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绿色化，同时它又体现了智能化，我们那个就是它那个智能的那些功能大家用起来觉得是很方便。那么智能化的这个发展需要能源，那么尤其是新能源的这种加持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通过这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方向协同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不断的这个成长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1: 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3: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在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

0: 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卖最终产品，又能够卖零部件，那我想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新能源汽车吧，那么以前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在各地方卖的都很好，但是卖的都是最终的商品，那个汽车坏了怎么办？它能不能够换零件？这些零件从哪里能够买到？如果说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跟上去，我觉得我们这个潜力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未来的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增加数量，要提高品质，要增加创新度，这些都能够使得我们的外贸的潜力能够进一步的发挥出来。
1: 那我们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发布了报告，说全球货物贸易的景气指数相比于一月份是略有下降的，表明货物贸易的增长有可能放缓。其实这也在告诉我们，外部环境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对于整个外贸行业还是会产生很多新的挑战的。那崔老师觉得我们外贸行业中的这些企业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应对，来持续提升大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2: 我也注意到了世贸组织那个刚发布的这个景气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景气指数呢101.7，比一月份发布的是有所下降的。实际上世贸组织对整个今年全年的外贸的增长啊并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个预测的这个基准的这个增长率呢只有1.9%，因为去年增长是超过4%的啊，那么1.9%呢就是应该来说是并不高啊。而且呢世贸组织还认为，如果是能源的价格一直是高企啊，由于这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可能使这个增长啊进一步的有所下降，可能降到1.4%的样子。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全年的这个外贸增长的预期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们前五个月我们能够取得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抓住了这个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电子元器件，世贸组织给的景气的指标其实并不低，那么也超过这个105那么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能抓住这些这个机会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我们比较完善的这种产业体系有关。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呀，那么呢是一直来说应该来说是这个持续的这个对外开放，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水平，这种开放政策的这种定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我们的企业也给这个就是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的。我们的企业呢应该呢就是顺应这个政府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指引利用好这些政策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对非洲我们是开始给予所有的建交国给予零关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呢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实际上非洲这个贸易呢前五个月我们是第一次同期超过了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包括跨境电商新的业态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综合保税区提质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的话，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那么使得自己能够好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机遇呢，能够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1: 没错，企业一方面要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0: 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需求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的连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0: 我想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啊，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呀、欧洲啊，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环境，发挥中国的制造的力量，发挥中国贸易的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外贸实现 15.3% 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以上。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入推进，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如今支撑出口的已经逐渐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这背后是产业深度转型后的结果。这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档位切换，为外贸行稳致远添动能、增后劲。再会。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

0: 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

0: 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6: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7: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8: 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
7: 持续布局数字大基建，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9: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
7: 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3.3% 和 1.2%， 较四月分别提高 0.6 和 0.8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 74%， 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较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
0: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江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

0: 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
1: 是植物蛋白。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3: 义乌商人。

0: 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1: 不靠海不沿边，这个内陆小城如何成长为世界超市？
2: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3: 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视线。
1: 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的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2: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1: 而今年4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改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2: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1: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2: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1: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4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3: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1: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2: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2: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1: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2: 我们自己的

0: 敢为天下先嘛，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1: 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义乌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做生意。
2: 大家好，Ben Balasai Tan, so hamigi, shuru bokonim live.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小家电专区，高丽正熟练地打开手机和粉丝互动直播。如今像这样的走播在义乌已成为一种风潮，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一个充电宝，主播们在市场里边逛边播，网友看中哪个商品就当场拿货。
2: And how much is your minimum order
3: minimum order 30 cartons total. 30 cartons, yes. Good. 2 cartons, 2 cartons, okay.
1: 来中国之前，高丽做过美甲师、化妆师，还开过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束在他们那里卖20块钱的花束包装纸，在中国的义乌只卖3-5块，这样的价差让他非常震惊。
2: It was very shocking for me. I think, okay, I can import that and make 100% profit. After, I think, 1 or 2 years, I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by myself.
1: 3年前，高丽终于来到义乌。他说，自己以前就像透过钥匙孔看世界，来了义乌才发现，门后面有一座金山。
2: When I came here, I noticed that, wow, my mind was so small. I was...just seeing through a keyhole. I said to my followers, I want to buy this product. If you want it, tell me and we can buy together. And I gathered 100 people and we bought bulk wholesale in Putian market. Then I take mine and ship them to Iran and we ship them to all my customers.
1: 在义乌，高丽迅速靠一部手机打开了他的天地。最火的一条视频是一款耳机，他在视频里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0,000，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2: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He always give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1: 高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2: Yeah.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 I want to take videos.
4: Okay.
2: Hmm. Okay.
4: The new brand. Mm-hmm. Is the two brand.
2: Mm.
4: Two head.
2: Two head.
5: 他给我带火过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1: 3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十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万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2: If you go and buy from P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1: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6: 这个两个太细大样板，你放到那个多拉的柜子。
1: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6: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一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吧。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1: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6: 老板娘你好。
7: 你好
6: 你好你好。 哎呀，很。

0: 久。
1: 很久不见了。
0: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嗯。现在那个是新的样品。
2: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0: 好，北京朋友。
3: 徐德
0: 丁。啊，你好，你好。
3: This is new item for us。
0: 啊，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中国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嗯。对，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2: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义乌是创富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刚来义乌时，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集装箱。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4: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5: 模具，
4: 这还硅胶的吗？
2: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6: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有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2: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扎根在义乌呢？需算好经济账。那么榆林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7: 比如说排压阀、锁压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2: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胶的难题。
8: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2: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9: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2: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10: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11: 现在一吨多少钱？
10: 啊，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不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2: 2026年6月1日16: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

0: 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1: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2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0: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6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2: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给大脑。

0: 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来，大蓝鲸开一下啊。这会儿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和大蓝鲸 APP 来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节目当中我也邀请大家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我们先预告一下，今天上半段将邀请到的是银泰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刘世兴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下半段将继续邀请益智教育的讲师杨松老师啊，在投资小课堂当中跟各位来分享成交量一针见血模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啊。那么今天跟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其实今天想做一个小调查啊。在经过了这段时间市场的波动之后，您现在还有几成仓啊？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个数字啊，在这个大蓝鲸之上来进行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通过您的留言，通过这个看大家的仓位，来了解一下大家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判断啊，对市场的一些观点啊，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这个其实这段时间市场的表现都比较的割裂，所以呢，为什么突然我有这个感慨呢？就是我本来想用简单的一句话啊来表明一下，说今天的市场好还是不好啊，突然我就发现好像没办法去啊一言以蔽之啊，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从今天的指数的角度来讲呢，啊，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啊，整个指数呢红线居多，啊，但是也有绿线，啊，这个红绿相间吧。但是从这个个股的表现上呢来看呢，又是涨多跌少，啊，3800多家上涨，1628家啊是下跌的，啊，涨多跌少，而且今天，这个有160家涨停，24家跌停。啊，涨跌停对比也非常的明显啊，说明现在整个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应该是一个，还是这个就是让大家感受比较啊这个热的一个市场啊，比较热的一个市场。然后在板块题材上面呢，科技啊依旧冲在前面，因为这一点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啊。一方面呢是现在这个科技是不是阶段性见顶了。啊，会不会出现回落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另外呢，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又再次出现了半导体相关的板块，包括纳斯达克，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大跌。然后呢，今天早盘开盘之后，大家就比较担心 A 股啊会不会受其影响。但是我们看到整体的科技板块啊，包括这个科创50，在上午的时候走的还是非常的坚决。啊，非常的强势的，跟美股的纳斯达克、美股的这个半导体板块啊走势完全不一致，没有受它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唯独不是很理想的，就还是这个成交量，没有成交量的支持，那么今天各大指数，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科创板、创业板均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这个啊上影线要大于实体部分，也就是说明冲高回落非常的明显。那么今天在上冲过程当中啊，这个在早盘开盘之后情绪保持不错啊，但是啊在上攻过程当中没有得到场外资金的支持啊，成交量没有能够啊这个承接住向上上涨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抛压，就导致市场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包括这个代表科技的这个科创50指数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啊。那所以怎么来看啊？怎么来看啊？这个时候从操作层面上来讲，我们应该是继续的谨慎啊，还是反而可以趁着这两三天的这个调整？

0: 啊，可以逐渐的去调一调仓，啊，调一调仓。这个大家呢，也稍后呢，也听听嘉宾怎么说啊，一起来进行交流一下。那么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银泰证券深圳总部的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老师啊，来跟各位复复盘。下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意识教育的讲师杨松老师啊，跟各位呢继续来进行交流。好，我们在等待这个嘉宾的这个时候啊，我也稍微的跟各位呢就今天的这个行情简单的做个介绍啊，一边呢这个复着盘，一边呢我们也等着这个嘉宾的这个连线。就像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整个的，就是我们包括前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讲，就是你现在市场分化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能仅仅拿科技和非科技啊把这个市场分成两类啊，包括这个科技板块当中，科创五零当中，科技本身自身的这个轮动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天板块题材上面啊，这个语数机器人啊受到了啊相关的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动啊，导致相关的这个概念股啊也是出现了这个走强，包括整个的机器人概念，对吧，出现了走强。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几个减速器啊，然后这个汽车配件啊，高送转、具身智能啊、中传系、新型工业化，对吧？新型工业化，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航母、商业航天啊、黄金珠宝，还有这个大飞机等板块涨幅靠前，氟化工、工业气体、半导体硅片、半导体材料啊、光刻机、培育钻石、OLED。玻璃基板等板块跌幅居前。那指数层面呢 ？A 股的阶段性的企稳，啊，等待着更加确定的反弹的一个信号。双创指数出现了弱势的反弹。之前我们曾经也说过这个，说过这一点，就是4140点附近是周线级别的压力位。上证指数呢，在这个位置发生的反弹趋势极弱，因此呢，很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下跌。果不其然，次日。啊，上证指数便以跳空低开的这个形式宣泄了看跌的这个情绪。不过好在市场并没有极端化啊。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发现6月26号大阴线的这个收盘位啊 ,4026 点左右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效的支撑位。那么今天呢，市场在支撑位啊附近开盘上涨，勉强是反包了昨天阴线的实体部分。体现出了阶段性筑底企稳的一个态势。换句话说，今天反弹的原因从技术上来看并非是一个趋势的逆转，仅仅是因为啊这个临近前期的一个支撑位，买盘的力量入场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仍然是一种弱势的反弹，即便是下跌过程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实际上呢，从这个日线来看，A 股当前还是处于一个中轨之下，因此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认为下跌风险已经彻底解除了，啊，但是呢，就刚才讲到了啊，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啊，运行到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强支撑啊，有反弹的一个需求，但是你会发现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这个成交量没有能够继续的跟上，啊，没有能够继续的跟上，所以呢，很明显，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资金不够。啊，市场呢就会承压，然后啊，整个反弹的力度是比较的弱的。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这个我来再连线一下嘉宾哦，稍微联系一下，大家等待一下。

0: 我们这个刚刚让大家稍微等待了一下，连线到了这个嘉宾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进嘉宾来跟各位做一个交流。这会儿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银泰证券总部投资顾问啊，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老师啊，刘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邀请刘老师来复复盘吧，这个谈谈这段时间市场的表现。
1: 就目前来说，基本上从原来咱们技术分析那一块儿，还是和目前的市场相对应的。然后整体的走势还是出现了7月份的这种调整。从调整的态势上来看，前面因为科技股大跌，指数的层面确实不那么好看，那上证稍微好一点。但从创业板指数以及深成指走势来看，确实出现指数这种下跌。然后现在反弹呢，因为科技股权重大，反弹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的像医药啊，像今天的这个特别走得特别好的最近的机器人板块啊，很强势，但是没有把指数带起来啊，热点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从热点的转换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我先说指数啊，先说指数。从7月份的态势上来看，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周期点，日线周期点是在29号、7月1号、7月2号，然后2号这天大跌。然后实际上从指数的总体的平铺来看，最近几天时间这个重心一直是向下的，一直向下的啊。然后呢，从个股的热点上来看，当然，还是有比较强势的，像前期的玻璃基板啊等等的，也玻璃条相关的概念走势还是比较强的。然后从周线的这个周期点就是本周啊，然后月度的周期点是6月，所以说当时判断7月份会出现回调。但就是回调的逻辑呢，然后对应3月份那种大跌的那种回调，7月份逻辑应该是平台型。就目前来看，虽然前面是先跌的，跌到下轨之后，你从均线能看到啊，跌到下轨之后，现在开始震荡。但这个位置会不会破位下轨？

0: 那么并不乏资金切换到其他热点，然后大家应该不是说所有的客户、所有的人都去做科技股，大多数的可能还是拿着一些老的模块或者是分散的，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出现市场任何之前的下跌的时候大家非常难受了。所以说这几天的指数虽然下跌了，科技股下跌了，可能有些个股还是上涨的，大家在心情上可能你会发现会可能会好一些。但总体刚才我说的7月份的指数可能采取，偏平台型啊，就是跌到下轨要反弹，反弹到上轨再回调，后边的周期点大概是7月14号、12号附近啊，然后27号附近，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如果现在是7月3号，然后后面反弹的话，看能不能反弹到7月12号附近，然后再回调到7月底，然后再起，总体来看调整时间也就是一个月啊，也就一个月。那现在因为有老登股的这种补涨啊，倒显得这个市场上比较平和啊，大概这么个逻辑。这是指数上，从这个热点上，刚才我也说了，科技股我觉得回调完了之后，后面因为现在还是在三浪里边，现在是三浪里边的第三子浪的第四波的回调。那因为第三浪没走完，后边还有一个小五波的上涨，那么后边呢，应该大的逻辑，我觉得科技股还是有戏。啊，另外，你看7月中旬之后就开始公布，现在有些这个个股已经开始公布它的中报业绩的预报了。那特别好的呢，你还是出现大涨的，是吧？也是出现大涨的。那这个市场上，从科技股的里边的，比如说 PCB 光模块这种确定性比较强的，可能也会受到这个中报预期披露的这种影响，出现大涨是有可能的。那现在目前市场已经有所体现了。那同时呢，有些概念类的个股。有些概念类的个股，比方说啊，这个前面的这个玻璃这一块的啊，因为它是0到1的过程，现在是炒概念，炒概念，你后边业绩不好会不会回调，这还是要小心的啊。这个仅供大家参考吧，主持人。
1: 嗯，这个说到接下来的机会啊，刚才说的这个科技，科技当中接下来啊，这个我们刚才在连线您之前，我还在说啊，说现在的整个的市场分化非常严重，轮动呢，也是在整个的大的方向当中可能会有细分的轮动。那科技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是由以半导体啊，整个的 AI 产业链为带动的啊，相关的上下游。啊，尤其是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最受资金的这个关注。但是这段时间大家也比较的纠结，就是受到了这个美股的半导体板块的啊这个利空的解读的一些影响，对吧？这个总是会出来一些争议，出来一些消息，动不动啊美光啊这个就出现这种大幅的下跌啊。虽然刚才我还在说啊，这个隔夜的这种半导体板块又出现大跌，大家都担心今天 A 股的这个科技会不会被淡崩啊？今天走的还是比较的涨，这个，走的还是比较的涨志气的啊，还不错啊。但是你很难，这个说这个会不会接下来还会受到影响？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A 股的消息面上啊，因为是语数机器人的这个事情，导致整个的今天的机器人概念出现上涨。所以接下来，你觉得科技内部会不会新的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就比如说机器人。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领涨的方向，还是可能还是在整个的 AI 产业链当中呢？
0: 就目前来看，科技股调整的状态之下，机器人和创新药，实际上现在进入7月份之后，已经是领涨的板块了。今天这个机器人板块好像涨停了大概几十只吧，那这个肯定是代表了这个机器人板块短期来说还是比较强的热点了。除此之外，像商业航天的，实际上涨得也不错最近。然后这个科技股，刚才你说的 Meta 的这个云算力的这种租赁问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最主要的逻辑呢，还是这个科技股涨高了。啊，不管是半导体设备还是半导体芯片儿啊，以及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就光互联相关的，实际上最近，调整时间是比较长的啊。你比方说这个释迦光子，比方说这个易中天啊，易中天，你像这个天府通讯，易中天里的天府通讯已经跌了快半个月了吧？然后而且昨天创出了新低，那个跌幅已经超过了30%，差不多。它并不是没有调，是前面是先调的。就是最强的是半导体设备，因为这个逻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半导体设备是，你新这存储芯片的这个预期增长的情况之下，那你卖铲子的设备的这个肯定是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今天看的研报， 就是明年28年单体设备的

0: 这个业务量还要翻倍，所以说短期的调整影响不了这个中期的上涨。但是呢，短期调整调到多长时间，是吧？现在刚调2天，是不是见底了？反弹之后会不会继续调？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刚才我是箱体的，今天的半导体设备实际上是比较弱的。你从 ETF 看，还是跌了2个多点。光模块相对强一点，上午这个新兴证涨了7、8个点吧，下午收盘的时候涨了3个多点，就是出现了冲高回落。但光模块呢是先下跌的，刚才说是先下跌的，然后芯片半导体是跟芯片半导体设备一块涨一块跌的，只是涨的幅度不如半导体设备的幅度大，所以说它俩或者这三项吧，光互联，芯片、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这几项如果同时企稳的话，或者说是逐次企稳的话，这个科技股才叫企稳。目前来看，我觉得企业刚开始调整，这个调整时间大概率是不太够的。所以这中间呢，就给刚才您说的记忆体板块啊、创业药板块啊，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券商啊，是吧？这些业绩比较好的个股啊，可能是提供了一些上涨的这种机会和条件啊，主持人。
1: 好，那其他的这个是说到的是科技啊，然后再说到其他的一些低位滞涨的方向，我们一直以来在节目当中，大家都会去探讨或者去揣摩说，接下来这种低位的补涨的方向，哪些会有机会啊？这个有一直啊，我们有些老股民啊为主的，一直还守着这个老灯股啊，没有放弃的啊，认为说我就不相信了啊，这个，这个轮不到老灯股的这个反弹啊，轮不到我解套啊。另外呢，这个也有一些人就认为说，那你就是因为大家都死守，就是很多大股老股民死守着这个老灯啊，那所以那资金啊主力才不会去拉老灯啊，帮你去解套。啊，可能还是在那些，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啊，这种股民扎堆比较少的一些啊，这种低位的方向当中，反而会出现一些啊，这种补涨啊，弹性比较大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您觉得从补涨的这个角度去筛选的话，您比较看好哪些方向
0: 我说实话，我不看好。
1: 呢？
0: 这个第一个研究的比较少，第二个你看啊，我们现在的市场的特点叫 K 型走法，是吧？K 型分化。实际上，从中国的经济来说，现在也是 K 型分化。大家能，也许从网上能看到一些关于1到5月份、5月份中国经济的经济一些数据，K 型分化的所谓的，你看啊，为什么人家涨？你看啊，我们从出口的数据来看啊，这个出口量排第一的。集成电路出口，所谓集成电路，就是和这个芯片相关的嘛。芯片我们叫芯片半导体，实际上集成电路啊，包括 PCB 相关的，涨幅101%。新能源汽车出口101%。那新能源汽车里边的子行业里边都是电子，是吧？然后包括芯片，包括那个就车轨 PCB 等等，都在新能源汽车里边。第三个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0%，3D 打印设备。啊，54%，锂电池产量40%，然后，工业机器人28%，新能源汽车22%出，然后这是这个比较好的，也比较差的，是这个从经济方面比较差的是这个，这个房地产，然后汽车零售、家电，啊，这个建筑装饰，你地产不行了吗？建筑装饰也就不行了吗？啊，然后家具这两天反弹，所以说你说这个这些，它的整体的消费，并没有刺激起来的情况之下，那现在只是说技术性的反弹，我觉得没有趋势性的反弹啊，大概这个逻辑吧。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刘世清刘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谢谢。
1: 好，刚刚连线的嘉宾来跟各位做了分享啊，大家呢也可以来留言，来一起交流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您现在有几成仓？姓黄的一位朋友说了，我说他写得很详细啊，感谢您的这个互动，说我现在7成仓啊，然后呢上证五零。啊，基金3成，科创50基金3成，中证500基金1成啊，布局的非常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我本来想说保守啊，其实也不叫保守吧，就是我觉得布局的还是非常全面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也是7成仓啊，7成仓，对，现在这个仓位呢，就是可以偏积极一些啊，但是一定要手中啊留有。 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个资金啊，不要打满了，不要打满了。那刚才也说到了人形机器人，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个消息。一方面的人形机器人经过了一调整之后啊，具备着能够承接从半导体当中啊资金出来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另外呢，从消息面上，宇树 IPO 的这个获批啊，也给了市场啊去做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和理由。7月3号 ，A 股的机器人板块啊走出了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词啊叫做"核爆级"的行情啊，因为有一些 ETF 盘中都一度触及涨停，然后多只个股啊出现了这个涨停。那消息面上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业内分析说呢，宇树科技 IPO 落地啊，意味着 A 股的巨深智能第一股的诞生，有望系统性的抬升国产机器人产业链的估值中枢，其参股合作配套企业啊，包含机器视觉关这个关节模组、减速器、传感器等环节，所以短期的情绪的催化还是比较的强的。所以今天大家要注意了啊，你会看到今天有一些概念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股是跟汽车相关的啊，跟汽车零部件相关的，跟自动化设备相关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啊，这是什么？是不是？啊，这个跟汽车的消费的复苏啊，各方面跟消费相关，啊，是不是老登？你如果要是这样去联想的，那你就想错了，因为这个巨深智能它很多的这个个股的概念，确实是跟汽车生产相关的这个概念是，有关联的啊，甚至是啊多个。就是基本上多个一只个股，它既关联了这种汽车的零部件，啊，又关联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所以你要明白它今天的上涨是因为什么的，啊，动因，啊，并不是因为汽车，而是因为这个巨深智能。那关于它的这个产业基本面呢，多家机构也都说了，行业正在从概念预期向量产与订单兑现去切换。摩根士丹利最新的报告将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从 2.8 万台上调至5万台。特斯拉弗利蒙工厂已经启动了这个擎天柱 V3 的制造，核心传动件供应商已经进入到了量产备货的阶段。7月2号到4号，上海巨深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举办，60余家企业参展。八月，北京 WRC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紧随其后。所以，我们之前讲，我说，这个资本市场最后如果要又落地，或者说持续的上涨，从前期的概念的炒作或者概念的憧憬，一定最后会落实到这个产业的落地上面来。一定会落地到它的应用的验证上来。机器人如此 ，AI 也如此。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尤其是先从美股的华尔街对于美股的相关的这种 AI 的产业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议。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好像并不像之前资本所畅想的。发展的那么快可能现在的 AI 的建设已经有点饱和了，甚至是产能过剩了，对吧？昨天我包括看到的这个 Meta 要去出租和售卖自己的 AI 服务的那件事儿，就引发了整个的美股的相关的这个 AI 产业的这种争议这个呢，我在我的短视频平台当中昨天也发布了，进行了一些解读，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说正面的也有也有道理，反面的也有道理。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他怎么解释，他最终还是要呈现在 AI 要有人用，而且 AI 这个应用供不应求这才能够正面的去催化AI 的相关的产业链能够积极的去发展。机器人也是如此，那现在机器人 可能受到这个消息的催化，

0: 下来可能会继续的涨一波，刚好借助到半导体现在有争议出现调整，好，那我把资金承接过来。但是它能不能代替半导体，代替这个 AI 产业链，成为资金去涌向的其中的集中度更高的一个方向，最后还是要看机器人是不是能够，虽然刚才所说到的什么产业大会机器人要紧随其后要召开了啊，然后一些产线马上就要量产了，最终还是要验证一下机器人能不能，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去观察机器人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不能替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之前畅想的一些服务。如果依旧还是仅仅是概念，甚至是发现这个被证伪，那整个的机器人概念可能就也走不远。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去观察。相较来讲，我还是认为AI 产业链可能从产业逻辑上来讲，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可能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更靠谱一些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大蓝鲸之上，共同来讨论，稍后见。
1: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这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富充电站。下半段跟各位分享一个广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电话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只要打说一声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里面有收音机，有一大瓶的蓝莓黄素，还有一床双人亲肤夏凉被，礼盒数量有限，打电话400-632-0707。好，接下来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我们邀请嘉宾来跟各位交流。今天继续来连线到的是一智教育讲师杨松，杨老师，杨老师，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主持人
0: 好，辛苦杨老师啊，在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结束之后啊，我们七月份啊第一个交易周也结束了啊，一起也来跟各位来这个聊一聊行情吧，总结一下啊，我们看到六月末七月初的这一波行情走势还是非常的焦灼的啊，让投资者呢还是比较的担心，其实也不要担心吧，就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啊，接下来到底方向会怎么选啊，无论是这个向上向下的方向，还是啊投资的这个标的的方向啊，现在大家都还是比较的模糊，尤其是没有跟随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行进的朋友啊，或者刚刚进到节目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您来聊一聊行情吧。
3: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本周呢收官了，指数之间呢涨跌不一啊，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呢在本周还是保持了一个收涨的，最终呢涨了0.41%。但是深圳成指却是收跌的，跌了1.17%。创业板指我们来看一下，也是收跌的，跌幅还比较大，跌了4.16%。而之前一直非常强劲的科创板本周呢冲高回落，下跌了2.79%。指数之间呢涨跌不一，但是在这背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是值得关心的，那就是全 A 等权。在上周

股的总结之中啊，我们还专门给大家去谈了啊个股的修复问题，也讲到了权益等权这个指数，它更能反映大多数个股的真实情况。本周呢，它进行了上涨，涨幅达到了3.85%，比起原来的强势品种啊，尤其是科创要好看很多。这也说明了我们对于个股的这个修复预判啊，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那这一周结束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原来的强势指数，像创业板啊、科创、深圳，他们呢都是在一段时间创过前面新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上证指数这一呢离前面的新高4258点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的。深圳成指呢是刚创了新高以后往下，然后创业板如此，科创板也是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现在进行一个修整。那各指数的走势是不一样的，所以应对的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其中科创50我们来说一下，科创50之前给大家提到过啊，它可能会产生矩阵，如果矩阵破坏了2013点，那么就是对于短期趋势节奏的一个破坏。这里我们强调一下，我说的是趋势的节奏，并不是指趋势的方向啊。节奏指的是呢啊，原来的节奏比较快啊，现在呢把它关键的支撑点给这样的，我没有做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而做差了有两种，第一种是如果下周直接再往下探，探到1900点周围啊，这可以是一个左侧低吸的机会。如果你觉得这样低吸太冒险了，那你就等右侧出现一些有效的起涨 K 线再行动来得及。当然也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意外，这种意外就是因为昨天留下了一个缺口嘛，那它出现先反补缺口再往下探一下，走个 N 型下跌的这种动作也是可以的，所以变数较多一些。这是科创板这方面。另外说一下上证指数这方面，它的处境和科创板是不一样的。因为上证指数呢并没有真正的进入比较强的上升阶段，甚至到目前为止4258都没有突破，还在较低的位置波动。昨天呢啊有出现了较大的下跌，但是昨天的下跌它的范围呢依然是在6月5号这根 K 线范围内的。长期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6月5号这根 K 线呢被我定义为底部 K 线。如果下跌是在这个底部 K 线范围以内，它不是个卖出的地方，它甚至是个买入的地方，现在依旧在这个底部范围内。所以我认为呢，整体呢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上证指数我的主要操作方向呢却是在证券这一块。那我们来看一下证券的表现。证券最近的趋势结构呢还是比较稳妥的，它就属于短期节奏上非常稳定的，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稳健趋势结构啊，上涨一段回调，回调的低点刚好踩一踩前高周围，再上涨一段回调，回调的低点刚好踩一踩前高周围，在上涨一段的话刚创完高，这两天回调，其实这个低点的交错也是前高周围，所以它的趋势结构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太大问题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它对于市场的强弱关系，我们可以通过 QR 来看它今天的红柱体再创新高，既然红柱体再创新高，就证明它的强弱程度在日线级别来说整体的中期强弱程度还是保持着的，只是它不愿意选择快速拉升。大家如何去看一个品种快速拉升呢？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口诀，如果一个板块想要起行情，想要有机会，那往往会出现连板个股。那如果一个板块想要疯狂的表现，持续的热度很强的表现，它往往会出现妖股。妖股最基础的单位是三个涨停，连续三个涨停。那证券板块从我们提到6月15号周围提到它的机遇以来到现在啊，虽然已经涨了2-3周了，但是最多的连板数也就是2，没有超过3，所以它的速度到目前快不起来。快不起来，我们有快不起来的方式，老老实实跟着趋势做就可以了，对吧？不用去埋怨说市场没快起来啊。你能够走上升趋势，你就赚上升趋势的钱；能够快起来，就赚快起来的钱。所以在上证大盘这儿，方向是在底部 K 线范围内，没太大问题。主要的操作方向，证券呢也是趋势结构到目前还没出现任何问题。我今天在收盘的时候看了一下自己账户，证券的盈利只有20%多一点，那我决定呢继续持有，不再做太大的变化。第三，那就谈一谈权益等权了。权益等权呢，我们在之前给大家提到过，这个指数和其他指数最大的区别，它是一个等权指数。什么叫等权指数？来，我跟大家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去了解指数的组成构成。你在一般的通达性软件上输入贡献度三个字的首字母 GXD，

它会出贡献度排名的功能键，你敲回车就可以调出来。啊，我们来试一下贡献度，来敲回车。然后呢，出来的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非常关心的各大指数都在这上面，什么上证指数啊、深圳成指啊、然后沪深三百啊、创业板啊、科创五零、上证五零、中证五百、恒生指数等等都在这儿啊。那么你可以看，比如说上证指数，它记录了多少个股在这个指数里面呢？记录了2225只，那也就意味着几乎所有六开头的股票都已经被它纳入了，所以它叫综合指数，啊，就是我把所有的股票我都记入我的指数范围了。但是它准确吗？这里有个比例叫权重，它有个权重。什么叫权重呢？权重就是根据它被我们参与计算的股本有关系。往往你的参与计算的股本越高，那你对这个指数的影响性也就越大，对吧？那我们都知道这玩意儿就不公平嘛。你有的股票它就是大市值的，比如说你看现在权重比较高的，无论是银行还是毛子还是石油，对吧？这一类还是寒武纪，这一类都是大家伙，所以它的权重就高啊。那这就会导致它涨一个点可能就比很多小盘股，比如说一个银行股可能涨1%，就可能比其他100个股票涨1%影响性还大，它就容易受到权重干扰嘛。这就是经常会导致我们所关注的上证综合指数有失真现象。那你说其他指数，我们经常看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呢，那失真更严重。为什么？你来看，你说深证成指，那我们都知道深证的股票并不比上证少，甚至比上证是多的，但实际它进入指数的个股它仅有多少只呢？它仅有500只，也就还有1000多只，接近2000只，它干嘛？它压根儿就没算进来，你的涨跌影响不了我。那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它一样是有权重干扰的。比如说啊，我们的创业板指也是，创业板的股票挺多的，对吧？但是实际进入指数的只有1000只，但只有100只，而且这里面一样，像中继、宁王这种两个股票加起来就差不多30%的权重了。你说这其他股票都跌，只要这两个股票涨，那这个指数就是涨的。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想去了解全市场的全貌，那应该有一个更客观的指数。这个指数呢，就叫88008，反映的是个股涨跌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指数叫88009，权益中位，反映的是涨跌的质量问题，对吧？一个是大家涨没涨啊，一个是大家涨得怎么样啊。我之前也跟大家普及过一下一段时间88009的使用。那我们现在首先先不说质量，我们先说数量的问题，就是个股能不能有效的上涨。那我们在上周呢给大家去提到了，对吧？啊，提到了我们的权益等权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它出现了一个啊价格上的模型。这个模型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这个模型呢是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分享的啊，当时还打开课件听的，还分享了，对吧？说这么长的下影线，但是呢第二天没有收盘价抬高，不过盘中抬高了，这叫有心无力，之后直接急速下跌，收盘价跌破以后一般会有怎么样修复动作。那本周呢它直接来了个5连阳，那也就说明我们在上周分享的这个啊 K 线的拐点是有效的。然后我在周三的时候也跟大家提，这一次呢和前两次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之前你见到这种长长的下影线之后啊，次日没有那么强的表现，而我们本周在周一见到了非常长的下影线，这种长下影代表有向上转折的意愿，而这个意愿强不强，有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一般看第二天。如果第二天是有效的上涨，并且收盘价比这个长下影的最高价都要高的话，那是一种比较强的表现，是支持转折趋势方向转折的一种表现特征。那实际我们在本周周二就遇到了，很幸运，对吧？因为我们在周一见到长下影，周二见到实体很明显以最高价收官的一根阳线突破了。那但是呢这又是长期的下降趋势，所以呢虽有转折的意愿的可能，但是还不足以确认啊，不足以确认这个反转的能量。那这时候呢我们经过周三的收官之后，其实这种转折的能量就更强了。为什么？大家来看今天要学的一个模型，叫成交量的一针见血模型。给大家注意两个现象，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权益等权在下跌途中，成交量是不太规则的，偶尔能够放量站上百日均量线，偶尔能够放量站上百日均量线，偶尔能够放量站上百日均量线，这种情况

0: 导致大多数时间它的量能是在百日均线线以下的，这证明流通性不是很充沛，证明市场按个股人人平等的这种方式来看的话，其实个股的机遇在量能上是很糟糕的。但是这个现象呢，在后面得以改变，在后面从6月18日一直到6月29日之间，虽然价格的方向不好，但是你看成交量，它站上了百日均量线以后就没有缩下来了。它待了几天呢？它连续待了6天。这种能够超过5天，由原来长期在百日均量线以下，变成能够连续5天以上都在百日均量线以上，这种叫激活性堆量，证明资金呢对它的态度开始转移，交易更加活跃。激活性堆量之后，如果出现调整，再把这个堆量打破，跌到百日均量线以下，只待1天就拉回的动作，这叫挖坑洗盘，也叫挖坑见底。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一针见血，它往往支持这个品种去走出一个趋势反转的可能。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对吧？我在这儿呢，给大家看一只个股的走势图啊。当然，这个走势图是历史走势图啊，大家不要再去玩这只个股了，这是很早的历史。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趋势转折、成交量的配合的一个节点是怎么表现的。这种表现叫量在价先，就是价格还在阶段的低位上，但是成交量提前有所反馈。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来看啊。这时候我们来看，现在的价格不太好，成交量也不太好，成交量偶尔站上百日均量线就下来了，但是走到这儿，连续在成交量在百日均量线上待了5天，5天之后价格往下跌，是吧？价格往下跌，第二天继续往下跌，创了阶段新低，但是成交量给拉回去了，啊，你先在上面能够待5天，然后挖个坑，马上拉回去，这个动作叫一针见血。这个时候股价的趋势还没有产生走强的状态，但是量能开始活跃充沛了，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呢？这是支持这只股票从这个位置开始出现反转的可能的信号。所以你看到这只个股后面呢趋势逐步反转，而你等到趋势确认已经在这儿了，但是你在这儿就能看到成交量的一个变化。这个现象呢刚好就发生在了最近的权 A 等权上，这个知识点呢可能大家通过声音听有一定的复杂。那我刚好呢在本周和下一周在我们的中午的直播时段就正在讲成交量系列，大家如果想更全面的学习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午时间段啊，可以学得更全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结论，有了这样的一个一针见血的支持，那就说明现在权 A 等权有趋势反转的可能。原来是个什么趋势啊？原来是下降趋势，中期的。有了最近的种种现象，就意味着我们的权 A 等权将有机会出现反转。那权 A 等权有机会出现反转，对我们而言就意味着未来个股的机会会更加的多一些。最近呢我们已经连涨5天了，上次给大家去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很有可能会围绕着这个地方和就是最近哪个地方呢，这根 K 线啊，7月1号之前6月30号这根 K 线和前面这个引线6月23号，这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反复，但是这种震荡反复有可能会带领这个指数它的趋势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去怎么样去转移。那未来能不能走强，你到时可以根据 Q2 是否能够及时的翻红来决定，现在还没有翻红。但是我在上周也跟大家去，不是上周，在周三的时候，周二周三时也跟大家提到，那如果全想走强，一定是有一些板块提前走强，那这些板块大家应该是可以作为留意的。当时举的案例呢是医药，对吧？医药这2天的表现呢也算是中规中矩，是继续上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经历了转强，再经历了考验，再经历放大，这就是周三我们讲的时候，这2天它的强弱程度呢继续在往上，所以医药呢也就成为了权 A 里面比较醒目的，已经确认中期转强的。当然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板块逐步的形成，举例你可以是行业板块，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什么一些概念性板块，比如说大家看到人形机器人这种，它刚刚开始由绿翻红，那未来缺乏一次考验，只要它未来再经历一次考验，接受住了考验，那它又会成为概念性里面一些积极表现的方向。所以这个呢反而成为了一个阶段大家可以重视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方向啊，也就是说我可以啊将一部分资金 啊转移到这方面新起来的热点上，他们原来都是持续下跌的，对吧？像医药这种原来都是跌到了大家都不认识的品种，然后最近呢已经开始逐步转强，现在呢属于初期阶段。那我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在周三提到的时候你开始去布局呢，我觉得呢完全是可以的啊。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做的分享。
1: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啊。大家呢现在大蓝鲸之上一起的扣一波666啊，扣一波666啊，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表示感谢啊，也帮我的直播大蓝鲸的直播来做一些数据。今天我们就结束这个本周的直播节目了啊，然后中午的节目也已经本周也已经结束，那么下周您赶早啊，这个大家呢在这个抖音上面啊，还有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上面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952，阿拉伯数字952，财富充电站。我们这段时间主要是用视频号啊来直播的多一些，您先来关注一下视频号952财富充电站。我们下周的中午11:30到1点，每天中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杨老师呢会有几个板块，一般的是先在盘中嘛，因为刚好结束了一半的这个上午的休市了，然后呢点评当天的行情啊，然后呢还有啥来着，三个板块来着。
0: 还有大家关心的一些板块问题
1: 啊，就是大家再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啊，然后呢就开始给各位讲一些这种操盘的知识。这段时间讲的是量能，对吧？讲这个看量也是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比较多啊，这个会去看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下周还会继续关于量能方面啊。就
2: 我们来看到海外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只增加了5.7万人，这要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同时，四月和五月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分别向下修正，两个月的新增人数中值较初值低了7.4万人。市场认为这削弱了美联储七月加息紧迫性，但市场依然认为美联储在年底之前还有可能会收紧政策。目前正在密切的关注将14号发布的六月份美国 CPI 数据。
3: 苏富比拍卖行日前宣布，将要上线一件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2023年10月份穿过的内衬带有金色亲笔签名的汤姆福德黑色皮夹克。拍卖行给出的估值区间为4万到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高达40.8万元，这大致相当于英伟达备受追捧的 Blackwell AI 芯片的售价。这次拍卖是由一家叫做长途旅行的早期风险投资基金组织的慈善活动，拍卖所得将用于资助下一代建设者的奖学金、补助金和驻点计划。
2: 一项面向美国儿童享有税收优惠的投资账户 530A 条款账户，也就是俗称的特朗普账户，将于当地时间7月4号正式启动。各类主体可以向这一账户存入资金。近期，美光科技、英特尔、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企业都已经表态，将为符合条件的员工子女配套$1000的资金。不过，有研究机构担忧这项政策会进一步加剧财富的分化。美光还表示，将向特定州的儿童这一账户一次性存入$250。美光称，这一次的出资所覆盖的儿童数量最高将达到100万。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4: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5: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2: 今天我们来关注盘面上比较强劲的机器人概念板块掀起了涨停潮。那么至收盘呢，包括20多只成分股啊都涨停，像埃斯顿迎来了4天3板，日营电子2连板，包括卧龙电驱、首开股份等多只股票今天都是涨停。
3: 我们来看到消息面当中呢，宇树科技冲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呢只有一步之遥了。7月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2: 那我们看到根据之前提交的招股书，这一次的募集资金呢是42.02亿，准备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包括机器人的本体研发，还有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的建设等等的一些项目。

0: 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宇硕科技营收增速放缓，扣非后的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公司2026年1月到3月实现营业收入 4.23 亿元，同比增幅由上年度的 332% 回落至 68.4%， 扣非后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8483万元降至4025万元，同比降幅超过了 52%。
1: 那另外呢，从动态来看，这个宇硕啊还是频频带来了一些新的消息，包括在本体包括在模型方面都是有新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看到截止到6月5号，那公司啊统计他们的单款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达到了 1.1 万台，另外呢像宇硕 R1 机器人降价降到了2.99万元起，也是一个现货发售。
0: 那模型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年5月宇硕科技发布了WN2.0 巨身大模型的测试视频。那这个视频显示呢，搭载这个模型的人形机器人会在会议室当中自主的完成办公用品的收纳、桌椅的摆放等相关的工作，在受到外部干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时的调整策略。
1: 看得出来市场其实还是比较期待啊这个机器人相关的

0: 相关的团队啊，加快从机器人的启动调试到技能开发，再到真实世界验证这样的一个进程。那据了解呢，这个平台会在今年底由宇树科技正式的推出。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也传来了最新的进展。就在本周三，马斯克呢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大合照，并且呢配文表示在弗里蒙特工厂来参观机器人的生产线。这样一个动态呢也是引发了特斯拉进入到关键量产阶段的讨论。不过呢，马斯克随后回应说人形机器人初期产量呢预计会缓慢的提升，因为是全新的技术，那跟汽车呢是截然不同的。
0: 哎，那展望后市该怎么看？我们看到中信建投有一个观点，他们认为今年机器人的主线会围绕 T 链量产节奏搭配国内主机厂的资本化来进行展开。那么随着这个特斯拉相关的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临近，他们认为当前的 T 链已经有供应商啊收到了量产指引，像弗里蒙特汽车产线呢也正式转向了机器人就量产之前的一个实质性的动作，包括相关的一些后续的进展呢，年终的发布还有正式的投产都会如期而至，那也发酵了4到5年机器人产业预计正面的零拐点。他们建议啊，可以关注特斯拉链高胜率技术迭代升级方向具备预期差的低估值。那他们也认为呢，宇树等其他的一些具备放量能力的国产链也可以关注。
2: 市场总在周期中运行，真正的智慧是在众人悲观时看见未来的光，在过度狂热时保持清醒，逆向思考，顺市场长期大势而行。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4: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4: 基金看市，
1: 最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今天 A 股的表现。今天 A 股呢是冲高回落，创业板指呢一度上涨 2%， 但收盘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盘面当中，机器人概念呢是掀起了涨停潮，半导体行业呢依然是在调整的状态。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37%， 收报于4043.64点。深证成指今天上涨了 0.64%， 创业板指今天上涨 0.07%，科创板指今天是下跌了 0.59%， 北证50今天上涨 1.71%。 全市场呢超过3800只个股上涨，那么在今天的成交量呢是达到了3.21万亿，那么跟前一天相比呢有一定程度的缩量。那么这一周的时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累计上涨 0.41%， 深成指累计下跌 1.17%， 创业板指本周呢是大跌 4.16%， 沪深300本周下跌 0.54%， 科创50本周下跌 2.79%。 那怎么来看待这周股票市场的表现呢？在盘面当中啊，这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是行情结束了还是只是短期扰动呢？那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思考，我们采访到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听听他的观点。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杜瑶老师，晚上好。
5: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来关注到本周的市场。本周呢，受到 Meta 出售算力事件的影响啊，整个芯片算力板块是迎来了巨震。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您怎么看呢？是短期的还是趋势性的改变呢？听听您的观点。
5: 好的。首先我们看这个新闻啊，其实它的内容说的是呢，这个 Meta 正在建立云业务，所以要出售它过剩的 AI 算力。这个新闻乍一看其实是比较恐怖的，因为它强调是过剩两个字。那大家就会联想啊，如果连 Meta 都要连这个拿这个 AI 算力拿出去卖的话，那是否已经意味着我们前期在这种大规模建设的这个 AI 算力已经阶段性的过剩了？但其实呢，我们认为，市场不应该把这种事件简单的理解为就是 AI 算力需求的见顶。那么更为确切的说，其实是 Meta 试图把自己从此前这种单纯的AI 基建这种成本中心，那转变为一种可出租、可收费的这样一个平台类资产。那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公司实现自身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保证的。所以这个事件其实对于Meta 自身来讲其实是利好的，因为它过去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呢，它

0: 就是每次公司去上调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的话，那么市场其实都会担心这些前期的投入如何回收。那么现在这样一来呢，如果能够将一部分 AI 算力对外销售，那它这种资本支出呢，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成本的问题了，它更加的就变成一个直接的一个收入的来源，并且呢，这里面还有大家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算力全面的一个过剩了？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在里面的，就是Meta 它更多的出售的这些算力呢，可能是一些这个此前一些比较老旧的这种模型和这个算力所用到的。那它是新的一些这个资源呢，它可能还是非常紧缺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它并不是当前这种算力全面的一个过剩，而是更多的是我们认为是公司的商业模式从此前的一个纯烧钱式的这种基建的建设，逐渐的向这种可收费平台的一个演进。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场，在本周的盘面当中啊，这个医药板块有一些亮丽的表现，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板块的行情呢？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一轮反弹，我觉得有两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AI 硬件这种炒作情绪近期有所降温，我们看到资金面的一些这种轮动和转换，使得我们看到这个医药板块表现呢比较好，是有一些资金的流入。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基本面的话，因为当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中期业绩披露的窗口，那么资金呢它天然有偏好这种比较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方向，而恰好我们看到这个创新药板块就是属于这种具备基本面业绩支撑的这样一个赛道和方向就例如我们看到当前这个中游的 CHRO 板块，它2026年的业绩指引普遍是维持两位数的一个同比增速，所以整体业绩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这个医药板块或者说创新
2: 是有限的，您心动的话呢，拨打电话4006320707 4006320707。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1: 这里是理财广场，上半段的直播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会集中的回答最近几天听众提出来的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有疑问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也为您开通服务，那我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2: 那我们稍事休息。
4: 财富天下，经济全球，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广播第一台。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
6: 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7: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8: 对不起
9: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7: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0: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0: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6: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敏。
3: 今天是周五啊，后半段你问我答将解答听众的提问。
4: 在我们一周节目的安排当中呢，每周五节目后半段会集中的回答听众这一周提出来的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02584456111为您开通服务。我们的导播同事会记录下您的提问。咱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呢，也是时刻为您开放的。有问题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留言，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可以加关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那今天节目当中的提问的回答，我们也会通过理财呼叫中心这个微信公号来推送给您啊。希望咱们的这个服务小单元可以成为您投资理财路上的好帮手。
3: 那稍后的你问我答呢，将听到主持人魏丽对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的对话，一起来听。
2: 有理财问题想寻求答案，
1: 理财广场你问我答，
2: 你的投资我关心。
5: 庄正你好。
6: 哎，你好魏丽。
5: 这里呢有三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今天想邀请您来一一的做个回答。我们先来看第一位听众，他说请教专家，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A110017 近月业绩趋势直线下降，目前持有由盈变亏，请帮助分析一下是否应该赎回。另博道成长智行013641目前还可以买入吗？谢谢。那就它涉及到两个基金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请您做个回答啊。第一个就是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啊，这个基金确实最近一个月的跌幅是0.79%，那目前这个投资人呢之前有一点盈利，现在已经有亏损了，那么这个基金到底怎么处理，能不能请您分析一下并给个方案？
6: 好的，易方达增强回报这个基金它的短期业绩波动呢是有的，但是这个不是产品的问题，长期持有是不用特别慌的。如果投资者看的比较短，或流动性可能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就是说流动性要求比较高的，它是可以赎。但是我是觉得从中长期角度啊，比如说你债券基金一般通常要其实也要满6个月，那个股票基金要至少在一年以上嘛，我的考虑啊，是不用特别担心的，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是产品的问题，而是市场的因素。因为这个是一个二级债基，二级债基它的一个股票仓位最高可以到20%不超过，对。但是现在它的一个仓位其实还好，权益仓位大概在12%左右。然后它的一个权益呢，主要是一个就是低估值的一个就是
5: 大盘蓝筹，
6: 就红利股
5: 啊，红利方向，
6: 就是、红利风格。对，这段时间我们知道红利方向其实表现是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觉得从比较我首先是推荐一个华泰百瑞红利低波 ETF 吧。代码是512890。
5: 512890啊，
6: 对，
5: 继续。
6: 它这个基金呢，主要采用了就是红利加低波动的一个两个因子的一个选股。在高股息上面叠加了一个相当于低波动的一个策略嘛。防御性是比较强的，目前的股息率大概有6.2%，也就是比中证红利要高的。它的一个金融板块的一个配置是比较高的，我们知道金融板块银行为主嘛，银行的一个波动其实不是特别大，

0: 然后它的历史业绩非常好，对。然后第二个基金是新源华正，沪深港红利五零指数，这代码是021881，这个基金呢，它有40%的一个港股红利配置，它这个股息率更高，大概有7.6%左右，但考虑到港股红利它要有20%的一个红利税呢，它的一个实际股息率可能就是6.6%左右，就是目前就是这两个基金，我觉得是可以跟投资者推荐。
1: 推荐的是两只指数基金是吧？就跟踪了两个指数啊，都是红利风格的指数啊。我们再重复一下，一只呢是512890，这其实是一只 ETF 了，就是在二级市场像股票那样可以买卖啊。是红利低波指数的一个基金，来自于华泰柏瑞啊。另外一只呢是021881啊。这个呢是新源的一支指数基金啊，那么刚才您谈它是包含了一定的这个港股在里面的是吧？
0: 没错。
1: 刚才你也提到这两支指数基金，他们跟踪的那个指数的股息率相对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也是比较长期的历史业绩你觉得也不错是吧？可以去关注。
0: 没错。
1: 好的。好，再重复一下啊，512890。和021881两只红利指数类的基金。那非常感谢庄正的回答，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4: 李方厂，那如果您在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邀请业内专家帮您看一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问题，或者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584。
5: 因为一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夏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15/5”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3: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

0: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嗯，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2: 嗯，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夏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3: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小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

0: 经结合土地实时商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五 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

0: 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提升，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跟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

0: 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15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和农业深度融合，只有抢先在相关科技领域布局，才能把握农业智能升级的先机，赋能农业现代化，提速增效，让农业更有前景，让农民朋友更有奔头。来回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养护和农户是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如何激发新动能，怎样挖掘新潜力，如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绿色农业促循环优生态，可持续向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

0: 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100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1: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0: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2: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对它的这种宣传呀、引导。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废物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2: 嗯，那这次江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4: 农业绿色发展
2: 15时期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3: 在我们十五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

0: 农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1: 那这个绿色转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他们都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中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力。那姜老师怎么样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一些动能和潜能，让他们更加主动、更加愿意的参与到转型中来？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它范围挺广的哈。那么包括我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普通农户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应该说都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那么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呢，我们也要激发他们的一个动能哈，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它实力比较强，那么接受新技术啊、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强。那我们就可以给企业呢推广一些我们的绿色技术，像保护性耕作、有机肥、替代化肥啊，这些好的绿色技术，那么让这些企业呢生产出来更优质的农产品，再把这个品质的这个优势呢转化为品牌的优势。哎，品质变好了，品牌更亮了，那么价格呢就会更高。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重在提质增效。那么对于一些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哎，我们可以给他推行一些绿色的一些生态的一些模式，比如刚才张老师讲的种养循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循环呢？哎，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县里有玉米和生猪，那么玉米呢可以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粪便呢又作为玉米的肥料，所以这样就循环起来了。那我们的农民合作社呢，它可以一边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哎，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着这些合作社干，哎，我提高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够向别人学习优秀的经验等等。那么这些呢所有的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都尝到甜头，哎，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1: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0: 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

0: 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它可能它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它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它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啊。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它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节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节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兴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他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1: 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0: 对对对。
1: 这方面姜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2: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等等哈，那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呢？其实这个农业强国，大家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哈。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那么绿色农业的发展呢，不仅就体现了我们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更饱、更安全、更健康，同时呢，还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啊，都喜欢到农村去哈，感受我们美丽的这种田园风光哈。那我感觉可能天也更蓝了，水也更清了，山也更绿了。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非常的喜欢哈。南方有南方的特色，北方有北方的特色，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产业、新业态，一起来促进我们农业的发展。
1: 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

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1: 无论是富士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

0: 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1: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4: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5: 以往呢，外资呢进入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市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4: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附加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6: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5个，调出去5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一条更加长期的一个主航道，全球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以及中国优秀而稳定的供应能力。
4: 那最近我们看到经合组织是下调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速的预期啊，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多家的国际投行是纷纷上调了对于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赵校长，您觉得在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这些外资现在最看重中国市场的哪些确定性？
5: 对，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

0: 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是超大规模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占了全球的18%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呢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1: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说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2: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士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II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1: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

0: 是不断的缩短，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就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了一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面向未来嘛。
1: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2: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哈。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我们纵向来看，其实这个开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个数据背后，我觉得它也折射出两大开放提速点，也就是准入更宽，股比更松。那么当然制度型开放也会带来更加强大的竞争力，给用户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体验。我们看到现在在我国北京、上海等一些试点城市啊，核心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给拿掉了，那也就是说外资可以更加完整的参与到云啊、算力和数字基建的这种服务链条当中来。那么外资愿意挤进来，它图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啊，有最稠密的电信网络、数字网络，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最高的 AI 算力需求。所以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我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流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15规划开局之年啊，规划是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和绿色转型。那我们展望接下来这5年，赵校长对于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10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未来这个5年到10年啊，中国经济啊，它在这个自立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基础。 那么呢，让它转化为产业的这个竞争力。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也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

0: 未来以来，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这道快车啊，就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这是应该是也是双轮驱动的，这趟快车不能错过。而我们中国尤其在绿色发展呢，我们你要如果回顾过去，从12、15、13、5等等哈，我们真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并且呢这条路我们走通了啊，不论是像这个新能源，还是像这种电动汽车，以等等等等，这个呢，你看，我们再看这个西方呢，它现在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那么这个机会也好，未来也好，其实呢是在中国。我说对于外资来讲呢，就是要搭上中国这个绿色发展、科技这个创新的这样一套快车，不能错过。那么好在呢，就是有远见的外资呢，那么现在呢，等于我讲的是吐故纳新，那么抓住了新的发展机会。过去呢，因为这种多少年这种产业迭代竞争啊，有的外资呢，它的的确确在中国呢本土市场跟我们本土企业已经没法竞争了。因为过去它是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差，现在这个代差不仅没有了，是我们甚至是反超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是在竞争中呢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我们还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那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啊可以一起合作，共同的开拓整个事业市场，所以机会呢非常多。
1: 从指数调整到资金增量，从预期上调到业态深耕，外资持续加仓中国，体现出了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转变。他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高增长红利，而是中国经济向科技高端制造转型带来的安全溢价与确定性。全球资本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投下信任票，是对中国硬科技实力的承认，更是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强背书。这是资本配置逻辑的转向，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缩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平台商家标注名厨亮灶，餐食风口处贴食安风签，网络餐饮服务新规今起实施，
2: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1: 全面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1: 新规正式实施，点外卖更安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起，一项极其严格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开始落地实施。我们今晚就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管机制能让我们不再遭遇幽灵外卖？从指尖到舌尖，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确保我们进嘴的食物更安心、更放心？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黄卫挺和包冉，欢迎两位。那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针对外卖痛点打出了名称一致、无糖食标志和名厨亮灶的组合拳。那今天呢，我们打开外卖的 APP 就会看到，有的商家在头像处是标明了名厨亮灶，再点进去就是商家的后厨摄像头了。那么这些规定啊，黄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消费者今后点外卖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这个我觉得新规实施是有望提升这种外卖的这种安全指数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食品安全监管它其实属于一个社会性监管。那么作为社会性监管，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生命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具有很强的这种强制性，不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我们3月份，那么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全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靶向发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外卖的食品安全制定了这个有关部门制定
2: 规，带来的最大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有一个有法可依，我可以固定证据，对吧？过去的话说不清楚啊，我曾经遭遇的很现实的，订杯咖啡拿回来还剩1/3啊，然后全撒在塑料袋里了啊，这个外卖袋里了。但是你说到底是我拿到手之后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配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骑手取到这个咖啡之前就已经出的问题呢？无法锁定证据，无法固定证据。现在有了这个食安标签、封口标签之后，我们收到时候就可以固定证据了。手机一拍照，对吧？你找这个平台或者商户进行投诉，实在平台不理、商户不顾的话，我们还可以拨打市监总局的相关的举报热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固定证据链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方法。我非常喜欢这种的新规，以及作为消费者我非常力挺。
0: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行业会发生很多改变。那再说到行业现存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还存在着比如说共享厨房或者层层转单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新规还规定说，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但是包冉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合规成本。那但是消费者呢，其实又特别关心价格，当除了安全也关心价格。所以今天我们在相关的话题下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消费者说，那如果它成本增加了之后，接下来整个价格会不会提升，包括外卖行业这个9.9包邮的情况是不是就终结了？黄老师来说说你的判断。
1: 刚才谈到啊，就食品安全它属于社会性监管，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守的是社会的底线跟良心。其实是如果说我守不住这条底线的话，单纯去谈价格，我觉得就失去了就是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守住了这条底线，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那么刚才张琳您拿出了这个外卖，我其实我们线下我们也买了几个外卖。哎，其实真正像刚才包老师讲的，的确能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心理决策过程。第一个是我点的放心，第二个我才是吃的开心。我觉得如果说没有点的放心，那么我吃的就不可能是开心的。而这个点的放心是什么？首要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这个观众，你们现在去点个外卖，如果说我知道这个外卖它是食品安全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去下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前提，是你能不能吃得开心，或者说你能不能得到这种体验感， 最大的一个前提所在。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你吃的开不开心，那么这就取决你的预算以及我们买点的外卖，比如它的色香味以及它的这个价格。所以价格只是我们这个外卖这个消费决策里面的一个因素，只是决定我性价比的一个因素。哎，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从平台和商户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合规要求是增加了，会增加它的成本。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可能这个成本对于有些商户来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时代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在整个审核流程啊以及整个体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成本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企业和平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您连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你都不能守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你的路走不长，甚至你可以可能会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境地去。另外一点，我觉得九块九包邮这种低价的策略，在我看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平台让利、商户让利的这种商业竞争策略。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不同性质、不同范畴之间的两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就是说能够在守住食品安全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实现消费者、平台、我们的商家大家一个共赢的阶段，实现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
0: 嗯，没错。那今天网络餐饮新规就正式施行了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我们舌尖上。

0: 安全
1: 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平台企业明确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符合实际的管理人员。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建立实施严格的选品制度，查验供货者资质和食品合格证明，严禁推介禁售食品，发现风险时要立即停止推介，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2: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六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3: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按照其上年度的收入，对个人处于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同时，为了确保消费者诉求有人听，问题有人管，规定也制定了专门的要求。
4: 平台提供者在入网食品销售者主页面或者其销售食品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投诉举报链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5: 其实之前外卖行业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啊，包然也很了解啊。你来说一说呢，这次行业的所谓的这个新规啊，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严又体现在哪里？
6: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将所有涉及到外卖服务的各方的角色定位以及责任的分配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监管方、平台方、商户方，还有包括消费者。每一个方面各有什么样的责任，你既不要越位，更不要缺位，对吧？比如说监管方，你应该是制定监管原则，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到位，管住。作为平台方，你的职责是什么？你有技术能力，有数据能力，那么你是不是应该针对符合这种的合法依规的前提下，你修改自己内部的 KPI 法则？比如说有的平台我们都知道，为了发展新店，冲数量，根本就不管不顾到底新上平台的店的质量到底如何。很多幽灵外卖，难道这平台真的不知道吗？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开线下店的，开餐饮服务店面的，他们也会经受各个平台的所谓寻访，这种寻访绝大多数时候有时候就是走过场。为什么？因为内部对他们这些各个城市发展客户的考评来说，你这个岗位就是要发展更多的店面上我的平台，
5: 规模是第一，
6: 规模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叫有法必依了，现在已经，那么我们一定要执法必严。这次的新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作为消费者很支持的，就是说对于恶劣情况、极端情况的处罚标准定立得非常清楚，而且有顶格处罚机制。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对于反垄断啊、二选一，最后是靠什么解决的？一方面建构长治久安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典型案例的顶格处罚也是很重要的。你不真罚疼了他呀，很多的平台也好，商家也好，他没有切肤之痛，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嘛，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理清责任，第二个是执法必严，这是两个很关键很关键的点。
5: 说到处罚，我们注意到这次新规是引入了食品安全总监还有食品安全员这样的一些身份啊。王老师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这种处罚到人的制度规定，那接下来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好处？
7: 我觉得新规引入这种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这么一个机制，创新性的机制设计，我觉得是把平台的这种主体责任转化为了他自身内生的一个这个合规要求，所以是把一个外挂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转化成一个内生的一个主动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让平台的主体责任切实的能够变成叫我们说找得到人是吧，查得清事儿，落得了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责任链条，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这种平台的这种责任弱化和这个虚化的问题。那么从整个大的这种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监管来看，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它有效推动了这种平台行管，有效形成了这种监管合力。那么消费者外卖的话，我觉得是涉及到消费者、平台跟商户是三方之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平台往往更多的是注重这种用户规模跟流量。那么对于这种监管责任的话，有的平台其实是我个人。

0: 人认为是监管是不到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规明确了平台的这种责任主体以及具体落实的要求，包括一些处罚性的措施，我觉得这个能够推动平台更好的去履行它的这种主体职责。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外卖交易过程当中，平台它属于一个准公共服务的一个这么一个性质，那么也是处于一个强势地位的一方，那么把它让它的这种食品安全监督责任内化为它的一个合规要求的话，让平台主动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这种主体责任，能够与政府的监管形成一个更大的合力。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第二点就是平台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技术投入，我觉得是相信会持续会增加。因为现在刚才提到了万亿级的市场规模，你就靠总监靠食品安全员，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一定要追加这种技术性的投入。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平台有很多新进的技术，它属于一个技术富集方，那么包括现在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能手段的上去之后，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外卖食品安全，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赋能。那么对于整个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这可能也是在走一条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道路。
1: 那这次新规还要求平台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且是要去实地核查的，每六个月动态核验一次，而且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的招牌是一致的。这样的规定啊，包然我们肯定是点赞的，但是同时大家也会不禁要问，面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商户，仅靠人工的这种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啊，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的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能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级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具大有用武之地。如果这个用不起来，说明你的技术还是虚的。
1: 那今天新规正式生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平台、良心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接下来谁的压力最大，谁受益最大？而且对于所谓的违规商家，会不会他们会换一个方式，找一种路径又卷土重来？你怎么思考，黄老师？
0: 这个我觉得从压力的角度，因为每个主体包括这个平台商户，它都有它的相应的责任，所以每个主体多承担你的压力，都把这个压力化为你的监管行为，或者化为你的一个自律行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监管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从这个赢家的角度，我觉得在这种严的要求之下，那么其实是大家是互利共赢的。那么对于整个消费者来说，我这个点的放心了，我吃得开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稳，尤其是这么大规模体量之后，那么所以这个是大家共赢的。所以整体来看吧，就是成本我觉得或者压力大家是传导，我觉得这是政策需要的，那么是最后形成共赢。
1: 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有1.4万亿元的体量，占餐饮行业总收入接近1/4，而且每年还在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那如何在保障餐桌安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呢？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都不能失职失信。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必须要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 我。

0: 肯定是要加快建成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围绕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实现更多的科技创新方面的突破。
1: 算力筑基，场景驱动，人才支撑，资本赋能，上海正在形成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在上海，浦东重工智算芯片与硬件，徐汇汇聚大模型算法企业，松江临港部署规模化智算集群。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而随着芯片的研发不断深入，应用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
2: 数字员工，数字员工说，
1: 西宇科技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3: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1: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四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4: 那你学过编程吗？
5: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1: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6: 以前是不敢想的，对，前进和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7: 不同的模态如果融合在一起，它的竞争力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更便捷、更实用、更能够有感性化、更能有传播度。所以多模态的融合一体化是未来整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1: 从2022年创立至今，西宇极致在应用市场的快速扩张下，服务全球超过2亿用户和近100个国家企业用户。

0: 一个小时可能就在几千块钱，甚至说更低。那再小一个赛道呢，可能就是语音，包括说我们的一些短剧的出海，包括说我们的一些配音，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智能客服，包括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的智能互动性的玩具，它的一些只要是用到拟人化音色的地方，其实都是使用了我们的语音模型。
1: 需要算力芯片的不只是大模型公司，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企业也集聚上海，对算力芯片提出了更多需求。
2: 这款远征 Air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旗舰产品，量现在它有1000多台了。对，1000多台，现在就是单产品就是第一，就行业第一。
1: 这家企业生产的巨身机器人发展迅猛，一年增长10倍，机器人迅速迭代，智能程度越高，对算力的需求越多。
2: 然后要理解这个环境，理解世界，啊，认识人，然后就是作业智能。作业智能它要知道这个环境，知道东西都在哪里，啊，不同的东西用多大的力去拿，是吧？有很多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些整体的话就构成了这个机器人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算力芯片，还有它的智能的来源。
3: AI 芯片、GPU、边缘计算，这些其实越来越多的品类都在涌现。嗯，是，而且一些咱们新的应用，比如说未来的眼镜，眼镜里面有很，就智能眼镜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芯片啊，对吧？那更比如说巨身智能，对吧？那个从本体到这个关节，到大脑、小脑，这个无处。无数不都需要芯片。
1: 从大模型算法企业到机器人企业，日益丰富的下游应用场景激励着算力芯片企业开发出性价比更高、效率更高的专用算力芯片。记者接下来走访了上海穗源科技。
4: 现在每天能休息多长时间？
5: 5到6个小时。
4: 每天只有5到6个小时？
5: 对。
4: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
5: 有个5年了吧。
4: 5年？
5: 嗯。
1: 这家公司研发的是人工智能算力产品，张亚林是穗源科技创始人之一。这家企业致力于硬件架构、软件平台的独立自主开发，并实现了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当很多算力芯片企业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5: 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1: 在张亚林看来，企业虽然已经和互联网大客户做了4代算力产品，但要赶超全球顶级算力芯片企业，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5: 进入互联网这个领域，要求的是你对于互联网要求的国民级和杀手级的场景进行极度的优化、适配、支持，以及极致的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那但是这个时间是需要比较漫长的爬坡的啊，因为整个从0到1、1到10、10到100到10000，整个这个爬坡的曲线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就要求一个企业，它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它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迭代，啊，3到4代产品至少这样的持续打磨，才能最终形成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价值。
1: 在日益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下，2025年国内算力芯片采购额在2200到25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45%。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增长速度还会更高。这些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在上海，记者走访了西智科技。传统算力芯片用电子来做运算，而这家企业研发的光互联和光计算则是用光来传输和运算。
6: 那这家是我们也是重点投的，我们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加起来投了2亿，然后也是我们最最看好的下一代的这个光通信和光计算的这个就国内最最龙头的这个企业，甚至我们叫是世界唯二。
1: 芯片中光的传输速度是电子移动速度的300倍，因此它可以比电子算力芯片产生更快的计算速度。
7: 它的这个激光进入到我们这颗计算芯片上，所有的算力都是发生在这个计算芯片上的，所以在我们这个芯片上就没有传统的这个电的芯片了。
1: 传统算力中心用电缆连接算力卡，存在带宽小、能耗高、传输距离受限、容易干扰4大痛点，但光传输却能轻松解决这些难题。

0: 一般来说我们万卡集群做大模型训练的时候，它的整个的使用效率大概就30%左右。这个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个10万卡级的数据中心可能是数十亿甚至100亿级别的投入，这么大的投入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在1/3的时间把它用起来，就1/2的时间这么多亿的投入就是放在这儿，咱们没法把它用起来。这就是一个
1: 他们之间通讯的带宽不够，
0: 带宽不够，没错，效率不够高，
1: 就是光通讯就是增加了带宽，
0: 应该至少提高50%是没有问题的。
2: 目前这家企业的光互联产品已经在多个算力中心规模化应用，而在实验室记者也看到了下一代的光计算芯片，28纳米的芯片制程就能实现大规模量产。
0: 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实际上是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呢，实现了当时最快的 GPU 的差不多是大概800多倍的这样的一个性能优势，这就是来自于我们光计算的一个底层的优势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它这边其实展示的是一个我们人脸的一个识别和这个抓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目前呢，它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这种商业化有这个算法的这么一个光计算的一个产品啊，并且呢，我们也是有一些标杆客户已经用起来了。
2: 他们打造了全球化的研发销售团队，力争把光芯片推广到全世界。
3: 就我们今天的客户。就有来自于日本、美国、英国、这个新加坡的客户，我们希望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技术、中国产品，我们更希望这是一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技术和产品。
2: 孟怀宇告诉记者，电子芯片进行的数字计算，而光芯片则是模拟计算，因此光计算更适用于大模型的推理。
4: 虽然它具有颠覆性，但我们的颠覆性也是循序渐进的，先是从补充开始，然后慢慢体现出它的性价比优势，为越来越多的终端客户所接受。
2: 在上海，随着算力芯片和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展，资本也开始了全球化的投资进程。
5: 未来我们可能会把这些模型加上芯片组成一些这个统一的解决方案，我们会一起牵头把这些东西卖到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进行这个中国 AI 的科技的这个输出这个工作。
2: 目前随着国内人工智能生态的不断丰富，不仅算力芯片企业密集上市，同时和算力芯片相关的配套产业也不断实现新的技术突破。在传输领域，光传输的物理极限是铜的万倍，通过多年发展，2026年将是光传输大规模商用的元年。目前全球最新一代光传输商用产品，中国厂商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算力芯片散热领域，金刚石被誉为终极半导体材料，它的散热能力是铜的5倍以上。3月1日，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也是全球唯一量产。围绕算力产业还有更多的技术突破，在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孙东敏研究的是卫星半导体热电制冷芯片，通电后芯片两面将产生100度的温差，并可以实现0.01度的精密控温，未来能有效解决算力芯片、光模块、激光雷达、宇航器件的高精度温控的卡脖子难题。
6: 现在我们手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控温芯片，那么这个控温芯片呢，它加在一瞬间呢，就可以把整个器件的温度调控70度甚至100度。
2: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孙东明多次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半导体产业健康加速发展的议案。
6: 金融支持理念是投早、投小、投科技、投硬核，那么这些方向直接就促进了我们国家在一些以高科技为主的芯片。
7: 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2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其中首付款3.5亿美元，里程碑约85亿美元。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创新药已发生40多起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500亿美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1/3。进入3月份，中国创新药全球化步伐依旧是大步流星。3月4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

0: 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
1: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这几年，确实是比过去猛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出海这个趋势，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凸显了咱们中国创新药，它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啊，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第二点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药物，它确实需要服务更大的市场。
0: 刘国恩，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常年关注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动向。他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国产创新药出海，大额交易频出，交易节奏密集的同时，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新信号：交易双方并不是一次性买断，按比例分摊研发费用，共享商业化收益的新模式屡见不鲜。中国药企正从单纯的技术输出方转变为跨国药企的全球合作伙伴。
2: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换成权益，通过更加多样的这个合作方式，把我们自己的品种推向全球开发。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出海，另一个方面也要借船出海，甚至我们跟他共同造船出海。最终的目的呢，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不光造药为中国，也会造药为世界。
0: 中国药企从业者们雄心勃勃，国际制药企业作为买家也是伺机而动，该出手时毫不含糊。辉瑞、阿斯利康、拜耳等跨国巨头纷纷向中国药企伸出橄榄枝。
3: 很多大公司都在中国去这个看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去合作。
4: We believe in our industry, China will be a fundamental part of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and so we decided to expand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so we can better tap into this innovation, better connect with the local ecosystem.
5: I think we're all very happy to see that China has created such a.Innovation positive and prone environment, both from a regulatory standpoint, but also from the qualit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0: 在创新药研制领域，人们常用双十，也就是10年10亿美元来形容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期间漫长而巨大的投入成本。其实在10年前，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还显得默默无闻，如今却在快速融入全球医药版图。这背后，中国创新药研制领域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呢？
6: 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些结构的优化，我们在表达纯化上换一些不同的体系去进行表达。
0: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医药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做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创新药研发的核心基础，就是从大量的患者样本中去寻找疾病相关的靶点。这样一个 U 盘大小的玻璃上就有200个不同的患者样本。
6: 我们经常要从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病人的样本里边去检测某个靶点的它的跟疾病发生的一个相关性。通过这个标记物的研究，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标记物去开发一些治疗型的药物。
0: 傅雅元告诉记者，创新药的研发其实就是精准找到病灶，再匹配到能消灭它的物质。这个过程需要进行大批量试验，对海量数据分析处理，仅靠人力的话，费时费力，效率和精准度都还不高。
6: 现在我们通过一个高通量仪器、自动化仪器的一个加入以后，首先这个精准度会更高，其次我们同时可以做现在是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样品的一个纯化，所以这个效率比我们原先的手动操作其实大幅的提升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一个效率了。
0: 如今智能经济扑面而来，医药研发领域也已经搭上了 AI 快车。在这个实验室，记者还看到了这个智能检测系统。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设备能把药物里的有效成分和微量杂质看得清清楚楚，它还搭配有 AI 模块，能实现一次性最多3000多个样品的自动化检测。
6: 因为我们的效率提升，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原创药物的研发周期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原先我们一个药物从开始研发到上市大概要10年左右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最快的药物有可能缩短到比如说7年5年。
0: 记者聊。

0: 了解到，在引进先进的研发装备来提高新药研发效率的同时，这家企业还在推进另外一个降低研发成本的路径，那就是出海，和国际上的医药巨头联合进行新药研发。
1: 如果参与到全球的研发，而且能够跟全球的研发进行链接，其实可以来分摊我们整个研发的成本。
0: 这家公司除了在国内的上海、南京、北京建立研发中心外，也在海外建立了研发机构。
2: Hi Matthias, ve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Can you shar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bio meeting that's happening in Vienna next week?
0: 在这家公司上海总部的办公室里，负责海外业务的周高波正在同德国的同事进行连线，商讨参加欧洲一个生物科技大会的细节。周高波告诉记者，这样的大会是与世界各地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机会，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材料。
2: 这个会议呢，就是专门把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公司集中在一起，让大家有这个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互动，很多的这个交易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开始的。
0: 周高波告诉记者，自己在医药行业干了十多年，最近几年在和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明显感受到了对方对中国药企和中国创新药的态度在发生转变，从十多年前的观望逐渐变为试探性合作。特别是最近一两年，跨国药企看到中国创新药的优势之后，开始主动拥抱。
1: 未来五年我们计划要投资20亿元，主要是聚焦在神经和肿瘤领域，然后我们鼓励那些聚焦临床未满足需求、非共识创新，能够在未来带来真正的颠覆性治疗手段的一些项目。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创新药出海目前有自主出海、对外许可和合作出海三大模式。不论是中国药企在海外直接申报药品上市销售的自主出海模式，还是借船出海，将创新药的海外权益授权给国际药企，由对方负责后续的研发、注册、商业化，亦或是与海外药企联合开发药物，分担成本和权益。无论选择哪种模式，中国创新药出海都需攻克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以过硬实力满足各国药品指标的严苛要求。在产业一线，中国药企究竟会从哪些方面锤炼出海的硬核实力呢？2025年底，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参与的遗传性角膜营养不良基因编辑治疗新药，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春节过后，团队紧锣密鼓开展起了临床试验。
3: FDA 对这类前沿疗法的审评是非常谨慎的。中国的科研团队完全有能力在体内基因编辑这种最前沿的技术赛道上，做出全球首创的 first in class 的药物。在临床前研究阶段，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药理毒理学的全面评估。这不仅仅是在动物模型上验证疗效，更重要的是通过选择合适的动物种属来科学的评估脱靶风险、免疫原性风险以及对非靶组织的潜在影响。
0: 创新药要顺利出海，不仅是临床试验机构要具备海外药监部门认可的实力，生产环节同样丝毫不能马虎。
4: 我们现在目前 CG 条件下沉降菌和粒子的监测频率是多少？
5: 我们日常监测的话是每周做一次，然后的话在动态生产的时候是每批都要做。
0: 这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的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4: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 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0: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区被业内形象的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中大约等于 0.5 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约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中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在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要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4: 他每一个操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就是定时的消毒手，他在这里边走动的这些速度，操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看他是不是能够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来进行。
0: 王刚告诉记者，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的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将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一场大考。他和他的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6: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0: 记者了解到，这家药企2012年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坚持做创新药，一个是走国际化路线。为什么一开始创业他们就要设置两个门槛高难度大的目标呢？
6: 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如果我们可以开拓海外的市场，也同步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好的一个经济效益。比如说因为海外它的市场呢，它相对来说支付的这个方式多元化，那么也让很多的创新药在海外的定价要明显高于国内创新药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特瑞普利单抗在美国市场的定价就是中国这个定价的33倍，那这样的话我们开拓海外的市场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那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反哺我们的创新药研发。
0: 常年在医药圈摸爬滚打的邹建军坦言，其实从2021年开始，国内创新药研制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叠加投资收缩的冲击，整个行业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行业大背景让他们更坚定要通过创新加出海的双轮驱动模式来发展壮大，而要搏击海外市场，除了拿下国外官方许可，要让海外药企愿意联合开发，共同扩展市场，更是一场创新力、成本效率的综合考量和实力较量。中国药企又会如何降本增效，增强竞争力呢？
7: 就是新三省的两个克隆，然后现在做克隆评价。
0: 在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实验室的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也在一刻不停地生长分裂繁殖，然后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组织培养基被少数外企所垄断，价格高达400元到600元一升。这家药企做创新药研发，每年光是培养基的费用就高达2000万元以上。如果中国药企能自主培养出这样的原料，意味着做创新药研发的成本将大幅降低。 不少药企纷纷发力，展开了对细胞培养基的攻关。这家企业自主

0: 研制的细胞培养基成本只需要一升20多元，
1: 这样第一个能大幅度就是成基数级的降低培养基的成本，另一方面自主培养基保证了你供应链的稳定，也保证了你质量的稳定。
0: 在这个生物医药基地的另外一个实验室，正在对细胞培养基里分泌出的有效抗体进行提纯。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管子是这道工序的核心组件，管子里的这些填料能够把杂质去除，留下需要的抗体蛋白。过去管子里的填料也都依赖进口，如今这些填料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加工，价格只有进口填料的1/4。
1: 我们在测试不同种的填料，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需要完善测试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机制。
0: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这些产业链上出现的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出成果出海的一个个加速器。
2: 干扰因素很多。
0: 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看来，我国创新药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还得益于多年来我国在基础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
3: 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国家在发展，我们国家尤其是基础投入每年在增加5%，全世界都是高的。中国的科研投入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大幅度的在增加，稳定的增加。就在我们这一个地方方圆1公里之内，我们的冷冻电镜有好几台，我们的质谱分析上百台，国外有的设施设备我们基本上都有，国外能做的科研我们基本上都能做，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第二个，科研人员的待遇在增加，实际上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引进的人才的待遇已经不输于在美国，不输于在欧洲，甚至高过了在欧洲。
0: 朱同玉告诉记者，创新药出成果出海背后还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3: 先是投资，现在在投资圈里面还有个说法叫3F， 就是 family， 第一个 F， 家庭的人，家里面人给你垫钱叫你做创业，第二个 friends， 就是自己的朋友给你垫钱，然后 foolish， 投你的是傻瓜。 3F 一定要把这 3F 变成真正的我们社会上对于天使投资的一个热潮。
0: 吴连选就是创新药研发出海领域的一名天使投资人，目前他投资的一个干细胞药物正同步申请国内与海外的临床试验。吴连选投资的30多款创新药项目中有50%要面临出海，尤其近年来 AI 用于创新药研发已成趋势，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者抢时间决定着项目生死。
4: 我们帮助科研工作者科学家从他的 first in class， 从他实验室里面研发的把它转化出来，转化出来之后帮他解决所有临床前和临床后的问题。因为很多科学家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经营者，所以他就做好他的科研工作，我们会帮他组建管理团队、运营团队、质量体系团队、一系列的生产经营团队，来帮助他把这个团队能够落扎实，从实验室变成企业，变成商品。
0: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创新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急剧攀升，从本土走向世界绝非偶然。这种能级跃迁的背后，是中国医药企业临床医疗研究创新实力的印证，也离不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
5: 政策引领上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国家重大创制重大专项的创制，这样一些项目的设定，其实包括就是说它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引入，包括在很多审评审批医保的这个政策的优化。
0: 2025年7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紧随其后国家药监局也发布了国家药监局关于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措施正在一步步细化优化。
6: 我们在完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方案中明确将临床有价值、有治疗重大疾病全球同步研发

0: 和国际多中心临床的产品列为我们重点支持和鼓励的项目。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人用药品注册的协调机构和我们国际药品的检查机构持续开展合作，保证我们的审评检查与世界接轨，标准和规范和世界在同一个水平，这样企业可以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
1: 今年全国两会再次释放了推动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政策信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的提案就是围绕国产创新药展开，希望进一步通过医保资金的制度化使用来保障国产创新药的持续发展。
2: 我已经有提案，比如说我们医保资金结余了很多，我们结余的资金如何真正的用到科技创新，当然我们很多产品新的产品医保覆盖了，这是一个支持我们产品创新的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我们能不能再设定一些制度化的资金的使用来进行新药创新的支持。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国产创新药延续2025年的出海热潮，2026开年依旧势头强劲，并且越来越多的对外授权交易转向研发协同、风险共担、权益共享的新模式，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在从简单授权迈向深度参与全球创新生态。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底气来自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成本优势、产业链配套与政策红利的多重赋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生物医药被列入新兴支柱产业，释放出推动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明确政策信号。采访中，在出海热潮中搏击的从业者坦言，在国际市场上做交易还是得靠硬实力说话。我们期待创新药出海可观的交易额能够转化为持续创新的技术底座与合作平台，助力中国医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行稳致远，让更多中国创新成果惠及全球患者。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社会保有量，这意味着平均每四个人就拥有一辆电动车。电动车方便快捷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标配，但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肇事引发的交通事故在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中占比约10%，相当于每十起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就有一起由电动自行车肇事导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解除限速、超速行驶。新国标从道路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红线，目的就是要降低交通事故率，保障行人和行车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在走访电动车销售门店时

0: 遇到这位消费者在门店外面的街道边试骑这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1: 我跟试骑着感觉还可以啊，没有说网上说的那个像蜗牛一样太慢了，没有，也没有说他想象的那么慢，还感觉还可以。
0: 这位消费者说，选电动自行车他还是更看重安全、实用和性价比。记者了解到，电动车按电机功率、车速通常分为三类，最高车速每小时30到40公里的叫电动轻便摩托车，简称电轻摩；最高时速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就是电动摩托车，简称电摩。电轻摩和电摩都属于机动车，不仅必须悬挂机动车牌照，还必须要有驾照才能上路。最高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的是电动自行车，简称电自，上路不需要驾照。
2: 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车速有限制，它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25公里。我们在原地做一个测试，这一款车你看，捏下手刹，然后档位一，咱们可以启动了，速度上去到20迈，切换到二档，速度上去最多跑25迈。
0: 那么应对新国标对于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的限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在技术上又怎么做到减速的呢？
2: 怎么控制它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3: 我们在控制器上它做了两套策略，它会实时检测这个转速，确保这个转速不会超过预设值，通常比如说330或者是340。然后呢，就是一旦它超过这个数值，我控制器会马上切断和电机的连接，这样的话让电机处于一个滑行的状态，就避免了这个车辆去超过这个速度。
0: 新国标不仅延续了每小时25公里的最高设计车速规定，更增设超速转动力硬性要求。当车速超过每小时25公里时，电动机必须立即停止动力输出，从技术底层确保了限速的有效性。而且通过整车各零部件的精密匹配与协同验证，构建一套系统性的防改装体系。
2: 那有人提出来，我改装，我能不能突破每小时25公里？
3: 我这一系列的零部件，我都是相互之间都是做了匹配的。如果你单独更换其中的某一个部件，就会导致我这个车子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是不可以的。
2: 那我全部换了呢？
3: 你换了之后的话，我的车架又没有办法去适应你这些零部件，对，所以这样的话是改不了。
0: 为了防止改装，他们还按照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规定，把有关产品的识别信息集中在一个名牌标识上，并且安装在每辆车的车架指定位置。
4: 新规定使用年限的规定，我们这个名牌是打在这个位置。这3年的话呢，增加的建议使用的年限，然后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的一些信息，使用的年限5年。那主要是出于用户在使用的场景考虑和使用频次，主要还是出于安全。
0: 新国标不仅明确了车辆的安全使用周期，也在具体性能上设定了更精细的规范。其中一项重要变化是对电动机性能提出新要求，车辆既要具备足够的爬坡能力，又必须严格防止超速行驶。
2: 这是一个模拟坡度，它的坡度是8度到10度。那么电动车爬坡的时候怎么做到动力充沛，同时又防止它的超速行驶的呢？
5: 主要是我们这个老国标对于低转速扭矩没有做明确的要求，而新国标对低转速扭矩有要求。我们新国标的低转速扭矩大概在40牛米，爬坡的时候保证这个车子的动力充沛。
2: 那动力充沛以后啊，怎么防止它超速行驶呢？
5: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仪表上面也会显示这个码数。当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快超过25码，超过25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0: 如何在符合限速的前提下提升爬坡性能呢？这背后离不开技术的迭代。在生产线上，我们看到了为新国标打造的双磁路电机。双磁路电机通俗地说，就是采用两个磁场，主要用来增强电动自行车的爬坡动力和防溜坡能力。这个装在轮毂里面的就是双磁路电机，它和轮胎一组装，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后轮。
6: 好比我们人的两条大腿，当你腿比较细，肌肉很弱的时候呢，你的爆发力就弱，那么双磁路电机就好比解决你

0: 双腿的肌肉，使你的肌肉更加发达，这样你的爆发能力就更强。
1: 裴明明介绍说，双磁路电机通过两组磁场协同作用，使电磁线利用率从传统电机的约50%提升至75%到85%，从而在保证动力输出的同时，更精准地控制转速。除了最大限度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智能化也成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亮点之一，一些便捷与安全兼备的功能正逐渐成为新车的标配，比如无钥匙启动，不用带车钥匙，在使用者靠近电动自行车3到5米的时候，打开手机 APP 软件就可进行启动操作。
2: 好，我们现在这款车可以通过手机去启动，可以查询车辆的定位，然后当远离之后呢，车子又能自动的去锁车，去这个关机，然后而且还能进入防盗模式。
1: 这类智能化功能正与新国标中关于可选装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系统的规定相呼应。通过技术手段，车辆在防丢失、防盗等方面的安全性能得到了系统提升。
3: 国家标准要求规定定位误差不大于30米，我们的模块通过算法优化能够达到定位误差小于3米。
1: 更精准的定位不仅是防盗巡回的基础，也为拓展更多安全应用场景创造了可能。一些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结合姿态传感器与联网能力，开发出了主动安全守护功能。在定位能力、姿态传感器模块和联网能力上，这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给每辆车都安装有 SOS 呼叫功能。
4: 在APP 里面去展示一下，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紧急呼救，点开这个东西之后呢，实际上你是可以设置你的紧急联系人的。在这个设置完成之后呢，如果我的车在行驶中发生了摔车情况，而且没有在1分钟之内把这辆车扶起来，那么我们的这个系统就会自动的给你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一条带有位置定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短信。
1: 从被动的防盗定位到主动的意外感知与求救，智能化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盛凯文刚刚入手了一款电动自行车，他的车就有不少智能化功能，比如下坡的时候，他不用捏手刹就能实现陡坡缓降。
5: 平时在陡坡的下降的过程中呢，如果捏得太死，它就会轮胎就会爆死，爆死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陡坡上面就可能会打滑呢，它就对于一个安全性不是特别好。陡坡缓降功能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的使用场景中下陡坡可以不捏刹车，然后自动的去进行一个缓降的一个功能，更大的保障我们的安全。
1: 那么像陡坡缓降这样的功能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6: 陡坡缓降的话怎么实现的？
4: 首先我们这辆车呢，作为一个电动车，它的驱动轮它的动力是在后轮，相当于往前转的转速后轮比前轮其实是要慢的，然后它会给你一定的阻力，让你这辆车的速度直接降下来，因为后轮是它的驱动轮，车速尽量控制在大概5到10公里的每小时的这个速度，让你来过这个坡，
6: 就相当于我们车本身带着一个刹车系统。
4: 对，我们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在骑车的时候还是正确的要使用刹车来确保安全，但如果那个坡比较急或者你忘记了捏刹车的话，它实际上本身就会给你一个让你慢慢下坡的辅助。
1: 这些技术演进背后是新国标推动下电动自行车在安全性能与体验之间不断寻找更优的平衡。
6: 为了进一步保证安全，有的车型加装了偏撑断电。偏撑断电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支撑一旦打开以后它就自动断电，这样防止误操作，防止飞车串车。骑行一辆车以后感觉不错，它整体行驶平滑，尤其转弯的时候比较丝滑。
1: 记者注意到，刹车距离也是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一个安全要求，这时专业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进行刹车距离测试。
6: 这个新旧国标

0: 5到200左右。
1: 工艺步骤近乎翻倍，单件成本显著上升。那么，企业为何依然选择镁铝合金而不是其他金属材料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记者走访了为这家电动车企业提供镁铝合金材料的上游供应商。
2: 因为镁合金它的最大的优势，它比铝要轻，轻大概是30%。就是如果说铝合金是1公斤的话，用镁合金的话只有0.66公斤。成本那就更有优势了，镁合金的价格已经在17,800这样一个水平一吨，但是铝合金呢，平时维持在20,000左右，现在实际上最近疯涨，已经涨到了24,000左右。
1: 白宪龙告诉记者，镁铝合金是一种统称，简单来理解，因为这种合金中镁含量占比大约90%，铝含量约10%，所以叫镁铝合金。选择它主要基于两大核心优势。一是显著的轻量化特征，二是在当前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中，镁铝合金反而展现出一定的成本优势。这一增一减的背后，是企业为满足更高安全与环保标准，在材料科学、工艺革新与成本控制之间的精密权衡。
2: 从碳明的储量来看，中国的镁矿的储量是全球的大约是70%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但是铝呢，我们大部分60%多是靠进口。据国家这个权威机构来预测，这个东西我们使1000年都没有问题。
1: 不仅如此，现有生产线也是一大优势。原本加工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线，只需稍加调整就可就地利用，不用另外开模新建生产线。记者走访了解到，用镁铝合金替代塑料，成为电动车企业按新国标减速的共识。记者来到另外一家电动车头部企业，年产能1000万辆以上，2025年销售量300万辆以上，销售额30多亿元。在这里，生产线上一体成型的车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家企业负责人裴明明告诉记者，生产线上的一体成型车架和传统车架相比，除了车身部分用镁铝合金替代塑料外，还采用汽车级钣金工艺，减少整车焊点，
3: 长度更好。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原有的这个支架盖能够承受100公斤的力，那我们现在这个车架呢，能够承受200到300公斤的力。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这种承载式车身呢，减少了它的塑料的使用，也符合了我们新国标的5%塑件占比的要求。
1: 裴明明告诉记者，这个变化在更好地契合新国标对塑料占比的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能够提升结构的强度。那么，这样的车身在实际使用中的耐久性究竟如何呢？这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通过振动疲劳试验对新车身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
4: 振动疲劳试验达到60多万次，相比较标准40万次，我们整整提升了50%。
1: 除了振动疲劳试验外，他们还进行了另一项关键测试，整车编码耐高温燃烧试验。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整车编码提出了明确且统一的要求，整车编码应采用耐高温永久性标识，将刻制区域的样品放入950正负10摄氏度的加热炉，在此试验温度下保持半小时，然后取出试样，将其在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室温，试验后整车编码应清晰可见。
4: 经过30分钟950度高温燃烧，燃烧完了以后，整车编码依然可以清晰可见，这个可以做到产品这个溯源啊，保证产品一致性，这个就是新国标的要求。
1: 邢艳荣介绍，看似苛刻的新国标对整车编码的要求，远不止于打上一个号码。
5: 的极限测试包括用螺纹钢对电芯进行穿刺、三面极限挤压等。面对这些严苛的测试，电池系统全程保持稳定，无起火泄漏发生，顺利通过了所有测试项目。
6: 那我们拿最严苛的标准来考核这个电芯，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求是说它一定要过这种5毫米级的这种贯穿式针刺啊，不要任何问题，就是每个角度都去刺一把，看它有没有问题。
5: 根据记者了解，目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中，液态电池约占整体份额的95%，仍是绝对主力，具有技术成熟、成本可控等优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及中低端储能等各类场景。然而，固液混合电池在耐低温安全性上有明显优势，但在能量密度、充放电效率上与液态电池类似。 其成本是否会

0: 大幅上升呢？王林告诉记者，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并没有颠覆式的变化，只需对原有的液态电池产线进行简单改造，对其中一些设备进行更新，工艺流程进行优化，不仅成本没有增加，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1: 在材料端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在工艺端呢，我们又有一些成本的这个减少，所以整体平衡下来，基本上能够做到跟现有的液态体系同样品类的情况下基本持平的这样的状态。
0: 王林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第一条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在2024年底就已经建成，经过去年半年多的产能爬坡，目前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产品良率已经达到满产状态，
1: 年产差不多7万台车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目前的第一条线是这样，3.5个吉瓦时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们接下来另外一款就是另外一条线，另外两条线这上半年正在这个加速的部署当中。
0: 在江苏无锡一家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的研发测试中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固液混合电池包正在准备测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电池包即将在海外上市。目前他们已经对这款电池进行了大量试验，测试结果显示，这款固液混合电池在安全性提升的同时，低温和循环寿命也有所提升。
2: 啊，比方说在-20度，它这个保持率的话，基本上在一个92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北方极寒情况下，它这个续航里程仅仅缩短了8%，在冬天的话，仍然可以满足用户的对这个里程的一个强烈需求。
0: 记者看到，在温度为0度时，电池容量保持率在96%；温度在-20度时，容量保持率在92%。另外一张测试曲线图显示，固液混合电芯在循环充放电测试到1200圈时，容量保持率在87%。通过趋势数据分析，充放电循环到2000圈时，容量衰减到80%。
2: 就意味着我们差不多电芯的话，它的一个续航里程会在一个15万公里或者是8年以上，它才会达到一个寿命终止。
0: 为了展示固液混合电池的安全性，工作人员在电芯测试实验室进行了挤压和过充试验。在挤压试验中，当挤压型变量设置为15%时，液态电池和固液混合电池都没有发生热失控。但是当挤压型变量设置为30%的时候，高镍三元液态电池发生了爆燃。30%的挤压型变量使得固液混合电池明显变形，但是实时监测的温度和电压数据显示正常，没有发生热失控。
3: 设的位移差不多是挤了13毫米，力值也达到了250千牛。目前来看，电芯的温度以及电压基本没什么变化，也是可以继续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
0: 工程师刘鑫告诉记者，他们针对整个固液混合电池包的安全性已经做了20多次热失控蔓延测试，就是通过针刺电芯触发的热蔓延来测试整个电池包的安全性。
2: 我们大概是做了20多个包，它这个整包的话基本上20多个包都是没有发生这个热失控的。它而传统液态电池的话，它基本上大概会有一半的几率会出现一个热蔓延的情况。
0: 目前半固态电池已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储能系统、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记者了解到，在固液混合电池的产业化探索中，关于固态电解质材料的研发，整个行业涌现出多条技术路线，氧化物、聚合物、凝胶、电解质的，每家企业都在性能与成本兼顾的要求下进行技术创新。
4: 这是我们给一个低空飞行器开发的一个半固态，采用的相同的技术。
0: 杨红星告诉记者，他们自主研发的电解质热负荷转印工艺，通过材料与工艺的技术突破，在原有液态电池产线基础上实现了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通过这项工艺，将氧化物电解质涂覆在隔膜上，然后通过热压的方式转印到正极片表面。记者看到，常规的正极表面是黑色，但是

0: 添加氧化物电解质的正极片呈现白色。
1: 围绕着我们碟片的独有优势，我们开发了固态电解质隔膜转移涂覆技术。这种技术最大的特点，在大大提高了安全性的同时，和我们的量产产线，就是现在液态的，还完全兼容，没有额外的投资。
0: 在杨红星看来，安全性更高的全固态电池至少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量产。
2: 它化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啊！我在实验室做，我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我可以控制我的环境。当我这个体量扩展到吨级、百吨级甚至千吨级的时候，我所在的这个空间的环境其实是极难管控的，这个都就对我材料的这个量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2026年被称为固态电池的元年，开年以来，十多家车企相继发布搭载固态电池的时间表。一些吸引眼球的全球首发、率先装车、千公里续航等标题频繁出现。然而，很多车企实际装车量产的是固液混合电池，并不是还在试验阶段的全固态电池。采访中，不管是电池生产商还是材料生产企业，对于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量产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3: 全固态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研判是到2027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示范运营级的千辆级的这样的一个小批量量产的。那么至于更大规模的，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1: 那么全固态呢，是可以做到更高的能量密度、更大的电量的，它的理论的安全性也是更好的。但是全固态电池现在面临着很多技术问题和工程问题和商业化问题还没有完全突破。我们预测呢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虽然最近的突破还是很快的。
0: 另一家车企的电芯技术研发工程师也告诉记者，固态电解质的引入是全固态电池的关键标志。如何找到固态电解质最佳参数与配方，解决电池内部接触问题，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难点。
4: 这也是制约我们固态电池没有说真正的这种大规模应用的一个瓶颈。每一个月吧，我们可能都会做几批次这样的一个验证。如果把这个涂覆的这种正负极片算下来的话，我们在仅在这一个工序考虑的参数可能就超过了30种吧。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长期从事新能源动力系统与交通电动化研究。他认为，目前全固态电池还处于研发阶段，尽管有一些成果出来，但是距离量产还有差距。记者了解到，按照今年7月份将实施的新国标，半固态电池将被明确为固液混合电池。
5: 问题和科学技术难题还有很多有待克服。材料，比方说固态电解质，现在大家也做出来了，对合成的机理结构的改进以及其中强细的这个过程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优化。再比如第二个层次，那就是复合电极，也有正极、负极、隔膜要做得很薄，还不能短路，还要做得很均匀，对吧？这个难度也很大。
0: 目前国内企业在固态电池领域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一些企业相继宣布中试产线投产。明德时代在全固态电池领域持续加大投入，2027年有望实现小批量生产。比亚迪在固态电池领域布局多路线探索，其中硫化物固态电池有望在电池寿命、快充等领域实现突破。公司已经下线60安时中试样品，计划2027年实现小批量生产。欧阳明高院士认为，小批量生产并不意味着全固态电池会很快进入到大规模量产阶段，还有生产装备、工艺、成本问题需要解决。
5: 它整个体系都变了，一个体系的变化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再快技术嘛，它是厚积薄发的，不是我们想要多快就多快。

0: 快啊，那反而预售不达，对吧？所以这需要积累。
1: 全固态电池被业界寄予了厚望，核心原因在于其公认的两大潜力，一是能够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带来更长的车辆续航里程，二是有望从根本上提升电池的安全性。当前以固液混合电池为代表的技术路径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国内科研机构以及相关的企业正在将全固态电池从实验室推向中试阶段，这无疑是重要的进步。但是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全固态电池要实现车规级量产，仍然面临着固态电解质材料、界面接触、系统集成等一系列难题的挑战。动力电池的技术革命绝非一蹴而就，唯有尊重科学规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攻克难关，才能最终将更安全、更高效的全固态电池梦想扎实地推向我们的生活。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上百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2: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2: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
0: 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3: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儿，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

0: 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1: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动手指来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他的手部有了更多自由度，可以做更多精细化的任务。像这种全身数据采集方式，可以让机器人适配高低不同的操作环境，并且能在狭小的空间自由移动。
2: 全身数据采集的一套解决方案，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其实就针对于像一些快递分拣，然后还有那边展示这个商超的理货等等一系列需要机器人去频繁的弯腰起身，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之间变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景。
1: 这是一段由一组机器人表演的千手观音，有模有样的模仿人类表演着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效果就得益于灵巧手技术的迭代发展。当然还不止于此，机器人还能切草莓，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六个主动关节和五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疫情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3: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一秒之内指尖划过的度数超过450度，它比人的动作更快。
1: 灵巧手的快还可以用在拧螺丝上。这是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灵巧手仅用

0: 板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1: 这是一个逆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2: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0: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1: 啊，三角塔，你可以试先拿起它的。
3: 行，我先试一下啊。
1: 这样的。
3: 哎呀，这么难。
1: 对，
3: 手在上。
1: 这里有一个腕部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3: 哦、就所以说，其实抓举是有标准动作的。
1: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3: 对，还要这样弄。
1: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3: 握。
1: 好的，
3: 我感觉我
1: 啊，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你可以动了。
3: 啊，手指要定住了。
1: 对，
3: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1: 别这样放不进去。
3: 对，哇，这个这么难啊！
1: 然后你慢慢的松。
3: 然后松。
1: 松。食指张开，张，好，张，张，张，张，好的，好的，
3: 然后这就算可以了，
1: 这就成功了一个，然后你可以继续拿这个，
3: 大拇指要动，哦，然后抓取，这就算失败了，
1: 对。这就算一条失败的任务。
0: 记者操作灵巧手才2-3分钟，就感觉胳膊非常酸痛，而谢涵则每天要训练4个小时，训练机器人可真不容易啊。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4: 切黄瓜，黄瓜它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哎，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0: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臂，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机器人服务人类需要更多消费场景和全社会的参与，
5: 像全国非常多的仓储物流这些实际的物理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会去在物流仓储里面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什么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啊，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啊，这些操作啊，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对于训练具身啊机器人是有

0: 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1: 李一航介绍说，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工业、医疗、家庭服务等多场景的人类第一视角高精数据。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直到形成一个技能落地，大概也需要3-4个月的时间。
1: 目前机器人行业需要大量的具身智能训练师，随着机器人逐渐进入家庭场景，需求会更加显著。
2: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1: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3: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1: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1: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着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2: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似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未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
3: 也有那个眼睛也经常有不舒服，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十几年下来，现在任小青的家庭成员们都有了专属的健康规划，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如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愈发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连零零后都掀起了养生热潮。在零零后的尚佑琪看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由一个个好习惯慢慢构筑而成。今天他预约了健康管理师到家中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
4: 他对自己的心理预期其实围绕着一个是健康的一个需求，整体的健康状态。
0: 整体健康的状态除了生活习惯和运动方式的改善之外，对于女性来说，卫生用品的选择对健康也很重要。女性经期的健康用品应该如何选择呢？尚佑琪想让健康管理师带着她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4: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卫生巾的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免疫力会比较低啊，所以在选择这一类卫生用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标识，比如说国家标准这种消毒级的，我今天带你来看看怎么去识别哈，因为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种产品。
0: 卫生巾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的风险，所以在挑选和使用上要更科学、更安心。首先就是要看懂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4: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这种国家标准定义为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它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0: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背后的安全与卫生标准。那么普通级和消毒级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5: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0: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5: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 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

0: 样品是否符合消毒及相关要求。
1: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颜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0: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1: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0: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呢，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的。
1: 从生活方式的健康养护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专属家庭健康师也成为一种新风潮。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0: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情绪价值成核心买点。
1: 当漫步者不再只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便从只是简单购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而买单。
0: 体验经济是短期风口还是消费升级长期趋势？
2: 体验经济的销售额占我们整个商场的整个销售额的20%到30%左右。
0: 体验经济下商业模式如何

0: 民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当前以体验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各个商业领域，比方说像谷子经济、悦己消费还有性价比这些概念频繁地登上了热搜。那么体验型经济可以说是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消费逻辑。伴随着体验经济的兴起，当下涌现出哪些新的商业赛道？体验经济将会如何深度改造我们现有的消费商业逻辑？从商品到体验的转型，对服务消费的扩容和提升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江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上海去体验一下那边的 City Walk。
1: 在上海的闹市中来品味百年的历史沉淀，在这里文创的小物件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商品，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亲手的制作，在华灯雕梁的映衬下穿着汉服来一场沉浸式的穿越。当漫步者不再只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便从只是简单购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而买单。
2: 春天来拍一套那个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意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块钱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3: 想体验一下，今年正好是马年，我也正好剪了一个这个马的一个形状，体验完之后把这些废弃的剪纸买回去给自己做一个纪念。
4: 板球场的击球声和绿色植物园里孩子们的玩耍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城市微度假场景。当商业体成为可以运动和社交的城市客厅，人们便愿意专程而来，享受一场运动、一片绿意或者是一段亲子时光。
5: 特别带那个小朋友过来参加这边的活动，来做这个蝴蝶标本课。以前可能逛商场呢，我只是买一点小东西啊，像这个体验课呢，带孩子过来吃饭，然后买一点东西，消费会翻个3-4倍。
6: 聚焦体育、宠物、亲子还有我们音乐四大社群，我们这个体验经济的销售额占我们整个商场的整个销售额的20%-30%左右。
4: 从卖货品转向造场景，从以往追求性价比到如今的新价比，随着消费模式的迭代， City Walk 作为体验经济的空间入口，不仅可以让街区、建筑这些城市空间变为流量转化的引擎，也能助力城市打造文化 IP， 带动城市更新与文旅增长。
7: 体验经济近五年都是20%增长，未来呢也将延续这个速度，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打造这个24小时的活力城市，让我们的这个体验呢更加的完整，更加的长效，让我们的新技术呢包括数字技术可以赋能我们的体验，形成这个线上的种草和线下打卡的一个完美的闭环。
8: 人性的这个消费在里面促进有更多的这种盈利模式起来，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样一个经济业态发展的过程中，它一个最基本的最低目标的一个愿景，至少也会通过消费端的这种体验反馈给生产端、研发端、设计端，让他们获得整个行业价值竞争力的这种提升。那么我们在链、资金链、人才链，那么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体系，所以这样的过程中，那需要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有创新力的企业，有企业家精神，然后同时呢有这种很好的这种盈利模式，然后企业能够抓住这些点，同时体验经济涉及到的这些赛道也必然是符合这种安全的底线，然后符合这种像这种绿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然后这种大的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然后很健康的这一类的这种发展的赛道。
0: 就在这新赛道上，显然机会很多，但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参与者要有新的思维，包括要在这个项目上要发展出一些新的模式，就像你现在刚才所说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创意和好的新的经营模式的话，那有可能这个项目就很难持续的发展。我们也确实看到在市场上就有很多昙花一现的一些所谓的体验型项目。那魏翔，你觉得如何才能让这样的体验型项目真正的做到可持续的发展？关键要靠什么？
9: 体验经济它有一个特点，

0: 就是原来我们的一般的商品经济，甚至一些商品销售呢，它非常的关注的是功能的架构，就是我买一个手机，我看中它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呢，实质上呢，我们现在呢，把体验经济的架构叫什么呢？它要架构的是意义感。
1: 嗯。
0: 就是我买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比有什么用可能更重要。
1: 嗯。
0: 这种意义感的架构呢，实质上我觉得它有三个渠道来架构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实质上呢，我觉得呢，很多商家呢，原来他有自己的商业资本，但是呢，他没有自己的叙事资本。
1: 嗯，
0: 我们把叙事资本可以非常简单的把它很简略的估计为你讲故事的能力在哪？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讲完了以后，别人还得听得进去，所以这个叙事资本的打造呢，在很多地方呢，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比如说，现在您到有一些沉浸式的景区去，您就会发现，其实景区里面有一个 NPC。
1: 嗯，
0: 这个 NPC 呢，他来帮你挑动你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呢，它会让你知道到我这个景区来，为什么对你而言有意义，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交的这种归属性。社交呢，不仅仅是像咱们这样的聊聊天啊，它实质上呢，还应该有归属。归属就是现在很多商场，很多这个我们去的旅游的目的地特别关注的，就是你还会不会再来。
1: 嗯，
0: 那么如果我要再来的话呢，实质上呢，我一定呢要把消费呢做长尾了。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旅游是观光的旅游，现在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我春节我去潮汕地区，我为什么还想去呢？
1: 嗯，
0: 因为呢他那儿的莺歌舞我没见过，
1: 对，
0: 然后呢他那儿的人呢跟我讲了一些语言，讲了他们那儿的人文呢我没有过，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交不仅仅是交往，是要产生归属。第三个渠道呢，最后我也觉得有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那么动态演化的能力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我们对技术的运用。我有一次呢去一个景区，我就发现呢他那儿呢不仅仅有 NPC， 实际上他用了迭代的技术，就是我们去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对这个景区的讨论，对这个景区的建议，甚至是 diss 他的时候呢，实际上呢 NPC 他知道了以后呢，他能通过这个他的 AI 的这个技术啊，给每一个人都进行反馈。
1: 嗯，
0: 然后呢为了你，他说下一段的这个路程啊，我们的脚本会为你改一次，
1: 互动起来了，
0: 为你改一次，这样子你就会觉得
1: 嗯，
0: 产品呢对于你自己来说千人千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渠道能够保证我们未来运用技术，运用叙事的能力，最后呢把我们的体验呢经济呢做得跟以往的传统的经济是完全不一样。
1: 确实要求是更高的，不仅要把产品做好，还有要有跟这个消费者有共情的一种能力在里面。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重点来关注一下谷子经济。谷子呢是由英文单词 goods， 也就是商品音译而来的，通常呢是指那些与动漫、游戏等等版权作品相关的周边商品，包括像海报啊、徽章啊、挂件、娃娃等等。当下谷子经济正以二次元等等流行文化 IP 衍生周边产品为核心，迅猛地成为文化消费领域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2: 山东潍坊市多个商业综合体紧抓谷子经济这一消费风口，积极举办二次元主题活动。形式多样的次元文化节，有 coser 巡游、周边快闪店，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让消费者深度感受潮玩文化魅力。商业综合体结合市场需求，紧跟潮流，采用限定款、新品预售等营销手段，推动谷子经济持续升温，吸引大量动漫爱好者。
3: 电视剧客流量3000人以上，畅销产品包括谷子盲盒。为了满足各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我们店还有高达拼装，
2: 做城市消费新地标，深受年轻人的欢迎。琳琅满目的谷子店、动漫人形立牌、快闪活动，二次元文化的活力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当地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新潮文化活力。
4: 我们调整二次元之后啊，基本上我们客流的话，就是年轻的客流已经增长了65%以上了。我们的商场的话，一天的客流的话，已经增长到了40000人。
2: 谷子经济的火热不仅助力实体商业复苏，还推动了消费市场创新升级。近年来，为拉动年轻群体消费，各地都在引导重点商圈布局和引入二次元业态，促进谷子经济与青春经济、网红经济融合发展，引领年轻群体消费潮流，打造消费新阵地。
1: 嗯，像谷子经济这类体验型消费迅速地火起来，这究竟是一个短期的热点呢，还是中国消费

0: 消费升级的一个长期的趋势，江江你怎么看？
1: 我认为这还是一个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规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首先就是我们来回归来看，就说这种体验经济为什么这么火爆，就说它确实是适应了我们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的客观的产物。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然后像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已经实现，然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中，老百姓的钱花在哪儿，他有了更多的这种精神世界的这种需求，也同时有更多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需要提供的这种需求。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赛道，它完全迎合精准捕捉了消费者的这一方面的需求，所以它还是符合中长期发展的这个规律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像这种体验经济，它能够就是利用这种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然后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关的这些技术进步的产物，能够快速的赋能传统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体验经济它其实不是一个从无到有全新的，它是植根于传统的各行各业，和工业、农业、服务业都密切相关，但是它用了这些符合经济长期发展技术进步规律的这些新的技术手段，能够实现不仅体验这种体验端的这种产品和服务，同时能够把这个产业链重塑，然后这个投入了大量创新研发资源的企业也能够就是不断的通过这种 AI 的技术实现这种精准的这种捕捉需求点，同时通过实现这种商品的快速的迭代，然后最终实现这种把这种体验的产品变成一个长期的有粘性的消费的这种习惯，然后或者做到这种款款爆款，然后能够及时的迭代更新。
0: 现在出现体验经济，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应该说这个体验性经济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未来应该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展空间，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当然现在不管是地方政府呀，还是很多企业的经营者，对体验经济也是越来越重视啊。魏翔，你觉得接下来大家应该在哪些要素层面做更好的一个布局？
2: 首先呢，我觉得呢，体验经济呢跟传统经济的有互补的地方，但是呢确实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地方。北京呢有一个传统商场呢，就在离咱们这儿不远，现在呢它从传统商场呢变成了一个盒子空间。我们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原来呢做商业做业态实质上是抢占空间的一个问题，我的地段好不好，但是呢它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抢占时间的问题。所谓的抢占时间，就是我们不仅仅要对商品投资，我们下一步做体验经济要对记忆投资，就是我买了这

0: 我们想知道的是呢，我们到底呢应该怎样来培养体验经济的一些供应者、一些销售者。你比如说我们的微笑服务，微笑服务呢，实质上呢，它很有可能呢只是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购买的情绪化，实质上还需要呢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他本身就像您刚才提到，要有共情的能力。这一块的能力呢，是一种非认知的，它不是在学校中、在课程中能学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的人力资本的教育的变革，也伴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它会变革。最后呢，我觉得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应体系，原来我们已经习惯是建大厦，但是呢，我们以后要习惯于去搭积木。什么意思呢？体验经济的这个供应和商品啊，包括服务呢，都是碎片化的，
1: 是
0: 及时多变的。那么我们的供应体系叫敏捷多标，
1: 对，
0: 所以特别呢，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刚性的定制，而是未来怎么把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呢，学会做柔性定制的供应体系。
1: 是我们的体验经济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将来能不能够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在各个要素方方面面的进行提升。
0: 对，
1: 那现在可能大家会问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发展体验经济？跟传统的这个商品消费相比啊，我们进入这个体验经济阶段，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意义？对于我们扩大内需啊，对于高质量发展，它的价值在哪里？
2: 嗯，是的。体验经济实际上对这种扩大内需啊，然后这种消费的体制升级啊，有非常重大的这种现实意义。因为体验经济的演进规律，它其实也是符合经济增长周期的这种中长周期的一个基本规律的。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短的这个周期运行中，体验经济可能会和这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它体现出一种逆势上扬的这种偏离。但是从中长期的这个周期来看，它始终还是和大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它对消费的影响，它不是结构的一个打乱，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作用，更多的是整个把这个蛋糕的盘子做大。而且我们确实从众多的例子中也能看到，就是体验经济它是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新的消费。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次体验中发现这个很好，那后面我们会对这个加不断的这种可持续的投资。然后比如说可能一次户外露营的这种体验，哎，大家可能愿意发现这个很多装备、很多技术的进步。
1: 是，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相信在未来五年，这个体验型经济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浪潮之下，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商业逻辑的深刻重塑，商业模式正从传统的货架向情绪剧场和生活舞台加速的切换，消费的底层逻辑也正从功能满足升级为情感共振，新价比这个概念正在取代单纯的性价比，成为年轻一代买单的关键所在。谁能更好地回应消费者的情感渴望，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商业竞争当中真正赢得人心这个最大的红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
2: 当下的球迷、游客和消费者更愿意为感受买单，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
3: 他们说这个是在工厂他们做的不对的，但是现在他们发为上万的时候，别人他们喜欢很好的，
4: 喜欢这个。
3: 对，
1: 从实物消费到服务消费，
5: 通过构建消费新场景，打造了一批知名 IP，
6: 做好产品性体验，来点燃游客的情绪价值，
1: 打通消费链条，增加优质供给，体验经济如何驱动产业变革？

0: 在哪里，又该如何进行升级。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邀请两位嘉宾金衍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金春。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刘哥。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最近这几天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看法。
1: 2025年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苏超带动效应明显。据统计，去年苏超现场观众突破243万人次，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
2: 当下的球迷、游客和消费者更愿意为感受买单，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所以新一年的苏超，我们将更加注重优质体验的供给，做强赛事体验，做优消费体验，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1: 2025年河南省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9%，增速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现象级消费新地标。其中万岁山武侠城2025年游客量突破2452万人次，综合营收达12.7亿元，同比增长136.5%。
3: 近年来，我们顺应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等新趋势，通过构建消费新场景，打造了一批知名 IP， 支撑了去年河南全
0: 的供给。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供给才算是优质的供给？金春能不能结合一些案例来说一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4: 好的。我们看到体验经济的优质供给一定是新手脑齐创新的。新手脑齐创新，然后体验经济特别需要的是这种双向的奔赴。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体验经济它在这个新手脑齐创新这个方面强调的，一方面是创意一定要足，然后呢还有就是制度供给的这个优化，就是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化一定要足够的快，慢的话就跟不上了。
0: 对，
4: 那么还有就是技术一定要能够支撑，而且要能够迭代。优质的供给一定是用心去做的。那么用心去做，首先就是要去准确的捕捉消费者的这个情绪的需求。那么根据这个需求才能去做创意。那么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云计算呀、大数据啊，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下，然后我们能够特别准确的去捕捉到大众的情绪需求，然后在这个精准捕捉的基础上，还要准确的把这种情绪需求转化成翻译成，或者说我们说翻译成商品。比如说《太平年》这个剧，然后它播火了，然后它带火了咱们全国的很多的城市旅游。但是带着这个 IP 的情绪需求来旅游的人，那么他肯定不是普通的旅游诉求。所以呢，他来了之后呢，咱们先得在这个电视剧里出现的这些景点啊，一个不落的先给一条龙的安排上，是吧？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然后相关的这个经典场景啊，然后经典情更高级、更丰富、更多样化、多元化，然后才能去回应消费者这么包容性的一个要求。
0: 对的，要想做出一个爆款，必须要深刻的理解年轻一代的他们的一个消费偏好。那刘哥，你觉得我们这个整个的供给端的适配能力现在怎么样？
5: 这个我觉得现在发展体验经济的话呢，在中国应该是恰逢其时。就一方面我们有很好的供应，另外呢就是说整体的民众的这种对于体验感的这种需求和接受能力的话都增强了。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只有红楼的在北京郊区啊，就是廊坊，河北廊坊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其实这个打造这个项目的话呢，原来是啊，新奥是一个地产商加一个燃气的运营商，是吧？那么他老板有这个情怀，但是呢在这之前，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红楼梦》相对而言在四大名著里面属于曲高和寡的那一种，是不是能够可持续，大家是存疑的。但是呢有这样的供给，那么有这样的决心，再加上艺术家的加入，那么打造出来的一个场景的话，开始是赔钱的。但是从去年开始的话呢，这个人流量一下就上来了。那么廊坊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旅游资源的地方，就靠这样的一台戏啊，这样的一个秀，最后呢就带来了整个经济的就是停留的时间。
0: 是是，真正好的一个作品一定是创作者和参与者之间实现的一个共鸣。
5: 对。
0: 为体验奔赴，为心情买单，从买商品到买时间，体验不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选择，也成为了驱动产业变革的重要的力量。当前的体验经济正处于量增与质升并进的黄金发展期，提升供给能力，补上供给短板，需要独特的创新，快速的反应，更需要洞察消费发展趋势，与消费者深度共情与共创。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从讲实用到讲感受，消费心理、消费需求的这些变化也给供给端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提供与体验经济相适配的产品，要把这个情绪需求转化为实际产品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当前的短板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
3: 那么一到二月份的经济运行呢，开局良好呢，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新动能的成长壮大。
2: 经济成绩单出炉，有哪些新观察？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激发哪些新活力？
4: 在新技术不断涌现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的带动下，企业创新活力有望持续释放。
2: 持续向新向优，新动能有多足？台设备运行，在苏州吴江，人工智能也给电梯制造加上了读心术。在产品研发车间，搭载 AI 计算核的智慧电梯正在进行性能测试，高清摄像头与多模态传感器实时捕捉环境与乘客状态，跌倒识别、被困等险情自动报警，还能为老人延长开门时间，冰冷的机械装备已变得会思考。时下新质生产力在培育壮大，日前上海聚焦公共服务研发中式应用场景三大领域，推出31项新质要素，助力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并将搭建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式平台，围绕关节模组、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建设小批量试制线，提供72项测试验证，助力工艺优化。此外，上海将依托超大城市的独特优势，将推出具身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10个标杆应用场景。浙江围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加快构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落地、全流程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安徽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统筹安排10亿元资金，支持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超100个，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与新兴产业聚集地。
5: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个智能经济新形态到底有怎样的新的内涵，又将催生哪些新的动能？丽言你怎么看？
6: 是的，智能经济新形态，那大家也在热议这个词。从研究的角度，我们认为啊，它是新在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的驱动之下，以数据这类的新型要素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也包括未来空天、频谱等等要素的进一步的使用和开发。那在此基础之上呢，基于新型的基础设施，那所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这样的经济行为和形态，那我们成为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这个领域呢，与我们身边事儿是接得密切相关的，像是智能手机、智能网联车、智能平板、智能家电，咱们智能终端的这个推广应用，其实啊是让我们来更好的共享云端的智能化服务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5: 是
6: 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还有呢，就是软件方面，智能体在各个垂类市场的这样的推广的应用，大家呢从开年以来也有深切的感受。那我今天想说的呢，是把智能经济新形态它的活力动能持续的激发出来，要靠深化改革。那么现在呢，在加快推进准入，还有啊场景打造以及要素配置三位一体的改革。那么呢，展望今年

像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开放百余大的新场景，为新技术啊、那新产品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个方面、那是让你企业能够在进一步放宽准入的同时进得来，还有呢，你有订单持续的去迭代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有用的过程不断的提升它服务民生品质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拓展、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改革，你要有源头活水支持你的创新，支持你匹配民生需求的这些不断的迭代，那么呢，传统的要素劳动力啊、资本啊，包括新兴人才等等的吸引，这个方面啊，企业要下功夫，各地的这地方政府也要优化营商环境，集层增效，来促进相关的优质要素向先进生产力生成的方向加快的配置。

0: 我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发展的进程啊，应该说对于目前的状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未来的规划呢，大家也都是满怀期待的。那我想未来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数字化发展应该说会从一个技术驱动转向价值创造。这个价值创造呢，并不是说没有技术了，而是技术创新呢和这个价值创造实际上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呢，我觉得目前应该说我们的潜力和空间都是非常巨大的。那通常我们都会说，因为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但其实如果从产业来说，我们也会发现它的这个潜力空间其实也非常的大。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原研方面哈，一些技术的研发，现在我们看到在很多的领域上实际上都在不断的突破。而且呢，我们会发现说，像当时我们看到这个 DeepSeek 啊，然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 Cdance 啊等等啊，其实呢我们应该说这个亮点纷呈，而且在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脚步下呢，在全球也掀起了一个降低成本的热潮。也就是说大模型应该说初具规模，而且在降本增效上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在领先的方面。那因此呢，在原研技术这方面，我觉得未来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另外一个在产业的转型升级上，应该说空间也是巨大的。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个高新科技的行业啊，应该说是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分化当中，我们会发现传统行业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加或者是说智能新形态对它的赋能非常的重视，很多的企业实际上已经非常快速的就跟上了这个步伐。也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个落后的产业，只有就是落后的产能。那包括咱们看到像苏州过去它的这个丝绸制造，那都几千年的历史了，现在经过人工智能加也形成了新形态。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形态的趋势我们都是非常期待的。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相融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对判断全年经济走势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一到二月份我国经济起步有力，新动能加快成长，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数字经济发展向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改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政策助力企业和行业更要向新求质，增强发展驱动力，合力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让感谢老嘉宾带来的精彩。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扭秧歌到耍醉拳，机器人进化速度引人惊叹。从情感陪伴到康养照护，科技养老场景应用多地开花。
2: 是我们把这种基础服务，然后加上适老化改造服务，加上机器人场景的这个服务融为了一体，
3: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科技养老能否满足公众期待？技术能力快速迭代，养老机器人能否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聊一聊科技养老。在传统认知里，养老往往让人想到家人的床前陪伴，护工的悉心照料。而如今，随着机器人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迭代，在不少地方，各种养老机器人已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了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一幅画面未来感十足。我们该如何评估机器人在养老场景中的应用现状？他们能满足公众期待吗？依靠机器人破解养老难题，哪些技术亟待突破？我们最有可能看到哪些变化最先到来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董聪，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看机器人在各地的实践应用。
1: 位于北京亦庄荣华街道的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使用面积约1100平方米，其中餐厨区实现用餐全流程智能化，康养区按摩艾灸机器人提供专业理疗，

0: 外骨骼机器人助力科学康复训练，下棋泡茶机器人则让康养时光充满乐趣。适老化样板间还配置了智能轮椅、陪伴机器人等前沿产品。
1: 这里面活动的范围，它活动的内容，哎呀，这个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什么玩的、跳的，还有唱歌的。
2: 区别于传统驿站呢，首先是我们把这种基础服务，然后加上适老化改造服务，加上机器人场景的这个服务融为了一体。
0: 在杭州西湖区的一家社区养老院，记者看到一台灵活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带领老人们舒展身体。据了解，这里居住的十多位老人年事较高，且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今年随着杭州加快推动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场景应用试点，一些社区开始投放养老照护机器人，他们能进行照护辅助、自主巡护，一旦发现摔倒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把预警信息推送给护理员，以便及时处置。
3: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
4: 展示出来的智慧康养机器人，还有带领老人做康复活动的人形机器人啊等等，从这个当中啊，包然你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现在都具备哪些能力，而这些能力背后又代表了当前我们的技术水平在哪里？
5: 首先第一呢，不可否认的是，机器人在最近几年的快速的迭代发展中，它的行动能力进一步的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它对于物理世界真实环境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增强了。我们都说机器人和人类一样，也有大脑小脑关节啊，大脑呢负责决策，小脑负责这个决策的任务拆解，然后关节呢负责拆解后的命令的执行，这就一以贯之形成了机器人能跑能跳能跳舞，而且能给人类端茶倒水，这些功能现在都可以基本实现了。但这里面呢，其实呢，我们说还有很多的需求的缺口。我举一个数字你就明白了，在2025年刚刚过去的，根据行业的综合统计啊，多方的信源统计，整个的工业机器人的年出货量也就是33.5万台，而服务型机器人，就是消费领域的服务型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它的出货量只有1.8万台，就这么多。这个数字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很多人可能觉得哎，不会这么少吧，就是这么少。当然它的增长率很快啊，成长率很快，根据预测在2026年，就是今年，我们的用于消费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会攀升到6万台到8万台之间，最乐观的估计能到10万台，但是也不过才不超过10万台的个位数的这样一个量级。工业机器人可能会翻一番到70万台左右。所以我说，大量的伴随着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陪护也好，或者是体征监测也好，或者是情感的慰藉啊交互，或者是其他的功能的机器人，可以说需求的缺口非常之大。
4: 嗯，
5: 这个缺口如果短期内补不上的话，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机会就在于市场就在哪里了，谁的产品、谁的技术、谁的服务、综合服务能够满足这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缺口它可能会成为巨大的赢家，带来很多的产品的销售的能力，并且使得自己的资本估值进一步的上涨。
4: 嗯，那对于目前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占，
5: 2030年再过4-5年时间，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和机器人的硬件相结合，它就具备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王星星先生提到的泛化能力。泛化能力也就是说，请了一台机器人回家没关系，它会自主的
6: 优化发展。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经突破140家，发布的产品超过330款。人形机器人的快速成长背后是全产业链的厚积薄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中国人形机器人相关专利申请量超3.2万件，占全球总量的68%。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至75%，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栈自研突破。随着产业加速进化，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转折点。瑞银证券预测，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3万台，而中国市场规模将突破85亿元，占全球比重超50%。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15五规划纲要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从不同角度提到了智慧养老和科技养老。那么推动机器人在养老场景的深度应用，接下来主要需要哪些方面的驱动力？董老师。
7: 嗯，我认为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哈。那么首先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层面的这样。

0: 一个政策的引领。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呢提出来之后，其实产业和企业界它是非常紧盯着这样的一个指引性的方向性的这种标志的。那么它做到这个同频共振了之后，可能在它的资金的比如说贷款的一些利率啊优惠上面，然后设计出来的产品的一个市场走向上面，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适应性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国家也在这方面其实发挥出了很多优势啊，对于国家的一些新兴这种产业战略的产业发展的都比较好。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需求侧，尤其是我认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在这个养老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产业的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还是它的资金投向方面的都要紧跟着这个需求侧。那么需求侧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刚才也聊到这个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其实它的功能差异是非常大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单一的功能，比如说跳个舞，这个我们看到很喜庆，然后呢有一些端茶倒水它看起来功能也相对单一，然后如果做一些医疗的这种监测，其实也都是可能在我一个非这个专业的领域哈，非技能性专业的领域，其实我可能看起来它是功能相对简单的。那未来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是覆盖到更广面的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可能就是一个功能的一个整合，这是我认为的。就比如说一个是做产品做出来之后配套的服务是吧，然后这个产品后期的一个运营一个保障，如何让它能够既优化自己的算法，不断的在这个监测的同时还可以起到比如说预警的作用，预判这种用户需求的作用，那它其实是一个更高标准的一个诉求了，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需求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同质性我认为也比较严重，就是很多的产品在一开始大家其实摸不清它的方向的时候，也都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从最简单的一些功能设计起。那么未来的话可能要有更大的这种差异性来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
1: 那我们注意到目前探索和尝试机器人加养老路径的显然还是机构占多数，
2: 是
1: 虽然家庭的这种需求声音很多，但是真正去购买的应该还很少很少，
2: 应该是很少。
1: 那刚才包冉提到了你觉得4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泛化的机器人，你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卡在哪儿？大概多长时间这种机器人真的能够就进到我们普通人的家庭中？
2: 实话实说，今天的机器人行业比较浮躁，这种浮躁呢表现出突出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实事求是的因地制宜。举个例子，我们就在锁定今天的主题，在养老康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老龄用户我也会老，那么基本上就伴随着两种状况，一种是基础病高发。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0: 技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1: 大工程项目助力新产业新赛道加快成长，怎样赋能稳增长惠民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将激发哪些经济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一批重大工程紧锣密鼓加紧推进，持续刷新的进度条都哪些新观察？对稳增长惠民生释放出哪些新动能？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这些重大工程都会覆盖哪些关键领域？对新兴产业的带动力有多大呢？演播室围绕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详细了解一下近期各地一批重大工程。
1: 那么重大工程在密集落地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们看到它能够这个稳投资促就业，然后为当前的这个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支撑。那么同时这些工程在不断的补短板，然后强弱项，也在完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产业体系。那么建成之后呢，又能够长期的来促协同，然后畅循环，有利于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所以今年呢，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那么这些落地这个有声的这些重大工程，不仅是关系到当下，那么更重要的是提供持续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然后呢是我们现在最有力的这个信心的来源，那么同时也是最坚定的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和整个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一个坚实的底座。
0: 那我们看到这些重大工程其实不仅是注重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也非常注重人们的民生需求啊，马亮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这些重大工程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会带来哪些新的动能？
2: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十五规划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特别的突出一个我们讲的投资于人，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理解这个重大工程项目，可能就是新基建、有形的庞然大物、国之重器，好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不是这么密切。但是从我们今年十五规划的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来讲，除了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些新基建传统这样一些我们讲的这种铁公鸡，还有我们讲的新基建，以及我们和民生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共服务的投入，那这样一些投入其实体现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注重投资于物，现在的更多的注重投资于人，包括我们现在即便是投资于物，也是更多的考虑这个以人为中心，就是它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提高它的生活品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一种投资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包括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一些投资方面特别的关注这种基础设施怎么样互联互通啊。你像我们无论是我们陆路的交通，还是我们海上的交通，或者说我们现在特别注重低空经济，就这些方面的发展，其实让我们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去实现互联互通。那对于我们去建设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去创造新的创业就业机会来讲，都是非常凸显的。你像每一个单体的项目，它所带动的就业，关联的上下游所带动的就业，包括周边的居民可能参与的这样一些就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关注我们这样一些项目，它所带动的这种投资拉动效应，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我们讲这个民生，首先就是就业，有收入才能去谈我们的基本的消费和消费的升级。所以我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您能明显的看到我们这样一种重大工程的导向性非常的强，就是怎么样围绕着人来做文章，怎么样服务于人，怎么样人有更好的这样一种就业机会。
0: 那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其中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28项，包括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最近山东青岛市民政局建设运营了一家康养训练验证中心，到二月底，首批43家企业的210多款康养产品已经完成了入驻。当智能科技融入养老服务，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会为银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正在山东青岛一家专注于康养领域的训练验证中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见识到有各类为老年人及有需求的人群提供高度智能化服务的

0: 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设备，他们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模拟测试应用，技术完善成熟之后就可以直接服务于有需求的人群。接下来我们去到实景区域，近距离的感受体验一下。那么在这边呢，模拟的是一个居家的环境。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会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而独居老人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自己在家，子女不在身边，摔倒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而我身边这台非常可爱的小机器人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是训练中心自主孵化的独居老人陪伴型机器人。它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呢，就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老年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倒、摔倒或者是晕厥的情况，它就可以及时捕捉并且通知给联系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训练验证中心的脑机接口协同训练区。在我的身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脑控小车，它是专门用用于针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有相关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康复设备。那么一辆小车如何锻炼专注力呢？这个呢叫做非侵入式头环，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任何接口植入我的皮肤，只要它其中的电极片就可以精准采集到我的脑电信号。戴上之后呢， AI 算法可以帮助我去量化我的专注力数值，当它达到一定的数值之后，小车就会跑起来。可以看出这还是一个非常有趣味性的活动，可以帮助老年人等相关有需求的人群去做一个认知康复的训练。而未来呢，这项脑机接口的前沿技术也有希望应用于更多的应用场景当中，就比如说像失能老人在家中可以利用脑电信号去控制轮椅、控制智能家电、智能餐桌等等，帮助这些失能老人在家中实现尽可能的自理。据负责人说呢，在这个场地当中同时进行的还有包括失能失智筛查以及场地巡检等多模块化的项目训练。那么这一整个场地呢，也只是当地针对于具身机器人在康养领域的一个训练场。而未来呢，它也会把这种一个公共训练平台加多个实景的训练场的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场景当中，实现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十五、十七要实施的六方面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可以说含金量非常高。其中我们看到将近三成都是和心智生产力发展相关的，像短片中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啊，还有具身智能等等。金正觉得这些重大工程在心上加码，我们就说最现实的，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的赋能有多大的带动作用？
1: 对，我们可以切实的看到这个科技和产业在不断深度的融合，然后向心赋能惠民生。比如说刚才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智能化养老，我们其实在调研中也看到过一个场景，就是现在其实它不是单一零件或者说单一部分或者单一产品的创新，它是一个整个的智能养老的生态系统的创新，就是它会打造一种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场景里面呢，然后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失能失智老人，然后他躺在床上之后呢，他可以实现一个远程的监护，然后呢他自己其实可以实现一个自己就是自制型的一个自主型的一个体面的养老。因为其实这个我跟许多老年的这个朋友们还有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其实都聊过，我会特别就是关心就是在养老这个方面，我觉得他们最在意的是哪个点。那么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便利化，然后包括这个自动化，然后数字化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智能化来临之后，其实它能够满足我们在这个方面真的是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不是不仅仅是完成这样生活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智能的生态里面，然后它是涉及到我们的高就是尖端的制造业、高新装备制造业的很多条线的，比如说这个各个形态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包括这个智能机器人所使用的人机交互的这个比如说激光雷达，然后这些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集成度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自己生产成本很低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在重大工程的实施的基础上，让科技和产业真正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让它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东西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到这个国外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本地生产的汽车实际上是非常便宜的，而且老百姓买的时候其实是国内价格的可以说几十分之一。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由新支撑率

0: 现在这个绿色出行就是我们用新能源车，我们也不限号，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在这个马路上跑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儿。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是它不光是这个方方面面，就是我们以前看到非常高端的花很多钱才能买到的豪车的功能，然后在现在我们自己国产的新能源车上面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这其实是我们方方面面整个体系和这个工业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支撑起来的，而且整个的智能系统，包括我们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人机交互用到的这个激光雷达，其实他们原来都是非常贵的零部件，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体系性的网络性的建设，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真正能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生活方面的红利。而这个红利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这只是一个开始。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能源的智驾，它其实和智慧公路都是可以相互交应。我们现在也在深度推进这些一系列跟这个相关配套的，我们新能源现在换电充电，然后原来的跨城的焦虑现在都没有了，而且现在智驾这个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焦虑，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算力，然后还有这个 AIGC 的发展，然后这些一切都慢慢的能够释放更多的生活红利给我们。
1: 对，那我们看到“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的这个数量是102项啊，“十五五”时期现在是109项。马亮觉得，除了总量上这个数字有所变化之外，向心方面的变化又有多大？
2: 实际上，我们看“十四五”到“十五五”，我们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数量、规模方面其实是保持比较稳定的，包括这种延续性也比较强。其实这个对于社会来讲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的释放，就是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在这样一些我们认为关乎未来长远发展的领域去非常强的，包括非常持续的投入。包括这样一个投入，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共同都是服务于我们2035远景目标，所以我们前一个5年到现在这一个5年都是持续的推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的这种稳定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的这种创新性或者是新的发展方向。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它的这种投资的聚焦更加明显，靶向更加强，或者说精准性更强。你像我们看到我们无论是科技创新、未来产业，还是我们讲的绿色转型、民生福祉以及安全保障这样一些领域，都是有非常多的项目的布局，而且每一个项目的选择我们特别强调就精准性。包括你像在我们全国两会前也谈到，就是我们未来这个投资效益特别注重，就是一个方面就选准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投出来有效果，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关注说怎么样去投入。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投入在聚焦和靶向精准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这种跨领域的协同。你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投入，它很难归到某一个领域或某一类，包括你像刚才苏老师谈到的很多的，它是全链条的全行业的网状的这样一个投入。那这样一个投入它的这种公共属性会很强，对我们很多行业的支撑性也会凸显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投入，它是我们经常讲政府是领头，很快就会我们有这样一些社会资本的跟投以及大量的创投。那这样一个多轮次的叠加的效应，其实会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投入和产生这样一个效应。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围绕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很多相关的新的产业的发展，无论是我们讲的这种战略性新产业还是一些未来产业。而且在这个方面你也能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项目自身的发展和项目带动的效应，以及这样一个很强的这种全国的推动也是非常强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新的这样一些投资项目，它对我们很多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样一些无论是传统的这样一些物流的，还有我们讲人才的流动，以及我们讲的这种数据的流动，都是会带来很强的这样一个促进效应。那这样的话，这种新的这种全国统一大市场叠加我们这样方面的这种重大项目投入，会带来非常明显的这样。

0: 新兴产业的带动力有多大。
1: 对，我们看到这个重大项目的落地，它在不断的激发新动能，然后推动构建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为我们看到原来其实在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更多的是领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其实在很多就是目前已经有记载的前沿研究里面其实都会明确的提到中国对量子计算机的一个技术的推进。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造太阳，然后原来其实就是我们认为还距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或者说技术科研还很遥远的一些端口，然后现在其实我们都从这个跟跑的状态然后逐渐的走到了这个领跑的状态。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网络化的驱动，然后不仅仅是能带来比如说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然后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升级，然后还有未来产业的发展，然后它其实也深度的在改变着我们的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模态。
2: 重大工程筑牢发展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预计将投资超过7万亿元，用于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和重点领域，包括立体综合建设设施、消费、低空、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随着项目稳步推进和落地生效，将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美好生活，也让我们未来的发展后劲儿更足。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精准滴灌，今年1月1号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超105万失能老年人受益。
2: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
1: 政策落地实施有哪些新亮点？持续优化流程，提升服务精准度，各地如何深化和细化？织密养老服务网，更好赋能老年人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一月一号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达到23.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怎么领、怎么用？项目资金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在精准匹配失能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方面，未来又该如何持续深化和优化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江平，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对项目实施进展做出的具体介绍。
1: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1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消费券为电子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相关费用，抵扣标准分两类，机构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4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使用范围涵盖居家上门、机构养老、缓解家庭照护者压力的喘息服务、日托服务等。
2: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

0: 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已经享受长护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部分养老服务支出仍可以用消费券抵扣。
1: 据了解，养老服务消费券统一通过民政部的民政通 APP 申领，老年人或代办人可在平台专题页面按指引操作。
2: 已经有超过105万失能老人因为养老服务补贴受益了。那么新政策落地实施见效，对于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到底带来了怎样具体的帮助？邢老师，您的观察是？
3: 那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它为无数的深陷叫我们叫一人失衡，一人失能家庭，一人失衡智能全家失衡的这么一个困境的家庭啊，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那么对于老人个人来讲，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能给老人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过去呢，我们对养老服务我们是从建设床位补机构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更多的老人和他的家庭，那么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市场上去购买自己需要的服务，比如说去社区去购买一些上门的一些居家服务，去机构购买一些护理的服务，那么这种购买服务的方式跟老人的需求就能更好的吻合贴近起来，这种尊重老人的个人的需求意愿，老人也能在市场很多机构也会跟通过给老人提供一些更适合的服务来培形成一个更好的良性的循环，一个互动循环，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看对家庭来讲，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其实能给家庭提供一个实在的一个经济支持。你比如对我们很多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我们比如说康复护理啊，一些理疗啊，那么日前照料这些服务啊，对很多叫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一笔很庞大的一笔支出啊。我们过去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都很多家庭，比如说要家庭成员，比如说辞职的呀，或者我雇佣一个短期的护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同时家庭可能因为这个照料陷入一些困境。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让家庭其实他可以有更多选择权，可以去市场去购买一些更专业化的市场化的专业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的购买呢，确实能将家庭更好的在经济上啊，在时间安排上有更好的一个安排。比如我们其实可以算一笔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补贴来说，每个家庭每一月最高是800，按照我们最大量计算，其实每个家庭每年其实最高会享受9600的这个补贴。那么这个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那么第三个，对社会来说，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其实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对，也就是说对失能老人来说，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责任。国家通过这个提供这个消费补贴来让家庭能感觉到这种为老人提供服务不是我家庭的私事，而是国家要脱离一个私事，一个公事情，这是一个要有助于我们全社会的增强一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信心跟凝聚力。最后一个，对养老服务消费市场来说，我们通过养老消费补贴来培育养老服务市场，让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愿意进入这个市场，那么在我们最后我们的服务跟市场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觉得从四个方面我们切切实实带来一些支持帮助。
2: 那张老师觉得这一次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和以往我们一些做法相比的话，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色？
4: 这一次呢，确实跟以往相比还是有蛮这个重要的这个区别的哈。以前呢，其实我们各个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补贴，但是那些补贴呢，第一是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太统一，标准不一样；第二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贫困人群，就是这个比较穷的呀，这个低保的呀，这些人为主。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这个人群定位非常精准啊，就是60岁以上的中度失能老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刚才邢老师也是讲到了哈，这是对这个重点的这些人群，因为这些人群呢，他是最需要这样的一些支持和保障的。那么这一次政策也是体现了一个精准性，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供给的更适配、更贴心，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从以前这种直接发钱的形式变成了以这个消费券的形式来进行补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老人还有这个家庭，我在使用相应的服务。

0: 务的时候，我才去才能用这个消费券，就保证我这个钱是专款专用，是真正用到了这些老人他的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钱，这个钱挪为他用，这个政府也很难去监管。这样子也是体现了政府就是精准的去服务这些老人，给他们提供这个贴心服务，然后降低这些家庭实实在在的负担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方式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一的救助，现在呢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刚才邢老师也提到，就是我可以去更好的去激活我这个给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这个市场，让这些养老机构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业务，那么他们就翻过来可以更好的提升他的这个服务质量，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这些老年人，相当于就更符合我们现在主张的这个需求创造了这个供给，然后供给呢又反过来去更好的保障了民生啊。那么再一个，我们还看到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国范围统一实施，然后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对这个消费券的使用啊、发放啊，然后有全程的这种数字化的管理，那么对于决策部门来说也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数据去做统计、做判断，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说我们前三个月已经发放了多少啊，有多少成效啊，就实实在在的可以有一个监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综合来说呢，这个我们的对象从一般的这个只是给一些贫困老人，转向了这个六十岁以上的中度失能的这种精准服务的老人。我们从这个方式上呢，从直接给钱到了给这个消费券，让你去真正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那么从目标上，我们原来就是直接去救助，给钱救助，现在我们变成了就是保民生，然后促消费，还支持这个服务产业的发展，养老产业的发展，一个多目标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
1: 那刚才我们看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核销了对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已经有23.5亿元了。在项目资金的这个保障方面，现在是不是也做好了安排？
2: 那么养老服务补贴它其实是一个从中央地方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制度保障体系，这样政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什么能迅速落地呢？执行到位，更大的后门建立一套比较透清晰的可持续的一个资金保障机制，让这个补贴能迅速的达到老人的手上。所以呢，让我们好，我们这样讲，好事做好，实事办实。其实这里面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其实这个政策从一开始会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问题，中央就明确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分担比例。目前按中央跟地方是按9:1，中央财政对东部、中部、西部占的分开的85%、90%、95%的比例来，剩下地方由地方来配套。其实这里边能看到一个什么呢？就这个政策里边，中央是扛大头的，地方是补零头的。它体现的是中央对失能老人的我们一份责任，一份保障，同时也让压实地方政府的一个管理责任。这个。目前呢，中央政府120.9亿资金已经下达到位了，地方政配套资金呢基本上也都配套到位了，而且后续还会跟着我们政策的优化调整来加强保障。其实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做到一个就是我们经常通常讲的叫钱等政策，而不是传统以前我们政策得等钱，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解决是我们怎么样把钱花得更好的问题。
1: 对，
2: 这个制度一开始它就要通过试点先行来逐步的优化，最后把好钢我们讲用刀刃上的问题。这个制度去年它就在全国在找了7个地方在进行试点，今年在试点基础之上呢，我们进行了一些优化调整。你比如说把居家上养老服务的内容增，上门养老服务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内容，同时提高了这个居上门房的一些比例，同时对我们核销的一些那个方案流程啊也进行了一些优化。这项政策它这个调整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有无厘头，它其实这个优化它背后有一套逻辑，就是我在从一线的发现真的问题，实在在真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反向来优化。比如说在发展过程中发现老人对居家上门服务照料服务需求比较大，所以呢把居家上门服务的这个比例会增加一些。第二个呢，也发现把这个补贴呢直接补到老人手上，让老人直接去购买服务，效果比传统的补给机构可能要更好一些，就是要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第三个呢是叫钱怎么管得更严的问题，这个是要涉及到一个资金嘛，我们讲财政资金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样把这笔好钱，这笔钱要用好用扎实了，这是我们要建立。所以这样制度要进行全流程的一个监管，要确保防范那个泡沫滴漏，这是我们整个这个 监管的一些一套体系。
1: 嗯，那么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全面实施，这项政策在去年七月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了。山东威海、浙江舟山等试点城市的数据显示，政策落地以来，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的负担，也推动了专业照护服务走进更多失能老人家庭。
3: 您好，威海市6012349便民服务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4: 在山东威海，当地依托便民服务热线搭建消费券服务对接平台，老人或家属只需一个电话即可咨询政策、查询机构和预约服务。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可以按比例抵扣800元的消费券，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
5: 这每个月的收益800元，挺满意。
4: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不仅减轻了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带动了养老机构入住率的提升。威海市还建立了服务质量动态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季度开展满意度测评。在浙江舟山市岱山县沙图社区，居民黄之燕的母亲因病常年卧床，一直由家人和保姆照顾。近期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他们申请消费券后，现在每个月可使用补贴来抵扣专业的上门照护费用。
5: 不是专业的人员嘛，就是说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应该要他们有经验的人。消费券项目嘛，真的是很好很好。
6: 也就是说三次服务嘛，60到70分钟左右，老给老人洗洗头啦、理发，然后擦澡、脚指甲之类的，然后其他那个小项目服务结束以后，给老人那个全身按摩。
4: 浙江舟山市通过线上归集失能老人和长护险申请人数据，线下联动养老服务机构，主动发现并协助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庭申请补贴。民政部表示，将加强与市场化平台衔接，推动专业照护服务更便捷触达居家失能老人。
1: 很多地方在项目推进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效。那我想此刻屏幕前的有很多老年人看到这儿，肯定会想知道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去进行一个补贴的申领啊，如果大家手机操作不方便的话，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去申领？姜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嗯，是的，他这个文件里其实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哈。首先年龄要60岁以上，第二呢要达到中度啊以上的失能，就是中度、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定义自己是什么情况就可以，他是要经过民政部认可的部门去评估。这个评估你可以上他的机构评估，也可以机构上门评估。而且这个费用就是一旦你评估完是中度以上，费用是全免的啊。但是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在享受这个特困人员的补助，还有这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的一些照护补助，还有这个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的话，他就不可以再申请这个项目。而且这个申请上也变得非常便利，你不需要去户口所在地，你在你的居住地就可以申请啊。那么说起来这个怎么具体怎么申请哈，尤其是老年人他用手机可能用的少，或者智能手机不怎么用，这也是我们现在普遍面临的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那么政府在这一块呢，其实已经考虑非常周到，就是破解这个数字鸿沟，让这个老百姓呢能够老年人能够看得懂啊，然后会操作用得顺。首先呢，老年人如果没有手机，他是可以让别人帮他来操作的。最直接的，比如说他的子女啊、配偶啊、这些亲属啊，这些人都是可以来帮他去操作，非常简单，在我们这个民政通的小程序里面去添加老人信息，然后进行评估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评估，如果是你一年之前评估过，还是有一年之内的评估是有效的，不需要重新评估。那你如果说这些人不方便操作，你也可以请这个社区的人帮你去操作啊。然后呢，也可以干嘛呢？就是直接去社区啊，去街道办啊，去找这个现场，就是提交一些材料，他们在电脑上帮你操作。而且还可以干嘛呢？就是你可以预约，让这些街道办呀、社区的人到你家里来帮你去操作啊，就是方方面面的渠道，就是给老年人提供便利。
1: 嗯，我们看到民政部今天也表示说，将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还有社老的经营主体、社会化平台都参与到这个补贴项目中来啊。那么要想汇集更多的失能的老年人的话，邢老师觉得未来如何我们在政策上做更多持续的优化？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消费补贴政策已经是汇集了千百万的失能老年人，下一步我觉得要是就要把蛋糕做大，把服务做优。那么怎么做大做优呢？第一个是要让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我们现在是让更多的社老服务经营主体啊，我们社区平台参与这个项目来，让更多的 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拿我们养老家物业来说，就是物业将来为上门服务的时候，也可以顺带给你提供一些养老服务。我们养老家家政也来说，我们家政人员将来提供家政服务，也会给老人提供一些服务。他提供养老服务也可以享受这个折扣。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就是帮我们以后帮我们一刻钟的养老服务圈来做得更扎实，让老人的就应该就近便利的享受养老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想到就是要优化服务供给，要让养老服务更对老人的胃口，这个是很

0: 培养，怎么样养老服务更对老人胃口呢？比如说老人为什么要动态调整呢？老人的服务，老人的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千差万别的，比如五花八门的。有的老人说我喜欢，我要助浴，我要助那个，我要助餐，甚至我要陪聊，甚至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喘息服务，家庭喘口气。那么我们政策要做到的就是要更多的让我们的服务这个需求这个供给能对上这个老人的需求。这是同时呢，在全国层面我们也要建立健全一个对养老服务提供机构一个评估机制。这个机制上呢，就是让做得好的你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的就淘汰优化，倒逼这个行业提出增效。第三个就是要现在要跨越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其实老人对用手机，他其实这个智能化的手段用起来还是相对来不方便。我们现在就是一要这个民政通这个 APP 更加好用，同时呢我们要更多的人愿意帮着老人去用。总体来说就是818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政策，我们传统从有没有要变得我们将来要好不好，实不实惠，老人能不能得到实惠，这样最后就是汇集到千百万的这个失能老人以及背后的家庭。
1: 那你刚才说到老年人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多样化，我们看到民政部也是表示将动态更新补贴项目内容清单进一步扩大居家上门服务供给的使用范围。那接下来姜老师觉得在精准匹配失能老年人的这样一种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方面，我们该怎样持续加力？
2: 我觉得现在呢其实政策已经想得非常周到了哈，但是在实践中肯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那么未来这种动态优化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未来呢我觉得应该是按需优化，然后持续赋能这个养老服务来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这个补贴方式上，那我后续要不要调整，比如说对一些本来低保的困难的家庭，它的自付比例能不能稍微的就是有一些降低，政府给它补贴更多一点，或者是说我根据这个失能的等级，如果它是一个重度失能或者是一个完全失能，那它的补贴能不能，它的需求肯定更多嘛，对吧？那我能不能给它更高的一个补贴？那么从这个服务供给上来说，那对于一些偏远的地区，那这些服务会不会跟不上？就是我有这个券，但是我没有机构给我服务，那我们怎么能保障全国这么多老人都享受到好的这个服务？政府的这个用心暖心能够真的暖到老百姓，而不是挂在空中。那么还有这个人才能不能跟上，这些居家照顾的人去上门服务的这些照顾人员，他们能不能有满足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真正把这个服务落实到位？还有比如说这个流程上，比如说这个他做了这个失能评估之后，这个有效期是不是能够更长，不需要我持续的每年都要去评估，或者是比如说我可以有个几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可以持续认定它，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保障上，就是能不能就是更好的去叠加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长护险呀这样的一些保障，那怎么去让这些跟新的这些服务去进行对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AI 啊，科技也越来越发达，是吧？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大数据对每个老人的这个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啊，然后对他进行更好的服务？其实都是后面可以优化的方向。
1: 民政部表示，将推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从落地见效向提质创优升级，让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不但能领得上消费券，还能花得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提质扩容增效，政策持续加力服务供给优化，这将会更好地赋能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再会。

0: 是鹅产业链，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重庆市确定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
1: 鹅产业链大概有20多个亿，有20多家企业，主要是呢鹅的前端的养殖还

0: 还有鹅的加工，包括后端的羽毛球、羽毛球拍的企业，还有羽毛球鞋的企业。生物医药也即将落地。
1: 让我们一个掌声祝贺加密签约成功。
2: 6月18日，荣昌区举行2025年第二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活动。42个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与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达84.3亿元。荣昌区爆破出圈后的热度还在继续。
3: 有很多说，哎呀，网红短红，最多10天，最多半个月，最多一个月。我们现在两个月了。而且现在两个月，我也希望人还能一点能一点，但是我把产业抓起来，机遇稍纵即逝。你看我们荣昌卖卤鹅的小摊小贩，家电也换了，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衣服也买了，小摊小贩都。然后哎，我们小面馆，你看我昨天吃个小面馆，他说句我马上装修了，哎，我说你就马上装修，他说我赚的钱了，我为什么不装修啊？他原来没钱，又把装修装饰行业带动起来了。从目前来看，这个荣昌的社龄和消费已经走到全市的前列，我们的1到4月份的投资，这个特别是工业投资增长接近30%，所以整个发展的态势是非常好的。
4: 荣昌借着卤鹅的热度，正在忙着招商引资布局产业，而另一个网红城市淄博，2023年凭借烧烤火爆出圈，当年接待游客超6000万人次。2024年，淄博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又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淄博烧烤的现状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到达淄博的时候，恰逢高考前夕，淄博市和往年一样，开启了户考模式，对街边商户的营业时间做了一定的限制。但即便如此，当记者在晚上8点来到著名的八大局便民市场的时候，这里依然热闹非凡。八大局便民市场在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的表现令人侧目，第一天到这里排队买小吃以及旅游打卡的游客就超过19万人，以至于当地不得不开启限流模式。八大局也由此被网友称为最牛5A级菜市场。2024年和2025年的五一假期，这里依旧热度不减。假日过后，人潮退去，但是这里的生意依旧不错。这家烧烤店100多张烧烤桌炭火通红，烤肉的滋滋声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5: 刚开始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人这么多，吃烧烤还需要排队之类的。
6: 想吃吃这边串到底啥味道，搭配这个葱跟的小饼也是第一次。
7: 我已经是第3次了。
8: 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啊？
7: 肯定是好嘛，然后好吃的好玩的，就是那种烟火气嘛。
5: 我从河北来的，
9: 山西的。
10: 我从禹城。
11: 我们从济南过来的，
12: 日照
13: 龙营。
2: 淄博依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这其中以山东省内的游客为主，主打一个周末游。据店员介绍，每天从下午5点半开始，店里就陆续有客人排队，一天下来座位要多次翻台。
3: 一楼有没有空座？一楼
14: 每天都能爆满。
15: 啊，一天要翻几次台啊？
14: 一天翻得5、6次。
2: 八大局依然火爆，但记者注意到热闹的场景仅限于八大局的核心区域。八大局周边这家烧烤店，几百平方米的店面内摆放着近200张烧烤桌，但此时店内只有不到20桌客人。烧烤店老板解释，现在并非旅游旺季，又恰逢高考，所以客流量有所减少。对此，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6: 应该快了吧？大学生放假，孩子放假。也就到了最旺季的时候了。23年人最多，但去年人也不少。今年我觉得应该是不错吧。
2: 2023年，让淄博烧烤迅速扬名的，还有当时火速开辟的新场地。这个距离八大局便民市场12公里外的海悦龙宫，是淄博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为了让游客能尽兴而来，淄博当地在海悦龙宫开辟了这片面积达4.3万平方米的场地，能够同时容纳几千人就餐。当时仅用10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并在2023年五一期间正式对外营业。开业之初，这里人声鼎沸。

0: 啊，几百人、几千人的、几万人的，咱都可以去做一个承接。
1: 但是现在，偌大的烧烤广场显得有些冷清，广场只开放了一半的面积，开放的这一半也仅有五家烧烤店营业，客人更是寥寥无几，和两年前最火爆的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记者也能感受到淄博烧烤的热度还在延续，两年前烧烤的火爆成为了观察这座城市的新窗口，人们发现了一些淄博以前不为人熟知的亮点。
2: 琉璃它非常古老，而且它被挖掘出来了，也是探索了一些历史文化。
1: 在陶瓷琉璃博物馆门口，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记者在现场观察了30分钟，平均每一分钟都有50多人进入场馆。跟随游客走进这座2万平米的博物馆，18个主题展厅里人头攒动，游客以年轻人居多，美轮美奂的展品让人感叹，原来淄博竟然是北方瓷都，而且已经传承万年。2023年，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270多万人次，增加量一下子上升了约50%。而在2022年，这里仅接待游客11.2万人次。
3: 因为淄博它的这个底子还是非常好的，首先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这个齐国的首都，历史上的这个产业，对吧？陶瓷的这个文化，包括现在的这个产业，其实石化呀、陶瓷啊、建材啊这些，包括它的一些新的这个产业的培育上，其实也有很多亮点。
4: 有请众位贵宾进城观赏。
1: 在淄博周村古商业街，记者还见到了香港的旅行团。导游向我们介绍，随着2023年淄博烧烤的爆火，前来淄博的旅游团明显增多了。
5: 很多游客他点名，我去山东一定要去淄博这座城市去看一下。
1: 游客的增多给古商城这条街的生意带来了不小的推动。
6: 5点来钟就和出面来，开始打了以后就开始卖。
7: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啊？
6: 几百包是没问题。
8: 烤豆皮干了有8年吧，这把一火了，带动的这把全各个行业都挺好，最好的基本上卖7000来块钱上。
1: 餐饮升温，民宿爆火。周村古商城的负责人金春宝向我们介绍，虽然近两年淄博的烧烤热度有所下降，不过因为城市走红，周村古商业的游客量不降反升。
9: 2023年呢，全年达到了435万人，24年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就达到了507万，今年我们有望突破600万人以上。
1: 淄博作为全国120个老工业基地城市之一，全国41个工业大类中有38个已经在淄博形成了规模化生产。202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884.08亿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5%的增速。相比工业成就，文旅成绩可能显得不那么突出，但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淄博凭借一把羊肉串将这个工业城市硬生生抬到了旅游城市的行列。但是刘宝奎最看重的还是淄博几乎无差评的好名声。
3: 确保游客没有负面的消息，这个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对这个网红城市上它是零容忍的，我觉得是网红城市它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它得到的东西，对于它去招商引资的这个来说，这完全是降维打击了。
1: 刘宝奎认为，网红城市吸引的流量会倒逼一座城市改善营商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差评的淄博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他希望第一个吃了网红螃蟹之后的淄博能够趟出一条老工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3: 这个网红城它红了之后，对它去争取更多的这个国家这个中央预算类资金的支持也好，或者是专项债的支持也好，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烧烤给淄博带来的流量还能持续多久？还会给这个工业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还需要时间。

0: 间给出答案。和淄博类似，2024年甘肃天水同样只凭借一碗麻辣烫把自己送上了热搜。一年过去了，现在这座西北小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它是麻辣烫比较有名，但是过来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城市它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底蕴。
0: 为了让游客在天水玩得放心舒心，当地开通天水麻辣烫服务热线电话，并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麻辣烫服务保障专班，主打一个让游客舒心体验。天水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天水麻辣烫的经营店面火爆之前有212家，去年最高峰时有577家，目前在经营的店

作为天水麻辣烫流量出圈的源头，哈海英麻辣烫店在这一年多来并没有扩充店面，甚至没有多支一口烫锅。表情哥依旧和姐姐海英天天在店里忙碌，但传统小店也用另一种方式连通了五湖四海的大市场。这一年来，哈海英注册了商标，

0: 是那个花椒呀，还有那个料包，对，还有那个炒菜用的那个辣椒段儿，都有，现在不断的在上新。
1: 线上流量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堂食生意，精准瞄准全国食客需求，天水本地食品企业迅速跟进，开发麻辣烫预制菜和底料包。这些天水味道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销量持续攀升，不仅带动周边市县土豆、辣椒、花椒、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和销售，更促进了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崛起。
2: 从事天水麻辣烫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天水麻辣烫火爆之前总共有9家，那么天水麻辣烫火爆之后呢，一度增加到了50家。预包装产品和干谷辣椒，这两家现在是目前最有畅销的两类产品。干谷辣椒呢，网上的这个销售一直在以50%的增长幅度在增加。
1: 2025年1至5月，天水共接待游客2592.8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2.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3%和6.65%，创历史同期新高。在麻辣烫流量火爆一年多之后，为何天水文旅成绩单上的数据还能如此亮眼呢？裴康吉告诉记者，天水麻辣烫的热度虽然没有刚开始的爆火，但整个天水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另外，让游客青睐天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种活动的密集举办。今年春节之后，天水累计开展了210项、655场次主题活动，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此外，天水还打造夜游、夜品、夜购、夜宿、夜娱等多业态消费场景，通过玉兰巷转角楼等沉浸式体验场景，提升旅游吸引力。
3: 好多游客呢，可能是通过麻辣烫知道了天水，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让游客知道，天水不只有一碗麻辣烫。我们还有大地湾，还有麦积山石窟，还有伏羲庙，是一座宝藏型的城市。
1: 除了旅游研学、冰箱贴、毛绒玩具等围绕麻辣烫及其他天水元素开发的文创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也延伸了消费链条。
4: 我们有100个系列，600多个品，现在到6月份以后，马上我们又最近又增加了新品，大概就达到将近700个品种了。
1: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加，天水的旅游服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商超增设24小时便利服务和智能无人售货终端，交通部门增设外地旅游车辆临停点。政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全方位提升这座城市的旅游接待能力和友好程度，让这座西北小城持续红火下去。
5: 城市突然成了网红，是机遇也是考验，流量来了怎么接住，怎么用好。荣昌马上推出免费交通，开放政府食堂，淄博努力打造零差评口碑，而天水则是活动不断，还卖起了预制菜和文创产品。他们的做法虽然不同，但核心都是用真诚服务吸引游客，用实实在在的产业吸引投资，用自身特色延续热度。火起来可能靠运气，但是一直火靠的是真本事。希望这些城市都能够抓住机遇，把网红变长红，让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6: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7: 告别汛期雨水倒灌，高楼层实现供水自由，城市更新如何让里子工程实起来。
8: 现在水改造以后挺好，随便什么时候洗都可以，高峰时候也可以洗。
7: 治理停车难，搭建梦想小屋，城市更新如何更精细更有温度。
9: 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7: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
1: 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城市就像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随着时光流转，也会出现基础设施老化、功能布局失衡等各种城市病，需要及时进行体检和治疗更新。下雨天污水冒溢，家里洗洗涮涮水压不够，小区里面车位总是抢不到，这些看似生活当中的小事，却考验着一座城市里子工程的成色。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如何能够让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常住人口2487万， GDP 5.39万亿元，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急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棘手的城市治理难题。停车难就是上海老旧小区居民的切身痛点之一。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由于部分社区规划建设早，区域内繁华商圈多，停车难的矛盾更加尖锐。
3: 平时加班比较多，那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呢，经常遇到就是因为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停车位的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因为过于拥挤，可能会造成一些刮擦啊这种小矛盾。
2: 朱博告诉记者，以前只要加班晚一点开车回来，小区内外就都已经停得满满当当，无奈的他只好停到1公里之外的停车场。
3: 要走两条马路，可能要差不多1公里吧。本身已经加班到很晚，深夜再走1公里，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比较累的。
2: 更让他肉痛的是，还得负担一晚将近100元的停车费。朱博现在停车的地方是小区附近的商务楼停车场。此前，这个商务楼周边的小区大多面临停车难题，居民们时常为抢不到车位而烦恼。
4: 我们小区是2003年建成的，总共只有190个标准停车位。按照规约来登记的业主车辆呢，我们差不多有将近370辆，其中光零包月车呢就已经有差不多将近220辆左右，那么已经达到了小区的一个极限。
2: 城市更新不光是房屋、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一个个小小的停车位如何能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被腾挪出来，是一个细致活。
4: 因为在于疏于管理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车辆是相当大，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区光亲情车就有差不多500多辆。
2: 所谓亲情车，就是以探亲、临时拜访等名义，长期占用本就紧张的小区车位资源。当车位和亲情人情捆绑，问题一下变得很棘手，该如何破解越积越深的供需矛盾呢？
5: 小区停车的单证合一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核实一下。这次的登记最大限度先保证我们的业主的首辆车能停进来。
2: 业委会、居委会与物业三方联动，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小区的停车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每辆车的车主是谁？停放位置、停放信息、车主和小区业主究竟是什么关系？系统里都一目了然。厘清了车辆、车主、业主信息，接下来就是引入价格杠杆。
4: 第一辆车一包月的话呢是150块钱每月，第二辆车呢是400元每月，那么第三辆车呢暂时没法给予一个优惠。临停的每户第一辆车呢是5元每天，临停的第二辆车呢是五元每小时，那么一天40元封顶。
2: 差异化定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矛盾，但小区内部车位资源依旧紧张。
6: 机动车辆停放这个工作，我们不但要小区内自身挖潜，因为老旧小区它无法满足当前的业主居民的停车需要，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借助社会的资源，我们就联系了周边的商务楼宇做一个共享。
2: 经过多方协调，黄兴雅苑与周边商务楼宇达成共享停车协议。要实现车位共享，让原来的车位主人和

0: 附近居民不打架，这就需要对商务楼与停车位进行重新划分，并对原有的停车系统进行改造升级。经过软硬件的同步改造，如今小区旁的商务楼停车场每天下午6点至次日早上8点向已登记车牌的居民错峰开放，居民只需支付优惠价格即可停车，大大缓解了晚间车位紧张的难题。
1: 因为在我们五角场，我们与其他街道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优势啊，就是我们五角场商圈很多，我们在不断的在联系来开放来试点来我们说来研究来协商开放更多的这样子的社会的停车场，实现错峰的朝夕式的住宅小区的停车的需求，机动车辆停放的。
0: 龙海兵告诉记者，共享停车模式既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也能给社会停车场的空余时间带来效益，是他们在城市更新中探索出来的新办法。
1: 商务楼宇借过来的。
0: 接下来他们还打算在面向周边商业体进行挖潜，对部分利用率较低的地下非机动车库进行改造，建设共享停车区，释放更多车位，方便周边居民就近错峰停车，
1: 条件都很好。
0: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正以挖潜空间、错峰共享、多元共治的方式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这种从细节入手的城市微更新，正让一个个方寸之地焕发出包容与活力。在繁华的大上海，从细微处着笔的城市更新还在更多角落悄悄展开。
2: 他们也在做城市的微更新，某种意义上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微更新。
0: 在这个街角的红房子里，复旦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讨论。
2: 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情境当中去。比如说今天我讲这个微更新大治理的这个逻辑，我们恰恰放在一个微更新的一个实践的空间里面，学生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我刚刚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例子我都从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单元开始。
0: 小区墙外的房子一年前还是一个荒废的餐馆，如今被改造更新成了这样一个温馨漂亮的空间，还被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梦想盒子。之所以把课堂放在这里，是因为郑冰岛长期从事社会治理研究，他希望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身边城市更新带来的改变。这个梦想盒子的主理人薛阳也是城市微更新项目的核。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从粗放发展向精细运营转型的关键一环。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各类城市综合管廊194公里，入廊管线涵盖供水、雨水、污水、热力、燃气、电力和通信等8大类，线缆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
3: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地下管网改造升级，到老旧小区停车困局的破题，再到沿街老旧商铺变身社区共享空间，这些隐蔽工程和细微改造是城市更新中夯实根基的里子工程。今年5月，中央印发了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城市更新的8项主要任务，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乎百姓生活的里子工程。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引擎，更是民生福祉的温度计。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面子是城市的形象，里子是城市发展的筋骨，只有里子过硬，面子才能持久换新。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更新过程当中，颜值和内涵双双提升，让城市既有光鲜的外在，更让百姓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纪律？
4: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

0: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1: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百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链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1: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2: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1: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2: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3: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2: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3: 我还跟你讲过，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对吧，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2: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3: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2: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3: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啊，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2: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行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4: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2: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3: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2: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马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3: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是团队很高兴。
2: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马健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3: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2: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3: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身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5: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2: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5: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2: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6: 这些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了，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的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2: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3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服件转无

0: 人实验，每月可以完成3万次化学反应，采集数十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1: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做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十几号材供应链。
0: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2: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啊，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是之前的属于10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础模型、自动化的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做不到的。
0: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十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3: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管线用了3年半时间。
0: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不只是研发新药，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新能源、新材料，用 AI 平台研发钙钛矿、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AI 正在裂变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 也正在向千行百业延伸赋能。
1: 半个小时大家都
0: 他们公司的名字灵感来自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X 是未知数，象征着探索未知的晶体与分子，派是圆周率，代表着对科学无穷尽的追求。对于企业的创始人们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前方虽然有重重挑战，但这是一场奇幻的旅程。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体育？
4: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研发模式的变革。
0: 过去新药研发10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2: 极大的去拓展了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
0: 经济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21天的故事。2019年，《自然生物技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一个团队用 AI 系统设计、合成并验证了一个全新的药物分子，整个过程只用了21天，算上合成测试，也仅仅用时46天。
5: 时间又特别短，46天你就从设计一直到合成到测试，包括动物体内的测试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也是进一步展示了你 AI 的这个能力，对吧？
0: 写这篇论文的团队来自上海，是一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这个团队利用 AI， 仅用21天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相当于找到了一个能跟病根精准结合、有望做成药的好苗子。这就好比在茫茫沙漠里用金属探测器精准地找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金块。找苗子这一步，传统人工方式通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耗费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21天， AI 就完成了人类科研人员几年的工作量，这震惊了整个行业。
5: 当时的质疑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质疑声就是说，哎，你这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十年十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保青春的奥秘。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科技公司，进军生物医药。然而 ，Alex 擅长 AI 算法，却缺乏制药行业的专业经验。2020年，他物色到有医药研发经验的任峰，向他多次发出邀请，但当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如今这般普及 ，AI 能研发新药吗？这事儿，任峰半信半疑。
1: 那时候不太了解真正的 AI 制药，是吧？所以我是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1月份，做了这几个月的顾问，啊，自己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做尽职调查。
0: 任峰当时就职于一家传统药物研发公司，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了15年药物研发经验。他先在这家公司做了5个月的调查，被震撼到。
1: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那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2019年 Alex 发起的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任峰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1: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湿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任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2: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3: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3: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

0: 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六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六个

0: 张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1: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0: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2: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2: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二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1: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不扎比。
2: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两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4: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通过 AI 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三个特点。
2: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二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5: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6: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同质化竞争倒逼产业升级，服务业演练苦练，精准赋能，挖掘螺蛳粉产业的新增长点。
2: 我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1: 从靠天吃饭到凭数据经管，从论斤卖到论身份卖，服务业如何重塑人参产业的价值链条？
3: 生产性服务业的精细化赋能，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服务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离不开生活性服务业，而产业发展则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助力。一碗螺蛳粉，一颗吉林的野山参，都是看似普普通通的地方特产，背后却是成百上千亿量级的全产业链规模。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不断突破瓶颈，延伸创新链价值链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酸辣鲜爽的螺蛳粉是广西柳州这座工业之城的新名片。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营收突破800亿元，预包装柳州螺蛳粉漂洋过海，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风味独特的街边小吃蜕变为标准化生产、规模化运营的工业化美食，柳州螺蛳粉产业在高速扩容的同时，正面临着行业入局者增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挑战。
2: 那如果说没有新的突破的话，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考虑过可能要把它给关掉了。
1: 莫琴吉是土生土长的柳州人，2017年创办了这家螺蛳粉企业，最高峰时一年销售额超1亿元，但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业销售额一度下滑了50%，惨遭腰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琴吉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2: 毕竟螺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1: 莫琴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吉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2: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但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1: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3: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1: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4种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化开发一套多物料一体化的自动化包装方案。
3: 冰鲜螺蛳粉里面的一些腐竹啊、酸笋啊、包括木耳啊，这种又湿又黏的产品，又小克重的产品，就会容易有粘连现象啊，对这个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1: 莫琴吉最近接到了不少冰鲜螺蛳粉的订单，急需把生产线的效率再提高一些。

0: 制了莫琴级的需求。这天设备供应商上门来进行服务，
1: 分堆料，完了等下杯子一倒就打开了。
2: 对，这样的话
1: 那咱家效率会更高嘛。
2: 对，效率更高。
0: 彭祖华是设备厂家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一直是在浙江建厂经营，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柳州考察市场，发现当地螺蛳粉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3: 这个螺蛳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一个全面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毅然决定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企业，做一个工厂。
0: 螺蛳粉服务食客的味蕾，而彭祖华瞄准的则是给螺蛳粉加工厂提供服务的新商机。落户柳州，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服务商，不单是卖设备，还销售一整套的设备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随着预包装螺蛳粉市场趋于饱和，不少螺蛳粉企业纷纷开发新产品，他们也在不断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这套量身定制的冰鲜螺蛳粉整套生产方案落地后，让莫琴级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莫琴级算了一笔账，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也才2000多万，2026年一季度仅靠冰鲜螺蛳粉这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4: 2026年一季度，我们相较于2025年的一季度，我们增长率超过50%，然后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0: 莫琴吉说，冰鲜螺蛳粉的产线仅是包装环节效率就提升了70%，眼看销量越来越好，莫琴吉最近打算继续上第二条产线。
4: 目前我们的产能24小时的话能干到10万袋一天，那我们增加设备之后呢，就希望在这次旺季来临之前，我们要达到20万袋一天的那个产能。
0: 莫琴吉意识到产能拉上来了，营销也得能跟上，最近他也在摸索如何拓展销售渠道。
4: 我们走传统电商平台就几乎等于说是卖不动啊，产品好就酒香它也怕上升，就没有办法去动销。
0: 如何把新开发的冰鲜螺蛳粉在直播间里讲清楚卖出去，成了摆在莫琴吉面前的新难题。做螺蛳粉他是行家里手，但做电商却是门外汉。
5: 我跟我们合作直播公司啊，到柳州直播好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他那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子。
0: 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团队，多方考察筛选，莫琴吉找到了重庆这家擅长直播带货的营销服务商，希望借助专业团队的服务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冲冲销量。
6: 我到后面教大家煮一遍过后，我马上给你们开价，好吧？咱们来看一下柳州的螺蛳粉。
0: 郑毅是直播团队负责人，镜头里主播身后就是热气腾腾的煮粉锅和忙碌的店员。尽管郑毅已经为20多个螺蛳粉品牌提供过直播服务，但直播冰鲜螺蛳粉还是第一次。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直播场景切换到原产地，销量就有明显提升。
6: 还额突然拔过20%是很夸张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在重庆的话，可能一天下来基本上是6000单叫8000单吧，啊，一天下来，到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9999家，就是10000家的那种。销售额的话在这边，可能在家里面那边可能就30万左右每天啊，到这边的话可能就在40万左右。本来原定计
0: 划播一天。在莫琴吉看来，如今的直播带货不再是简单的卖货，而是集品牌塑造、消费者沟通、供应链管理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从选品定策略到直播间搭建，形成了一套定制化营销服务方案。
6: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把他们的产品拿出来，然后再给客户这边服务啊，为他介绍清楚产品。莫总这边需要的服务是需要我们把产品带到客户面前，其实两头都是在服务的。然后你的品质只要是真的足够好的情况下，那销量是不成问题的。
0: 直播间里的冰鲜螺蛳粉销售火热的同时，在柳州这所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机械臂炒螺蛳粉的实验。
7: 料已加好，开始测试。
0: 指令下。

0: 达两条机械臂在炒锅前协同作业，挤油、热锅、下酸笋、翻炒、加粉、加汤，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人工智能与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小吃碰撞，会擦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呢？
1: 啊，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四月初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启动，至少有九个环节，九个重要的环节。
0: 秦真是机器人炒粉项目控制系统研发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台炒粉机器人研发完成之后，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工匠食堂上岗，以科技与美食结合的方式服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人工智能加文旅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柳州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城市，那大家提到柳州，首先也肯定会想到螺蛳粉，让游客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以后的一个成品吧，应用成品。
0: 博物馆计划上线炒制螺蛳粉的机器人，只是柳州螺蛳粉产业延伸链条的一个缩影。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聚集了螺蛳粉生产、原料研发、包装、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超40家企业。2023年，这里跻身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从生产车间变身工业旅游景区。螺蛳粉这个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借力文旅服务业拓展出产业新价值呢？这天下午，来自广西玉林一所学校的235个学生来到螺蛳粉产业园研学。通过玻璃，学生们看到了一碗螺蛳粉的生产过程，还可以上手体验，做一袋330克的螺蛳粉带回家。
2: 我们先请第一排的4名同学先上台，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演示一下。来，
0: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初投入1200万元打造工业旅游项目，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犯傻。然而几年下来，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板块，不仅带来了累计2000万元的直接收入，还成为打造品牌形象的抓手。
3: 自从参观了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4: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5: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最少就是能够达到有5个人知道我们这个螺蛳粉的文化，从他们口中口口相传。
0: 当文旅体验的内容逐渐丰富，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晚上9点，欧浩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所在公司专门为当地的螺蛳粉企业做海外营销服务。欧浩轩主要的业务就是螺蛳粉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品牌营销。
6: 从6月1号以后，加州那边他们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法规它生效了，像我们原先打的那个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它都不能用，它有它标准的那个用语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
0: 欧浩轩从事外贸工作已经10年了，根据各国法规实时调整出口产品细节，就是他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今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出口退税率文库，在米粉干税则号下单独增设了按13%征税的预包装螺蛳粉出口商品代码，这意味着螺蛳粉出口退税有了单独的退税条目，退税率也从9%提高到了13%。
7: 今年前4个月，柳州螺蛳粉出口了3261万元，增长了27.7%。
0: 生产端提质增效，销售端拓展渠道，跨界布局文旅新业态。一碗螺蛳粉正在趟出一条食品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不久前，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魏奇佳常年关注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他告诉记者，服务业精准赋能能够助力地方特色产业破除瓶颈，挖掘出产业发展的新增价值。
8: 现代服务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

0: 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我们提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怎么样支撑生产，怎么样给我们的生产赋能啊，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在检验检测创意设计咨询品牌运营孵化啊等方面呢啊，怎么样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像微笑曲线的这种两端去延伸。
1: 距离广西柳州3000公里的吉林，是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小小一株人参，如何蜕变成为千亿级的特色产业呢？在吉林省的这个野山参基地里，记者遇到了一群特殊的耕耘者。
2: 你像我们采的这个是花絮，我们回去要做它的单倍体诱导，这是我们作为育种的良好材料之一，也是通过这种加倍。
1: 在地里带头忙活的王英平是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从事野山参样本采集与品系研究工作近30年。他告诉记者，这里不少生长10余年的野山参看似年份充足，却因种植杂乱，性状不稳，株形瘦弱，品相不佳，根本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2: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人参，这也是十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1: 从事人参种植近30年的马有德告诉我们，过去种参就是赌运气，没有标准技术，没有专业服务，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凭经验摸索。
3: 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嘛，就是一年好二年少3年基本没了了。没有了。
4: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苗儿挺多也挺壮，第二年就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1: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植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2: 实际上我们这3江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1: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参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销售、统一标识的规范化运营，把零散的参农、分散的地块、杂乱的种源全部整合起来，让人参种植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科技育种解决了人参种得好、种得稳的核心难题，而专属气象服务则像给参田请了一位贴身管家。这天清晨，吉林抚松县参农的手机准时收到专属的人参气象预报，提示当日日间强光暴晒，傍晚大风天气易影响人参生长。接到信息推送，参农们马上忙活起来，赶紧给人参大棚铺设防晒膜，加固防风网绳，提前做好防护。
5: 因为人参靠自然条件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气象对于人参那个生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发一个未来3天预报，同时会跟一个分析与建议。
1: 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参专属的天气预报是一项结合人参生长周期、生长特性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参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3: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你比如说今年有最近你这个5号到6号这2天有低温，是吧？-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1: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参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辨优劣呢？
4: 对于野

0: 但是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呢、啊、消费者、啊、最顾虑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1: 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记者发现，当地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溯源系统。
2: 这个我是一号基地的，总共面积是16000亩地，现在设的呢电子围栏、摄像头，
3: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三级这个联动，数据打通之后呢，覆盖了整个所有的种植、生产还有加工以及未来的销售，整个全链条的这个可视化。
1: 2025年，吉林省的这个人参监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目前已实现24个人参主产线、10家规模以上人参企业数据接入，备案种植户达3500户，累计处理种植环境监测数据13.14万条，整合质检报告460份。
4: 这个标签呢，就相当于人的出生证明，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少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个沟啊，一共多少亩啊，然后这个参的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啊、空气啊、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少了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1: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采摘的过程都变得透明可视。这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还改变了市场的定价逻辑，让深山里的好参通过数据说话，不再被贱卖。
4: 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溯源的时候呢，人参是以公斤卖，一公斤好的就是一等的参可能就要卖个3万左右，但是现在从做了溯源以后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溯源了以后，一公斤就要卖5万以上。对于企业来说，那我好参我就能卖上好价，你不好的参，那你只能卖低档货的价格。
1: 野山参的生长周期长，往往需要15到30年的时间，20年以上的野山参成活率只有3%到5%。从一参一码的溯源技术到更精细化的产品检测，制约人参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正逐渐被打破。
5: 那么大家明显感觉这个比那个时候白了很多，
6: 对
5: 吧？细了很多，是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1: 在吉林长春这个人参加工企业的智能化车间里，企业负责人王小航正在查看这款新产品的加工情况。
5: 如果打成普通的人参粉，大家也会接受，但是它的颗粒比较大，泡发之后颗粒显得更明显，它的吸收转化率明显就降低了，有一部分会被浪费掉。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就是，如何能提高它吸收转化率？
1: 王小航介绍说，企业开发的第一代野山参粉因加工技术粗放、存在溶解性差、吸收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消费体验。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寻求帮助。
5: 人参奶茶，这个呢反响也不错，过后呢他得就这个配方，看看您再帮我出出主意，研究研究怎么让它再更清爽、更干净。
7: 把人参多糖这个在你的茶中也体现，你一定要走系列产品。
1: 王小航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人参奶茶等产品来到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与李平亚教授团队探讨配方优化。王小航所在的企业2017年就成立了，此前销售的产品多以初级加工品为主，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为了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科技含量成为必然选择。
8: 我们也欢迎他们企业提出问题，我们成果转化也有目标，是吧？就是科研一定要有目标，你做的东西要有用，要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
1: 产学研协同创新，用技术服务赋能产业发展，是吉林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了解到，吉林省还组建人参产业工作专班，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将服务业融进传统人参产业。最近专班工作人员正在挖掘人参产业的

0: 文旅新场景。集合在暑期推出由申邦把头带领的沉浸式采摘与文化体验之旅，拓展旅游加采参加食补加康养一体化融合新体验，探索人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型之路。在技术服务文旅服务的赋能之下，吉林人参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人参产业从传统药材不断向新领域新赛道延伸。在魏奇家看来，这是服务业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鲜活样本。
1: 那么我们看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的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来看，那么都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一个协同联动的发展，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2: 螺蛳粉、野山参都是传统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今现代服务业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这种服务可不是帮忙吆喝，而是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破解生产难点，疏通营销堵点，拉高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价值链，激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带动了新增量。产业一线的实践证明，服务业既能纾困破局、雪中送炭，也能提质增效、锦上添花。我们有理由期待定制化、精细化的现代服务业将助力全国各地大量的特色产业破局成长、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1: 直播带货，导流暗广，线上看诊，线下高价开药。
4: 你看，我们有的吃五六个月都有。我给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5: 范老师说您3268，
4: 这么多。
1: 打着健康科普的名义，不良网红医生把流量做成生意。
6: 你的好运来了，评论数字二，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1: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医疗科普是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医生也通过直播或短视频来传播医疗健康科普知识。不过有部分网红医生把医疗科普当作牟利工具，滥用专业权威为自己背书，搞线上问诊、直播带货，甚至高价开药。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输入医生，随即列表中出现了多个通过医院资质认证或实名认证的医生账号。但除了这些医院医生的账号之外，抖音短视频平台还推荐了很多县市融媒体中心和杂志报刊认证的账号。
2: 古代传承人专门治疗。
1: 记者点开之后发现，这些账号的内容大多是医疗科普。
3: 如果你也想彻底摆脱肝病的困扰，只要你关注我了，评论区打出去。
1: 在东港融媒体综合广播账户中，这个自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崔宁的医生正在大谈特谈如何治疗肝病。在视频内容中，他推荐的一种特效药，视频中被称为消散全身肝病的天敌，肝病的断根汤，而实际通过记者提问就是配备的中药。
4: 天然三味药，肾病一吃就好，争取30年不复发，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1: 无独有偶，在铁岭新闻综合频道、鱼城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太原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等账户中，专家同样在做着治疗肾病、心血管、肝病的科普。那么这些网红医生究竟为什么如此热衷做科普视频呢？
4: 不客气，
1: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4: 疑难我没见过。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都能解决了，已经�帮助了上万名患者。
6: 临床工作20年，如果你也想调理这个问题，可以关注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评论区留言数字6，我辩证后告诉你怎么做。
7: 别再因此烦恼了，你的好运来了，不用在路途遥远东奔西跑，只要你是我的粉丝，点个免费的爱心和关注，评论数字2，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1: 这些账户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医生在讲解相关疾病的治疗，并透露自己有一套独家方法，可以不用见面很快根治疾病。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简单搜索后，不就发现数十个类似的账户。那么这些账户短视频中的数字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8: 找回了自信。
1: 这个名为91健康报的账户认证信息为91杂志社官方账户，账户简介为特邀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传承中医文化，弘扬国粹精华。记者在置顶短视频封面内容中可以看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专家在线一对一咨询。记者经过翻阅发现，内容均为杜医生宣布为录播画面或声音，助理在公屏中做着以上类似引导。
9: 我给你推的安糖不是你们买的安糖，你们买的好多安糖都是饮料的糖面，咱们家是正规的蓝帽的，叫安糖揉碎片。
1: 这个名为郭医生谈古论今的账户认证信息为乡村健康创作者，正在实时展开直播。记者发现在他的账号直播间内上架了多款产品正在售卖，从保健食品、医用保健到美发护发、日常洗护，涵盖了多个品类。其直播动态显示直播频率基本每天一场，而其店铺则显示总销量4.2万。而且记者发现几乎每件产品这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说明。
9: 啥意思呀？这一单呢，咱们家是给他搞的活动，996盒的话能吃多久啊？能吃上1年的量。
1: 随后记者在认证为兴城市血栓病医院中医科室医生的账户中医郭医生，和认证为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账户心内科医生亮哥的直播中，都发现他们在假借科普的名义直播带货。
10: 哎妈，15、30片
11: 啊，哎呦，这是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老师家的这瓶二型胶原啊，一瓶能吃2个月，不是1个月啊。
1: 对于这些网红医生在

抖音和快手短视频平台变相或直接发布的虚假科普，实则视频会诊看病、直播带货的乱象。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加强监管和处置。2023年5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2023年12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其中强调是否按照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要求，加强对医务人员利用职业身份参与医药广告的制作、发布或直播带货等变相发布广告行为的监管。从以上种种规定来看，医师不得利用职业、职务以及医院名称或在医院平台去卖产品做广告，已经成为一项业内共识。但是记者发现，网红医生直播带货、线上看诊的情况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加隐秘。今年3月底，上海推出全国首个

0: 未尽审核义务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平台应该进行事前审查制度，要对在平台认证的医生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审核，还应该进行实质上的认证，这样可以大量的避免非医生假冒医生去进行直播带货，可以避免很多的老百姓能够上当受骗。平台在失踪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关键词、敏感字，甚至是通过 AI 技术进行筛查，对于在带货过程中的这个违规行为加以限流和规制，也能从根本上解决乱象问题。
2: 节目中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网红医生假借医学科普引流带货，违规搞线上问诊开药，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今年6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重点打击网络依托、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伪造、编造、变造在职或离退休行业人员视频营销牟利等不法行为，建立完善惩治涉医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多部门协同查处机制。我们希望不只是法律法规的约束，社交平台也要肩负起监管责任，让医生的专业权威回归公益初心，让流量逻辑服从健康伦理，真正构建起医者善言、公众受益的清朗空间。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园到空中庭院，居住体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1: 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第四代住宅。最近，一种被称为第四代住宅的全新住宅形态正加速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各地房地产市场的热销房型。那么，什么是第四代住宅？它和传统住宅有什么不同呢？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1: 我们先来到了河北石家庄一处新交付的住宅小区，刚搬进来不久的赵正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新家。一年前，他花了130多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建筑面积115平方米，做出了3室2厅的格局。除了地段、户型、价格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因素之外，赵正还特别关注一个指标，层高。这是影响室内通风、采光、空间感的关键因素之一。
2: 两个窗户都开开，它这个空气就都流通起来了。卫生间它有一个独立的这种空气的一个流通。
3: 我们这个项目设计的这个层高是3米，装修完了，我们测量一下，我们这个净高能达到2.78米。
1: 3米层高设计，为了让整栋楼的每一个单元都能均等享受到自然阳光。此外，南侧原本凹凸错落的阳台界面进行统一处理，使建筑外立面整体趋于平整，避免了楼体之间的自我遮挡。
4: 我们的这种工件化立面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没有。

0: 自我遮挡，在各个时间段都能保证一种均匀的采光。弓箭立面呢，使整个楼座的这种身姿更挺拔，线条呢更流畅。
1: 长期以来，我国住宅藤纲主要执行的是2011年版住宅设计规范中2.8米的建议性标准。然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居住舒适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层高偏低所带来的压抑感、通风不畅、采光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2025年5月1日，住宅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好房子新国标》住宅项目规范，其中明确，新建住宅建筑层高不低于3米，为提升居住空间舒适度画下了底线和红线。事实上，在新国标落地之前，一些新建住宅就已经开始做出调整，率先将住宅层高从2.8米提升至3米。别小看这增加的20厘米，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居住体验改善。研究表明，层高每增加0.1米，室内通风效率可提升15%，采光均匀度提高20%，心理压抑感降低30%。
2: 现在它能照进，这夏天能照进1米多2米，冬天能照2米到3米。
1: 除了层高，住宅项目新国标还在住宅隔音和噪声控制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楼板隔声性能指标由不大于75分贝提升为不大于65分贝，卧室噪声限值不大于45分贝。此外，新标准还对电梯、水泵等建筑设备噪声进行了严格限制。为了达到国家标准，开发建筑方在设计与施工中采用干法地暖结构、加强楼板隔音层等工艺，进一步提升居住舒适度。
3: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把卧室门关上的时候，整个房间的噪声是多少。您可以看到，刚才的数值已经低到37，这个数值要远远低于国家的45分贝的标准。
1: 这是赵正结婚后买的第二套房子，他们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所以这次买房格外注重细节，从门窗的隔音效果、安全设计到通风方式、采光条件，每一处他都要亲身体验，反复比较。
4: 就是自带一个阻尼，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是我感觉比较好的，就是它不会出现那种咣当咣当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有孩子。
1: 对赵正来说，一套好房子的标准不是简单的大核心，而是细节和品质带来的安心和舒适感。
4: 一家三口在这儿有一个这种温馨的小空间，所以说我认为好房子一个定义就是可以承载幸福生活的一个空间，才可以称之为好房子。
1: 与这个小区仅一街之隔是同步建设的回迁安置房。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建筑标准还是施工工艺，这里的回迁房与商品房一体化规划，统一执行层高3米的标准，
5: 提升不管从居住的这个体验，还是建筑的空间，还是一些其他智能化的配备来讲啊，都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样呢，一方面呢，它才能打动这个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也能促进了我们技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步。
1: 第四代住宅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主要集中在空间、科技、服务3个维度上。它不仅是建筑的改变，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第四代住宅目前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有相关的建筑行业标准，目的就是希望各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动第四代住宅的发展。作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重庆等地也相继推出各自的第四代住宅。它究竟与传统住房有什么不同，又如何体现好房子的标准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重庆一处新近推出的四代房小区，进行了实地探访与现场体验。
6: 这个房子是42厅3卫，它的建筑面积是240平方米，加上阳台飘窗，总共是310平方米，客厅面积大约是80平方米。我们注意到这个客厅非常通畅，它没有房梁，没有框架立柱。那么这个屋顶是怎么做的？它有什么讲究呢？
1: 这个小区的建筑设计人员介绍，这里的屋顶采用的是钢管横架结构，这是一种常用于体育

0: 馆、机场等大跨度公共建筑的结构系统，相比传统的钢筋混凝土设计，钢管横架不仅更轻巧、更坚固，还能大大拓展室内空间使用感。
1: 我们传统的梁板结构，我们的板厚是150厚，然后下面的话还会有350高这样子一个线梁，合计起来就是500高。而我们的钢管横架运力叠合板，我们下面的话是45毫米厚，就对应的是这一层在工厂预制加工的这一层，然后运送到现场之后，再对它进行我们有大概有175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线胶层，这一层合计起来就是220厚。对应我们传统的结构的话，就能够省掉我们有280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净高。
0: 这种结构设计让传统有梁结构的实际层高，也就是净高，从通常的2米4、2米5提升到了2米7、2米8左右，带来
2: 干满多汁。因为有鹭鸟嘛，这鸟那种飞行的那个通道，然后它把这个原来8栋的高层分成了3组，就我们叫3-2-3，然后分成了3组，然后留了两处大概100米的通
0: 道。花园其面积不再计入容积率。这不仅减少了开发端的空间压力，也为居民换来了更宽敞舒适的生活空间。然而在政策释放红利的同时，开发企业也面临着建设成本高、后期管理维护复杂等多重挑战。
3: 跟我们传统相比，咱们这个新大概增了多少？
4: 至少要贵30%以上。
3: 那今年这个成本，那对于开发商来说，怎么消化这个成本的增加呢？
4: 它一定产品上得有创新，而且得有些亮点，就是普通的房子没那么缺，但是好房子缺，那大家愿意为它买单的话，它一定得有和它过硬的地方，那好房子、好产品、好服务，这个肯定是脱离不了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模块化设计、压缩工期来控制成本。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在加快土地出让和项目审批流程，推动实现拿地即开工。
5: 实际上，通常立项后才做设计规划需要1到3个月，现在提前20天将规划做到前面，所以才做到了拿地即开工。
0: 空中庭院式的大露台无疑是第四代住宅的一大亮点，但业内专家告诉记者，空中庭院立体花园也只是好房子的一种表现形式，未来好房子还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6: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种方式，有这个私家的花园，还有这个空中的公共的迷你空间啊，包括还有这个汽车可以上楼的这些模式，包括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好房子，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提的第一个叫安全，第二个叫舒适，第三个叫绿色，第四个叫智能。
0: 而记者在调查中也的确发现，随着好房子新国标落地以及第四代住宅的推广，智能家居系统正加速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顺义的梁洪亮半年前完成了新家的装修，与传统装修不同，他选择按照汽车智能座舱的理念，对全屋进行一体化智能装修设计。走进家门，仿佛置身于一辆高端智能汽车的驾驶舱，可以通过语音唤醒智能助手，对灯光、空调、窗帘等进行实时控制。
7: 这个全开，是吧？游戏场景。
0: 房间里的温度、湿度、氧气和二氧化碳等各项指标都由人工智能系统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
8: 比如甲醛，卫生部的推荐标准是每立方米小于0.07，但是我们当时的检测结果，这是按照房间分的，每个房间都是0.01级。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放心，装修完的第二天就入住了。
0: 这台主机相当于整个智能家居系统的大脑，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活动状态和环境变化进行实时分析，从而精准调控室内的温度、光线、空气质量等。
9: 这是家庭的存储的能力，这是我们家庭的那个算力的主机，具备这个就是 AI 的大脑，还有存储的能力，可以联动控制家里面所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啊。它这个我们的家庭传感网络是可以感知家里面的人是否存在，然后家里面用户的睡眠状态。
0: 家庭是最私密的栖息之所，这样一套高度智能化的系统，如何确保用户隐私不被泄露呢？

0: 甭管是用户跟智能体的沟通、控制设备的命令，还是家里面比如说看护摄像机所录下的画面，都可以存在这个家里面的本地。这样的话呢，我们确保所有在这个家里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出这个家。用户对跟智能体的所有的命令在本地都可以闭环。这样的话呢，就用户就不需要担心他的任何隐私会泄露到这个家里面的外面。
1: 科技服务居住空间的不断升级迭代，在业内专家看来，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提升居住的舒适感、获得感。应该说，第四代住宅它只是一个载体，是好房子的方向之一，但并不是好房子的终极产品。国内整体房地产市场还有提升发展的空间。
2: 我们的四代住宅呢，它只是好房子的一个方向，但它肯定不是好房子的一个终极产品。应该说好房子呢，它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几个方面的一个点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整个的未来，我觉得大家新建的房子都会是好房子，而且呢都会不断的进行技术还有这个科技的植入，还有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些产品的一个植入啊，包括我们的舒适性的一个提升。那么说呢，它整个它是一个不断在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以前买房，大家主要考虑的是位置、面积、价格等基本因素。而现在，随着第四代住宅的推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第四代住宅的推广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技术标准的缺失。尽管业界对第四代住宅有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标准上仍存在分歧，这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良莠不齐的产品。其次，作为一种全新的住宅形态，第四代住宅需要消费者逐步了解和接受，这个过程可能比预期更长。2025年恰逢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1995年的8平方米增加到2024年的41平方米。第四代住宅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国住宅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从解决有无向追求品质转变，从商品房向幸福房升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首歌是镇江刘亦菲要点的曲终人散。
1: 嗯，
0: 我刚刚跟李星讲说镇江刘亦菲点的歌都好悲伤呢。
1: 是的，我们就会发现了啊，可能天生幽默的一些人他也有内心柔软的部分。
0: 所以镇江刘亦菲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吗？
1: 有可能。
0: 嗯，那有点不太像她女汉子的风格，
1: 就表现出来的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啊，有的时候呢
0: 有一点点差别。
1: 对，
0: 我挺喜欢她的性格的。我觉得镇江刘亦菲的性格一定是身边很多人会被她感染的那种。
1: 哎，
0: 但她一定是把快乐留给别人，把悲伤留给自己的人。这点性格跟我很一样，我永远就报喜不报忧。
1: 对，我不单单是对朋友的，我对家人也是。
0: 小时候妈问我考试考多少分，60分，我就会说哎80分。
1: 你这是属于报喜不报忧吗？
0: 对呀、
1: 啊，你这高低是稍微有一点什么美化的成分在里面。
0: 然后上大学问我说你这个月还有钱吗？我还有400，我就说啊快没了，还有140。
1: 很明显感觉这个报喜不报忧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并不是很一致啊。
0: 哎，人就要活得不一样嘛，对吧？嗯，人家不说了吗？过了40以后你啥都可以，啥都不在乎，啥都行，哎，无所谓。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就是你不会被一些流言蜚语啊，被一些什么东西啊去困扰你自己。
1: 嗯，
0: 就是活得比较洒脱。